0: 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修丝路保卫，一生战罪，必随泪洒。嘉庆帝这段话说得非常沉痛，我拿现代汉语简略的给说一下子，就是说我含泪劝告，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滚蛋啊，告诉他的各级的官员。
1: 几十名天理教徒攻进了紫禁城，交战两天一夜，搅得皇宫内院天翻地覆，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难怪嘉庆皇帝痛哭流涕，垂手顿足。对于嘉庆皇帝的罪己诏，有史学家认为，嘉庆帝遇事虽然总能反省自己，而不是闻过是非粉饰太平，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在重大事变面前哭天抹泪，而没有气魄也没有办法来改革吏治，平复民心，以防后患，这也注定了他仅仅是一个平庸无为的皇帝。宫廷事变平息之后，回到京城的嘉庆帝会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他将怎样来奖惩善后呢？
0: 19日，嘉庆皇帝回到了北京。清晨时分，皇帝策马进入朝阳门，满朝大臣聚集在朝阳门御道两侧跪迎，现场气氛压抑而紧张。嘉庆帝不理睬迎驾的王公大臣，而是出人意料地下马，走向站在路边执行警戒任务的清军士兵，嘘寒问暖。然后嘉庆帝上马，命令群臣立即前往乾清门前集合。这些大臣们都往乾清门赶，赶到乾清门呢，才知道原来是皇帝让他们跪听罪己诏。根据史料记载，群臣听完了皇帝的检讨书，都痛哭失声，哭得抬不起头来。23日，嘉庆帝在中南海丰泽园亲自审问这一事件当中的大逆要犯，御前侍卫佩刀环立，威风凛凛，文武官员分立皇帝两侧，庄严肃穆。其实对这些犯人的审讯早已经结束了，嘉庆帝不过是显示一次皇帝的威严，并做最后的宣判。首先提投靠林清的太监到堂，在这个事件中一共有7名太监涉案，分别担任带路、接应等任务，其中1名太监在战斗中被打死，那么其余6名太监早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趴在地上连呼组织饶命。嘉庆帝冷冷地说你们原来是朕的内侍，但现在你们既然已经都投靠了林清，我们之间就不是主奴关系了，用你我来称呼吧。你们说我平日里是不是苛待了你们？太监纷纷表示说皇上天恩宽厚，近日又加赏钱粮，更有何嫌怨之处啊？就是说那皇帝太厚道了，最近又给我们涨工资普调嘛，我们怎么会恨皇上呢？嘉庆帝追问，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要投靠林清，要谋大逆？太监趴在地上哭，不敢抬头，并且对谋反的事供认不讳。嘉庆宣布每人重打40大板，凌迟处死。接着提林清到堂，嘉庆帝首先追问林清谋反动机，林清说这是天意，

0: 结束一切，在劫难逃。嘉庆帝又问说，你都有哪些同党？林清毫不回避，直言相告。嘉庆帝再询问身边的大臣，大臣向他报告说，有的已经正法，有的刚刚拿货，有的正在通缉。嘉庆帝起身宣布将林清凌迟处死，将首级在山东直隶、河南三省邪教泛滥地区巡回斩出，家属连坐，立即执行，所有从逆人犯一律斩决。然后嘉庆帝拂袖而去。
1: 处理完天理教徒闯宫事件之后，心有余悸的嘉庆皇帝不仅加强了京师，特别是紫禁城的防卫工作，甚至还下令将宫中的树木全部拔掉。后代皇帝谨遵祖训，也不重新种植树木，以致今日的故宫中古树罕见。然而这些措施是否是防患的根本？这场宫廷事变的深层次原因又将如何来解读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上期的节目中，钱文忠教授把三字经中的几个流派一一向我们做了介绍。我们在了解了他们的学说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经书读通了，三字经接下来该教我们学习历史。那么对于历史，我们应该怎样去读呢？三字经中所讲述的中华民族文明史是从何开始的呢？周六周日，上海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解读三字经，敬请关注。
2: 新的发现，找到新的自己。圣德西新经典男装，
0: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帝说，朕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已无害民之孽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就是说我没有给老百姓做什么好事，毕竟我也没有苛政啊。那么遭遇这样的打击，我理解不了。嘉庆帝找不到原因，他把责任都推给各级官员了，骂他们腐败，骂他们不负责任，以致导致了这场事变的发生。其实官员也不服气，当时的满族大臣铁宝私下不满地说，他说啊，我被落齿尽职，而皇上闻言宠挫，何也？这句话记载在《孝廷杂录》里面，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够恪尽职守的了，那皇上光说些鸡毛蒜皮的话，怎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那明显不服气。嘉庆君臣互相推诿，找不到问题的原因。在这个事件已经过去将近190年后的今天，是非曲直可能会更明朗一些。首先，当时中国人多地少，无业游民增多，矛盾尖锐，斗争频繁，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不可避免了。而清政府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他们能做的就是用镇压的手段来压制人民的反抗。那么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只能是火上浇油啊。从这个大背景上来理解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事件，可见它具有必然性。其次，要从结社成员对天理教的信仰上找原因。虔诚的信仰可能会蒙蔽理性的分析，这些教徒

0: 仰仗神威，可能会过于自信，从而做出超乎理性的举动。攻打紫禁城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要不是信了天理教，哪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带着几十个人去攻打国家的政治中心？那不是等于自杀吗？啊，最后，当时王朝腐败到连个大门也看不住的程度，如果东华门和西华门的守军能把这几十名天理教徒阻击在紫禁城之外，那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后来的程度，而他们应该具备这个能力。这一事件对嘉庆帝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不得不承认他改变不了王朝没落的大趋势。随着年龄的增高，难免走向懈怠，可以断定以此为界限，嘉庆帝勤政图治的时代就结束了。他实现不了他亲政初期的宏愿，他的政治使命到此为止，而且他的生命也即将走到终点。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又会发生哪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呢？请看下集，谢谢。
1: 嘉庆帝是清代入关建国之后第一个死在北京之外的皇帝，那么他是如何走向生命终点的？在嘉庆帝死亡的前前后后，究竟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后人又该怎样评价嘉庆帝？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辽宁师范大学教授郁大华评书《嘉庆王朝大结局：嘉庆之死》，敬请关注。在上期节目中，郁大华教授介绍了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搅得森严神圣的皇宫天翻地覆。至此，乾隆盛世时的歌舞升平已经一去不复返，经济停滞，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嘉庆帝在痛苦和焦灼中艰难度日。作为大清王朝一个承上启下的帝王，他将给后任君主呈现一个怎样的万里江山呢？在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岁月中，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郁大华评说嘉庆王朝大结局》第十集《嘉庆之死》，敬请关注。
0: 嘉庆二十四年十月，嘉庆皇帝六十大寿，普天同庆。经过大臣一再恳请，嘉庆皇帝同意从圆明园到西直门一共设了十三个经坛，请一些和尚喇嘛给皇帝诵经祈福。当然这个经不能白念，皇帝要向这些宗教人士发洒。念完之后一打听行情，嘉庆才知道，说一个经坛至少要赏1000两白银，否则拿不出手。嘉庆皇帝一生节俭，感觉这回被当冤大头给宰了一把，极不情愿地付了款之后十分生气。在皇帝看来，当初请求设立经坛的那些大臣简直就是这些和尚的托，再不能上这个当了。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帝下了一道谕旨，他说将来朕七旬万寿时，祝军机大臣存记前一年提奏，不准各衙门服刑恳请建设经坛。就是说让军机大臣帮我记住，等将来过七十大寿的时候啊，谁再提议设经坛一律不批准。由此看来，嘉庆皇帝对长寿信心十足。

0: 了个悬赏衙门，太医每天晚来早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清闲的自己都觉得无聊。看来七十大寿不是奢望。然而嘉庆皇帝能想到吗？哪里还有什么七十大寿，这就是他一生中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1: 转眼到了第二年，即嘉庆25年七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信心满满的嘉庆帝决定搞一次木兰秋狝，也就是准备到木兰围场去打猎。木兰秋狝这个制度形成于康熙年间，主要目的是保持八旗官兵的习武本色，联络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巩固北方边防，因而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没想到在这次木兰秋狝的过程中，嘉庆帝发生了意外。
0: 嘉庆25年七月18日，嘉庆皇帝从圆明园启程，带着皇次子绵宁、皇四子绵欣，还有王公大臣等人，踏上了行为的征程。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皇帝心情非常愉快。这个时候正好是北方金秋时节，云淡风轻，冷暖适宜，沿途满眼丰收在望的庄稼，让人一看非常欣慰。前往木兰围场的第一站是承德，今天从北京到承德走高速公路4个小时能到，清朝的时候要7天的时间。此间嘉庆皇帝虽然主要是坐轿，但依然耗费了很大的体力，而且饮食起居不比宫中，一路上还要处理政务，那自然十分疲劳，身体免疫力下降。23日午后，嘉庆帝开始感觉身体不适，症状是头晕头疼，御医立即前来诊治，认为是偶感夜暑，就是轻度中暑。我觉得嘉庆皇帝和太医都忽略了这一点，没有重视这个先兆。如果立即停止前进，在行宫静养啊，沿途有一些行宫，嘉庆帝应该会有生机。但是啊，君臣都没重视这一点啊，而是恰恰相反，继续向承德进发。24日上午，嘉庆帝一行抵达广仁岭，承德官员、蒙古王公再次迎驾。嘉庆帝身体欠安，但心情愉快，下轿向东望去，只见外八庙的金顶点缀在山峦之间，尤其是这个地方路途平坦宽阔，嘉庆一时心血来潮，也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身体的硬朗和骑术的精湛，他决定弃轿换马。那群臣、太医还有太监纷纷劝阻，坚决不同意皇上骑马，但是嘉庆兴致很高，非骑不可。于是侍马大臣牵过了嘉庆皇帝的御用宝马，飞身上马，策马奔驰了一圈，证明御马状态良好，然后拨转马头跑回嘉庆皇帝的身边，下马俯身在地。嘉庆皇帝在群臣的扶掖之下，踩着侍马大臣的后背，骑上了这匹宝马良驹，一抖缰绳，策马飞奔。在嘉庆帝走向

0: 死亡的过程中，我感觉这个环节十分关键。今天骑马已经成了一项体育运动，你别看那马跑得气喘吁吁，实际上骑在马上的人也很紧张和疲劳。嘉庆毕竟是年过六旬的人了，平日里养尊处优，冷不丁来了一场大运动量，血压、心肺肯定要承受很大的压力，那必然要热汗横流啊！塞外的秋风一吹，病情能不加重吗？
1: 嘉庆帝一行历时七天行程，终于在7月24日午后抵达承德，入住避暑山庄。避暑山庄是清代专门为木兰秋显而兴建的皇家行宫。康乾时期，由于皇帝经常在山庄避暑，因而这里也成为大清帝国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嘉庆帝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里竟然会成为他生命的终点。那么嘉庆帝究竟是如何死亡的呢？
0: 嘉庆25年7月25日，公历是1820年的9月2日，嘉庆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清晨5点，一夜未曾安寝的嘉庆皇帝起床，梳洗完毕，开始阅读祖宗的实录，这是他几十年间的一个习惯。不管工作多忙，每天都要读一卷实录。读完实录，啊，用过点心，然后开始处理政务。快到中午的时候，军机大臣前来觐见。拿过皇帝批阅的文件一看，顿时说，这皇上不能再工作了，必须休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嘉庆皇帝写的字大臣已经很难辨认了，可见皇帝的思维处在混沌之中。这一劝，嘉庆自己也感觉支撑不住，于是就在太监的搀扶之下上床休息，结果一躺下就陷入昏迷状态。太医、皇子、群臣围着昏迷的嘉庆皇帝团团转，无计可施。据说躺在床上的嘉庆皇帝有的时候口鼻乱动，几次想抬起手臂，很显然皇帝有话要说，但是终于没有做出任何表示。群臣急得直跺脚，纷纷前往佛堂焚香叩拜，祈求佛祖保佑皇帝。同时军机大臣下令避暑山庄戒严，只许进不许出，气氛十分紧张，人们的脸上都挂着重重的忧郁。晚上7点钟的时候，避暑山庄烟波炙爽殿响起了一片哭声。这哭声在漆黑的夜晚，在寂静的承德被传得很远很远。主宰中国命运20多年的嘉庆皇帝去世了，终年61岁。
1: 61岁的嘉庆帝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猝然离开了人世。嘉庆帝死后，热河行宫立即封锁消息，避暑山庄大门紧闭，限制人员出入。2天之后，流经的王公大臣才得悉噩耗。此时所有人都在心里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本来好好的皇帝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宫闱之事向来保密，清朝当然不会对民间公开解释皇帝的死因，可是后世的人们在各种史料中都查不到关于嘉庆帝死因的记载，这就让嘉庆帝的死因更加的扑朔迷离。那么郁大华教授将会怎样分析嘉庆帝死亡的原因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他的儒雅之气令无数观众折服。2008年，他主讲的《秦始皇》创造了百家讲坛收视高峰。2009年，王立群教授为您继续讲述秦始皇死后大秦帝国的风云变幻。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秦始皇》最后15集，敬请关注。在《水浒传》108位英雄好汉中，武松可以说是一个知名人物。景阳冈打虎、怒杀潘金莲、血溅鸳鸯楼等精彩段落，都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今天，当我们重新与武松面对面时，武松难道真的就是一个无畏的打虎英雄吗？他的嫂嫂，一位千百年来被千夫所指的潘金莲，真的就是一个彻头彻尾恶贯满盈的淫妇吗？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鲍鹏山副教授颠覆性的揭示打虎英雄的心路历程。鲍鹏山新说水浒武松系列下周三至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0: 品味舍得，舍得酒。
1: 我从不轻易低头，但为了全家人的健康，
2: 奥克斯一健康空调拥有健康控制系统，智能温控，缓释送风，空气净化，健康空调奥克斯，
1: 只爱一个健。
3: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向天下颁布的嘉庆遗诏，以及后来编成的《清仁宗实录》《清宣宗实录》，都没有提及嘉庆皇帝的死因。按说嘉庆死的时候61岁，年龄不算很大，更关键的是突然死亡。你要是不把死因向天下交代清楚，难免议论纷纷嘛。但是嘉庆遗诏仅仅笼统地说，代抵山庄，觉痰气上涌，窒息一身，恐科伏抽。就是说等到到了避暑山庄的时候，觉得痰气往上涌堵的话，我感觉啊应该是胸闷胸痛，到了晚上就越来越重了，估计是好不了了。这句话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么《清宣宗实录》记载的就更简单了，他说够饥3日，见赤大见，就是说病了3天就病危了。大见是帝王病危的专用语，说的十分笼统模糊，语言不详，这造成了此后啊中国史书里边一提到嘉庆皇帝的死因，往往一笔带过。清史稿就是这样模糊处理的。嘉庆皇帝属于猝死无疑，那么什么病可能导致猝死呢？让我们分析一下子。当时啊嘉庆皇帝处在4种状态之中，咱们先说第一个状态。清宣宗实录里边有这样一句话，说嘉庆皇帝天体丰腴，就是说他比较胖，他这个人啊比较好喝酒，酒量在3-4两之间，不算很大，但是经常喝。那么我们还应该提一提皇帝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他们的饮食。这个清朝皇帝的饮食啊，主要以这个鸡鸭猪羊肉为主，其中又以猪肉为主，青菜吃的很少，海产品基本不吃，淡水产品吃的也少。那么他长期摄入高胆固醇高蛋白的食物，那么运动又很少，

0: 所以我感觉嘉庆皇帝很可能有高血压的病史。您想，肥胖、饮酒，啊，高热量的食物又少运动，他能不得高血压？第二个状态，20年来，嘉庆帝为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耗尽了全部的心血，没有一天轻松，长期处在压抑、烦躁、忧愁和劳累之中。那么这种心理状态对很多疾病都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一个高血压病人来说，尤为不利。第三个状态，去世的前3天开始感觉不适，但是没有引起注意。症状有两个，一个是23日那一天啊，开始感觉头晕头疼。啊，再一个呢是24日这一天啊，感觉痰气上涌，我理解为胸痛胸闷。啊，这么两个症状，而且越来越严重。第四个状态，这个时候毕竟过了60岁了。又经过长途跋涉，身体处于疲劳和兴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猝死，我感觉他病因最有可能的就是心脏病或者是脑溢血。啊，从下午发病，傍晚去世，去世的前3天偶感夜暑，出现头晕头疼的症状来看呢，脑溢血的可能性大。从痰气上涌，感觉胸闷胸痛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心脏病的可能性大。那么到底是哪个可能性更大呢？这就只能推测了。我感觉心脏病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要是脑溢血的话呀，他头晕头疼，但不大可能胸闷胸痛。相反，要是心脏病的话，他不仅胸闷胸痛，他同时还头晕头疼。那么嘉庆帝很可能死于心脏病当中的冠心病，急性心功能衰竭。
1: 皇帝驾崩是一件天崩地裂的大事，不过比这个事情更为重要的，则是新一代君主人选的确定。清朝皇族家法规定，不立新君就不能为先皇发丧，所以当务之急就是确定新君主的人选。但是嘉庆帝是突然死亡，临终时对于继承人人选的事情并未做出任何交代。嘉庆帝的四个儿子又各有优长，那么群臣们究竟应该如何拥立新君呢？
0: 清朝从雍正以后实行秘密荐储制度，啊，由皇帝生前准备一道死后发生效力的诏书，上面写上继承人的名字。按说这个嘉庆皇帝年过60了，不可能不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于是军机大臣动手对嘉庆帝的遗体搜身，没有，又打开了太监从北京带来的10几只箱子，翻了个底儿朝天，还是没有，找不到皇帝的立储密旨。群臣急得团团转，说难道是压根儿就没有这道密旨吗？不大可能，说能不能放在北京，那可能性更不大，因为要离京40-50天，那时候又没有保险柜，你把这么个密旨放在北京，它也不安全。反正是找不到，大家都急得不得了。根据《清史稿·宗室西恩传》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内务府大臣西恩建议不找了，立即拥立嘉庆皇帝的次子绵宁继承皇位。嘉庆皇帝一共有5个儿子。

0: 生下来没几天就死了，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起。此外，四个儿子长大成人，分别是次子绵宁，今年39岁；第三子绵凯，今年28岁；第四子绵新，今年16岁；第五子绵瑜还不到10岁。这个绵宁和绵新现在在承德地主山庄，另外两个儿子留在北京。显而易见，绵宁的优势是突出的，他是次子，但实际上是长子，又是嫡出。在宗法社会里，这两点无可逾越。而且他的身份是至亲王，爵位最高啊，在皇子里边爵位最高，又在搅拌天理教攻打紫禁城的事件中立下大功。就算找不到嘉庆帝的密子，难道嘉庆帝会选择别人吗？但是军机大臣托金戴军元认为事关重大，必须以立储密旨为准，不能责怪他们的慎重。你毕竟立太子，关系着国家的稳定，而且现在朝廷又不在北京啊。稍有闪失，你都可能酿成无可挽回的后果，所以非得找到立储密旨为不可。西恩跟他们争得面红耳赤，绵宁的戴笠在一旁啊，一边哭一边冷眼旁观着他们的争吵。根据《清史稿·忠实西恩传》记载，后来啊，终于找到了立储密旨，原来啊是在一个太监的怀里揣着呢，啊，上面果然写的是绵宁的名字，于是大家停止争议，拥戴绵宁继皇帝位，绵宁后来改名民宁，年号道光。但是道光皇帝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嘉庆皇帝临终召见大臣，恭启爵侠啊，放那个立储密旨的一个木头盒子啊，大家一起把它开开，宣布立储密旨立他为皇太子，然后他遵旨继位。他命人起草的嘉庆遗诏，他主持编纂的《清仁宗实录》都是这样记载的。您看，两种说法截然相反。那么大家可能会问说，两个说法不一样，总有一个是错的吧？其实啊，就可能两个都不正确。历史上充满了悬疑未解之谜，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不透明的，越是重大的事件，越是由极少数人在极度机密的状态下决策的。对于这些悬疑未解之谜，史学工作者也普遍束手无策啊。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绵宁当皇帝啊，就是道光帝，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史学界没有质疑过他继位的合法性。道光帝上父皇嘉庆帝谥号为睿皇帝，庙号仁宗。道光元年3月下旬，葬嘉庆帝于义县清西陵之昌陵。于是嘉庆皇帝及其时代就永远付诸历史长河的滚滚东流。
1: 嘉庆时代结束，后世的史学家们对嘉庆帝褒贬不一，夸他的人认为嘉庆帝亲政初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清除了和珅，见识透彻，立场坚定，手段老道，恩威并重，处理得恰到好处，既顺应了一般民意，又没给朝局带来大的动荡，这是嘉庆皇帝一生中最出彩的一笔。贬他的人则认为，嘉庆帝这一生除了诛除和珅这一件事情之外，

0: 几乎就找不到更为出彩的地方，因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平庸二字。那么面对嘉庆帝是一位平庸皇帝的说法，郁达华教授又将会有怎样的观点呢？
1: 嘉庆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五代皇帝，此前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祖先给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对嘉庆皇帝来说，这些遗产既是一笔财富，也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就此而论，嘉庆皇帝比列祖列宗面对的束缚要多得多，也艰难得多。应该指出，祖先赋予嘉庆皇帝的使命就是守成，尤其是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雄才大略帝王100多年大刀阔斧的建设，创立制度、开疆拓土的使命已经完成，王朝进入到稳定期，祖宗的遗产必须继承，祖宗解决不了的难题，嘉庆帝也不用枉费心机的去琢磨解决之道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平庸或许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或许就是他的历史使命。另外也应该指出，所谓平庸与否都是相对而言，嘉庆是乾隆皇帝的儿子，人们也愿意拿他跟他爸爸相比，固然从一个帝王应该具备的素养上看，你比如说应变能力、对国家的驾驭能力，嘉庆不如乾隆，但是嘉庆依然有很多优点，你比如说在对国家的责任感上，在勤政治国方面嘉庆不逊于乾隆，另外在为人本性上嘉庆帝比乾隆要高上一筹，他为人宽厚，做事低调啊，任劳任怨，崇尚节俭，不制造冤假错案，遇到委屈也往往能够自己承受，不迁怒别人，一辈子就大办过一次生日，60大寿，为此十分内疚，不断唠叨下不为例，一想到父亲乾隆皇帝曾经4次普免天下钱粮，就是全国免税，而自己在位20多年却做不到这一点，嘉庆就十分自责，十分内疚，他甚至下诏书向中国人民解释他为什么不能够给人民免一次税的苦衷。在60大寿的时候啊，无论国家财力多么紧张，坚持说服臣子同意免除了臣民2000多万两白银的赋税负担，他一年收入才4000万两，免掉一半啊，让人民得一些实惠。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君主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他死了之后臣子给他拟定了仁宗的庙号，并且公认他像他太爷爷康熙皇帝。所以我认为嘉庆皇帝我们不能简单说他是个才干平庸的皇帝，他是一个有一定才干、宽厚仁慈的君主。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10位帝王中，要论才干，嘉庆次于康熙、雍正、乾隆，能排在第4位。要论品格修养，他仅次于康熙，能排在第2位。综合排名，在清朝皇帝中居中游偏上。
0: 嘉庆皇帝及其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嘉庆帝一生被他父亲乾隆帝的万丈光芒所掩盖，而史学家的目光

0: 道光年间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革所吸引，结果使得嘉庆皇帝及其王朝差不多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盲区。因此有很多学者指责嘉庆皇帝在乾隆时期之后没能够审时度势，使得清王朝转危为安，继而走上中兴城。对此郁大华教授又将有怎样的分析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上期的节目中，钱文忠教授把三字经中的几个流派一一向我们做了介绍，我们在了解了他们的学说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经书读通了，三字经接下来该教我们学习历史。那么对于历史，我们应该怎样去读呢？三字经中所讲述的中华民族文明史是从何开始的呢？周六周日，上海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解读三字经，敬请关注。
1: 新的发现，找到新的自己。圣德西新经典男装，
2: 我感觉啊，每一个人的机遇不同，命运不同，不能拿一个标准来衡量。嘉庆帝的不幸在于他无可选择地处在王朝衰落的拐点上。乾隆皇帝在位60年，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他自己又耗尽了这一辉煌，实际上并没有给嘉庆留下太多有价值的遗产，差不多是个烂摊子。这个时候啊，王朝已经陷入危机啊，危机很多啊，你比如说人民吃不饱饭，没有充足的土地耕种啊，那么流民游民增多，秘密结社活动频繁，而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灾害频发啊，吏治腐败又给这些危机啊火上浇油，那结果反政府事件层出不穷。嘉庆帝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人口问题，他也没有能力使中国的国土面积大幅度地扩大啊，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国家动员能力，他也难以应付越来越多的天灾。至于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他同样无法触动。那么我们能苛求他吗？总之，他作为一个帝王，被历史性地赋予了一个悲剧性的命运。封建社会的没落和王朝的没落重叠在一块儿，已经注定他难有作为。如果谁认为一个人的品格能力足以扭转一个王朝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运，那他就小瞧了历史规律的严酷。当然，嘉庆皇帝也不是没有缺点，贪官污吏利用他的仁慈胆子越来越大，人民反倒受了很多的苦难，官僚利用他的谨小慎微阻挠破坏了很多改革的进行。用一个古代帝王的标准来衡量，他一生没有明显的过失，也没有明显的功绩，符合一个守成帝王的标准。但是啊，他对社会变革缺乏敏感，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一无所知，对鸦片的泛滥没能及早采取措施，为王朝埋下了隐患。嘉庆皇帝这位200年前主宰中国命运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成了古人，我们怎样评价他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利益或损害，只是反映着我们今天人的水平。我感觉无论是讴歌或者是谴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0: 从前人的历程当中啊，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一些，这才应该是我们的用意所在。您说呢？谢谢各位观众，再见。
1: 至此，十集系列节目《郁达华评说嘉靖王朝》即将画上句号。通过十集的讲解，郁达华教授为我们生动而真实地展示了嘉靖皇帝的人生历程，让我们对清王朝由康雍乾盛世走向衰落的嘉靖时代有了全新的了解，让我们再次回首嘉靖皇帝的片段人生，感受这位不甘平庸却又难有作为的君主波澜起伏的人生际遇。嘉庆皇帝，姓名为爱新觉罗·永琰，他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五子，生于公元1760年，37岁成为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五代皇帝，40岁诛杀权臣和珅，成为大清王朝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44岁在神武门遭遇行刺，54岁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嘉靖帝一生节俭，整顿吏治，平反文字狱，力主改革，却又畏首畏尾，难以持久，是一个典型的守成君主。

三字经以凝练的语言记载了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三字经是从伏羲、神农、黄帝讲起的。那么关于这三个人都有哪些神奇的传说？他们三个人又为什么被尊称为三皇呢？请继续关注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解读三字经第18集。

0: 每日一席话。
1: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雄安新区建设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美丽宜居京津冀取得丰硕成果，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水平啊持续提升。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国家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关系到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要实践，也是我们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到2015年正式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十年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联动对接协同发展，基建、科创、环保、产业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正有条不紊向纵深推进。协同发展，交通先行，随着去年底一批轨道交通线路建成通车，京津冀之间已实现京津城际、京张高铁、京雄城际、京新城际等多条高铁和城际列车往来穿梭，三地铁路运营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京昆、京台、京秦、京雄等九条高速公路相继投用，区域内一批省内干线、农村公路打通消阻，京畿大地上路网密布，高铁飞驰，京津雄核心圈半小时通达，京津冀主要城市1至1.5小时交通圈正从蓝图落地，轨道上的京津冀已成为三地协同发展的风景线。人畅其行，货畅其流，带动一片产业，造福一方百姓。近年来，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中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高标准推动建设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新区建设和发展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央企在雄安新区设立子公司及各类分支机构200多家，三地社保、就业等公共服务实现跨省共享。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将满10周年之际，我们相信并期待通过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京津冀将以更多实际行动和惠民成果续写协同发展新篇章。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遇论边台。
1: 生而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大家好，我叫赵婷婷，是一名返乡创业的90后大学生。2019年，在家乡返乡政策的支持下，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九台区善河湾镇，开始立足农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创造新的辉煌。回到家乡后，我和我的父亲成立世军种植家庭农场，以水稻种植、加工、销售为主体，开始流转村里土地，购置大田农机，同时引进数字化监测系统和无人机飞房等先进技术，使农场形成整理田地、育秧插秧、植保防护、收割运输、包装加工、销售一条龙模式。目前农场也已流转土地110公顷，2023年实施社会化服务300多公顷，带动我村绿色水稻种植户100余户，带动就业人员30余人，培养农机手4人，2020年评为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实现增收致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攥在自己的手上。作为农民的女儿，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中国人的饭碗真正端在自己的手上。区委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在四大提升中将农业列为重点，赋能乡村振兴，更加坚定了我扎根乡村做产业的决心。未来我将不忘初心，坚定理想，脚踏实地，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书写青春华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春节假期，大人可以让孩子帮着做哪些事情呢？孩子们期待已久的春节假期已经到了，在这段时间里，孩子们除了有了自己更多的时间，还能和父母一起过节。借着这个机会，父母可以和孩子在这个假期里做一些有年味的事情。今天我就给各位父母罗列出春节假期孩子的体验计划表，希望父母和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美好而有意义的假期生活。第一，一起置办年货。置办年货是春节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这不只是大人才能参与的活动。在这个春节假期，我们不妨将孩子带上，一起去超市、商场置办年货。在出发之前，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购买的清单，让孩子了解春节一般都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另外，春节假期的商场热闹非凡，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去置办年货，可以让孩子感受过节的热闹气氛，增加生活的仪式感。这是一件非常有必要且快乐的事情。不过，家长还需要注意，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的消失，商场里面人员流动复杂，父母们一定要和孩子做好防护措施。第二，一起进行家庭大扫除。通常在过年之前，每家每户都会进行一次大扫除，寓意着除旧迎新，拖地、扫地、擦窗户、洗衣服、擦桌子等等，这些都是大扫除中的重要环节。我们不妨让孩子也加入到大扫除的过程中，给孩子分配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任务，让孩子感受到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里焕然一新，他的心里一定非常有成就感。第三，一起做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在和孩子置办年货的时候，父母就可以和孩子一起约定做年夜饭的事情了。从挑选食材开始，询问孩子的意见，让孩子参与到做年夜饭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一件幸福且有意义的事情。另外，父母还可以让孩子帮着大人洗菜、摆盘等等，鼓励孩子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帮助大人一起来做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当然了，父母也可以鼓励孩子做几道简单的菜品，让孩子明白做菜的过程，享受烹饪的快乐。当孩子看到自己做的美食端上桌之后，也会有满满的成就感。第四，一起去给亲戚朋友拜年。拜年也是过年期间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习俗。在过年期间，父母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给亲朋好友拜年，通过拜年可以让孩子在春节这个节日气氛中学习到尊老爱幼的中华习俗，感受过年的家庭氛围。当然，在去别人家拜年之前，父母们别忘了

告诉孩子拜年的礼仪习惯，以及一些表达祝愿的话语，同时也要告诉孩子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让孩子做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最后，我祝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和和美美，团团圆圆，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出现问题你会立刻指责孩子吗？你们发现家长在对于孩子当中犯错这一行为上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家长在看到孩子闯祸时会选择当众直接责备孩子，也有的家长在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缘由时开始袒护孩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了解完事情的起因经过以后单独的去和孩子沟通。有的时候家长会忍不住直接责备，但往往这样的情形下孩子很难真正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反而可能还会与你怄气，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但如果这个时候你能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发现孩子犯错的第一反应不是马上的去责备孩子，而是先清楚事情的原委，把问题处理好，事后再去好好的和孩子进行沟通的话，反而问题更能轻易的解决，孩子的情绪也不容易爆发，并且也会更加愿意去听你的观点。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法则叫做费斯丁格法则，讲的是生活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的，而另外的90%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的。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遇事第一反应不是指责别人，而是先去安抚正在遭受折磨的那颗脆弱的心，结果往往更能出乎你的意料。孩子就是一张白纸，你给他涂什么颜料，他就会给你呈现出什么色彩的图画。相反的是，在小区里经常能看到太多孩子不小心滑倒或者推倒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家长可能通常是指责孩子。家长的本意是希望孩子能够小心一点，不想看到孩子受伤，但说出来的话就是，怎么又摔倒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导致孩子犯了错都不敢直接对父母说。这就好比有一个小姑娘的手机在公交车上被小偷顺走了，却根本不敢回家，只能躲在花园里的角落里流泪。她不敢和父母说自己经历的什么，这个时候她只会认为自己犯错了，不敢和父母说明情况，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很无助。而如果父母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不是马上指责，而是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先关心孩子的情况，再和孩子一块儿去发现错误，那么结果也就可能会不一样。他丢失了手机，经历了困难，他会想到还爱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不好的事情也会愿意和父母倾诉，而不是一个人在感受孤独和无助。不管是我们自身还是孩子，在犯了错误后第一需要的其实就是那一个安慰，一种原谅。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已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而为什么不断有叛逆的孩子出现，也许正是因为犯错后的无限的唠叨和指责，让孩子内心深处得不到自我原谅和被原谅。所以柠檬希望家长们在发现孩子犯错时，第一时间不是去责怪孩子，给自己一点稳定的情绪的时间，也给孩子一点反思的时间。亲子关系的重点有时候并不是你给孩子多少吃的多少喝的多少教育资源，而是在孩子做错事遇到挫折时，你有没有耐心的安抚，认真的引导。等你缓和好情绪后再去和孩子交流，多给孩子一点机会，结果往往会不一样。出问题时要回应而不是反应。在许多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激烈争吵有一个规律的可预见的顺序，孩子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父母对此做出无理侮辱的反应，孩子呢则以更糟糕的言行来回答，父母在反击高声恐吓或者横暴的处罚。一天早

晨早餐时间，七岁的纳萨尼尔在玩一个空杯子，他的父亲在看报纸。父亲说：“你会打碎它的，你总是打碎东西。”纳萨尼尔说：“不会的，我不会打碎它的。”就在这时，杯子掉到地上摔碎了。父亲说：“你就大声哭吧，你真是个笨蛋，屋里所有的东西都被你打碎了。”纳萨尼尔说：“你也是笨蛋，你打碎了妈妈最好的盘子。”父亲说：“你居然叫你父亲笨蛋，你太没有礼貌了。”纳萨尼尔说：“你也没有礼貌，是你先叫我笨蛋的。”父亲说：“你不许再说话，马上站起来回你自己的房间去。”纳萨尼尔说：“来啊，逼我啊。”这种对其权威的直接挑战激怒了父亲，他一把抓住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通。在试图挣扎时，纳萨尼尔把父亲推到了一扇玻璃门上，玻璃碎了，割伤了父亲的手。看到血，纳萨尼尔慌了，他跑了出去，直到深夜才回家。全家人都心烦意乱，那天晚上没有人能睡好觉。纳萨尼尔是否得到教训以后不再玩空杯子，跟他得到关于自己和父亲的消极教训比，后者对他更重要一些。问题是，这场战争是必然发生的吗？可以避免吗？或者说，可以用一种更聪明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事件吗？其实，看到儿子玩杯子，父亲可以拿走杯子，然后给他一个更适合玩的东西，例如一个球。或者当杯子打碎时，他可以帮助儿子处理玻璃碎片，顺带说一些像杯子很容易打碎，有没有想过这么小一个杯子居然能弄得这么乱之类的话。这种和气的话会让纳萨尼尔很惊讶，可能会为他闯的祸产生歉意和赎罪心理。在没有呵斥、没有巴掌的情况下，他甚至可能会在心里思考并自己得出结论，杯子不是用来玩的。小意外大价值，从一些小意外里，孩子可以学到很宝贵的教训。孩子需要从父母那里学会分辨什么是仅仅让人不愉快、让人讨厌的事情，而什么是悲剧和灾难。许多父母打碎了一个鸡蛋的反应就像打断了一条腿似的，对玻璃被打碎的反应就像心被敲碎了一样。对于一些小事，父母应该这样跟孩子指出：你又把手套弄丢了，这很不好，很可惜。不过呢，这不是什么大灾难，只是一个小意外。丢失了一只手套，不需要发脾气。一件衬衫扯破了，也无需像希腊悲剧里那样让孩子自己动手解决。相反呢，发生小意外时，是传授孩子价值观念的好时机。八岁的戴安娜把她戒指上的诞生石弄丢了，她伤心地哭了起来。她的父亲看着她，平静而坚定地说：在我们家，诞生石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的呀，是人，是心情。任何人都可能弄丢诞生石，但是诞生石可以重新替换。你的感受才是我最关心的。你确实喜欢那个戒指，我希望啊，你能够找到合适的诞生石。父母的批评对孩子是没有益处的，它只会导致气愤和愤恨。而更糟的是，如果孩子经常受到批评，他们就学会了谴责自己和别人，他们学会怀疑自己的价值，轻视别人的价值，学会怀疑别人，导致人格缺陷。芭芭拉九岁，她妈妈不知道该如何不使用批评去回答女儿。有一天，芭芭拉从学校回来，激动地抱怨说：今天什么倒霉的事都让我遇上了，我的书掉进了水坑里，男生不停地捉弄我，运动鞋也被人偷了。她的妈妈没有给予女儿同情，而是劝解她，批评她：为什么什么事都让你遇上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呢？你是怎么了？芭芭拉哭了起来。怎么才能让芭芭拉感觉好受点呢？其实，家长要对她不顺利的一天报以同情的承认。
哦，亲爱的。

0: 你这一天一定是过得糟糕透了吧。成长型父母是如何练成的？我相信父母们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孩子在成长路上每一个阶段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变化，从身体到心理，孩子在慢慢成长和改变。因为孩子的这种变化，使得父母原来的教育方式不适用于现在的孩子。比如孩子刚上小学的时候，喜欢在写作业的时候玩游戏，父母想让他好好写作业，只要稍微叫一下提醒一下他，他可能很快就会听话地放下游戏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已经不是刚上小学了，而是处在高年级，正值青春期的时候呢？父母要是还是像对待低年级的时候那样采用同样的教育方式，孩子不一定受用，有时候可能还会因此和父母的争吵顶嘴。所以说，教育孩子没办法只用一种方式，随着孩子的成长和变化，父母需要时时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只有父母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成长，将自己修炼成成长型父母，才能够走进孩子，正确解决孩子。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8: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2021年
19: 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8: 粮食危机，
20: 爱护我
5: 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5: 许愿宝贝，
24: 让你不再寒冷。
2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4: 让你饭菜飘香。
27: 太齐了，
28: 这给你吃。
24: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9: 救命啊！着火了！
30: 救命！
2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

0: 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家
5: 电费
6: 又白又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心心脏
8: 消
7: 的
8: 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9: 蹭蹭
5: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我想出去玩。
1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1: 想。
1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1: 那是为啥呀？
1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争，
0: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1: 中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0: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3: 同志。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在夜里清风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

0: 老大，
1: 十九，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我要参加高考。
6: 别哭，
7: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8: 在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一林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9: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10: 是，
11: 来了。

岁，年二十六岁。

0: 景。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

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四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的节目时段呢，让我们共同走进一位用生命歌唱的歌者姚贝娜的音乐世界。她的歌声里有钻石般的璀璨，也有琉璃般的易碎，有烈火般的炽热，也有月光般的温柔。她的人生短暂如流星划过夜空，但是她留下的歌声却成为永恒的回响。此刻呢，就让我们暂时远离喧嚣，静静地聆听这些刻着生命印记的旋律。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星火》是姚贝娜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的惊艳之作，也是她人生态度的宣言。歌曲记录了她与病魔抗争的经历，每一句都来自生命的真实体验。宁可壮烈的闪烁，不要平淡的沉默，这两句歌词也成为了她艺术人生的注解。

童颜杰不一定是公认姚贝娜最好听的歌曲，但是无疑是她最出名的歌。这首歌呢，作为电视剧《甄嬛传》的片头曲广为人知，它是刘欢为电视剧《甄嬛传》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歌曲缠绵悠长，深情动人，具有浓郁的中国风。而姚贝娜成功地诠释了这首古意盎然、气韵悠长的。

姚贝娜用她独特的嗓音将这首充满了宿命感的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斩断情丝心犹乱，千头万绪仍纠缠。她唱的不是后宫的争斗，而是所有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奈与挣扎。

如果说红颜劫是婉约的工笔画，那么接下来的这首玉龙吟呢，就是泼墨山水。为网游玉龙在天演唱的这首主题曲，展现了姚贝娜嗓音的另一面，磅礴恢宏，充满着力量。

江上白衣凌云，残花浅酒偏时清。他的歌声里既有江湖的豪情，也有乱世的苍凉。很少有人能够将游戏主题曲唱出这种历史的厚重与沧桑感。

此时此刻呢，好朋友们听到的这首《画情》是为电影《画皮二》演唱的宣传曲。姚贝娜最擅长演绎这种充满叙事感的歌曲，留住你一面画在我心间。她将电影中人与妖之间的禁忌之恋唱得凄美而决绝。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姚贝娜刚结束治疗不久，身体呢还非常虚弱，但是一进录音棚，她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专注投入，忘却一切的痛苦。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和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单元呢，若琳呢只想和您来分享一些声音，一些歌曲。这些声音来自一个曾经和我们一样活在烟火人间的女子，她叫姚贝娜。她曾经为考试焦虑，为工作烦恼，为爱情欢喜或者是伤心，也为健康抗争。不同的是，她把所有的这些生命的体验都变成了歌曲。所以此刻你听到的不是那遥不可及的明星演唱，而是一个灵魂，是对生命最真诚的告白。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随他吧》是姚贝娜为《冰雪奇缘》演唱的中文主题曲，与其他版本不同，她的演绎少了一些童话的色彩，多了一份人生的感悟。随他吧，随他吧，回头已经没有办法。当他唱出这一句时，我们仿佛能够听到他对命运的释然。这首歌发布的时候，他的病情已经复发，但是歌声里听不到有丝毫的恐惧与沮丧，只有坦然与超越。

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一首歌呢，叫做《鱼》，是姚贝娜生前最后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也是她亲自挑选的歌。歌曲呢改编自诗人余新桥的诗作，姚贝娜的演唱充满了诗性的隐喻。我是一只鱼，望着鱼缸外的你。他将自己比作困在鱼缸里的鱼，而听众是鱼缸外的人。这种疏离而又渴望连接的情感被他演绎得令人心碎。制作人回忆，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常常唱到泪流满面。

姚贝娜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她的歌声从未远离。她唱过的每一首歌都像是一颗时间胶囊，封存着她对音乐的热爱，对生命的执着。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签下了角膜捐献志愿书，她说能留下的都留下。于是他的眼睛继续看着这个世界，他的歌声继续陪伴着倾听的人。他曾经在采访当中说，我不是在唱歌，我是在用声音雕刻生命。今天我们通过这些雕刻作品触碰到了一个短暂而灿烂的灵魂。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来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0: 银角大王捧着一个假葫芦，他是捏呆呆发愣，因为他发现这个行者孙手里头也有一葫芦，跟他拿这个是一模一样，就跟双胞胎差不多少。他就问这行者孙，你这葫芦是怎么来的？孙悟空心说，我知道怎么来的，我先得套你的话，你那个葫芦是怎么来的？银角大王把嘴一撇，我这葫芦可了不得呀，乃是混沌初分开天辟地的时候，太上老君呢，就在昆仑山脚下撒下一个葫芦籽儿，长出一颗仙藤来，接了这么一个葫芦，我这个就是由打那个藤上摘下来的。孙猴子一琢磨，啊，那我这词儿就有了啊，呆，我这葫芦啊，也是由打太上老君那颗葫芦藤上头啊摘下来的。你小子不清楚，那葫芦藤上啊，一共是长了两个葫芦，一雄一雌，一公一母。你那个是母葫芦，嘿，我这个是公的。你那个是媳妇儿，我这是老爷们儿。银角大王一听可就傻眼了，这葫芦还有雌雄啊，还结婚，什么媳妇儿老爷们儿乱七八糟的，谁给发这结婚证啊？丫丫呆，行者孙，你别说那么多废话，黑猫白猫逮着耗子才是好猫，别看我这是母葫芦，哎，葫芦媳妇儿，可是我这个能装人啊，那你装一个我看看。嘿，银角大王乐坏了，心说我只要一叫行者孙的名字，他答应一声啊，滋溜一下连他的人带他的葫芦全都装进来了，他就化作脓血了，乐乐呵呵把葫芦嘴给打开了，对准孙悟空喊喝一声，行者孙。这回孙猴啊心里头有底，准知道装不进去呀，因为那个葫芦是猴毛变的啊，爷爷在此。银角大王满心欢喜，嘿，这回呀啊，这猴子马上又得吸进来呀。可是等了半天，一看这猴啊在那乐乐呵呵站着，啥事没有，怎么回事？我这葫芦它怎么吸引力小了？哎，不行啊，我得晃一晃，两只手抱住葫芦，嗡嗡嗡嗡嗡嗡嗡，晃了半天。哎，行者孙，哎，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嘿，这孙行者连着当了600多回爷爷，还是啥事都没有啊！哎呀，银角大王有点傻眼了，这葫芦怎么不灵了？嘿嘿，你那个是葫芦媳妇儿，见着老公他就害怕了。银角大王一听，哎呀，气得直咬槽牙呀，哎，银角大王，你那葫芦装不了人，我这个可装得了啊！呸，你也是吹牛，你那个老公啊见着老婆他也不灵，那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哎，当然是敢了。好嘞，孙行者把这葫芦嘴打开了，喊了喝一声，银角大王，我答应一声，怎么地？刚说这么一句呀，可了不得了，就听见啊，滋喽一声，就把这银角大王吸进了葫芦当中啊。孙行者喜出望外，赶紧啊，本儿把葫芦嘴儿给盖上了。哈哈，行嘞，不大一会儿啊，就化成脓血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银角大王这一被收了，那么多的小妖全都吓坏了，哇，往回就跑啊。孙猴也不管他们，抱着这葫芦乐乐呵呵往前溜达，这就到在了莲花洞门前。这葫芦是真厉害，银角大王在里头不过是片刻之功， 现在已经都化了。孙猴子一晃这葫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哎呀，这声音呢，就跟那算卦的发课的，哎，摇那竹签子是一个动静。啊，这个可有意思啊！我拿它啊算上一卦，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周易文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孔子圣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好，这摇起来还没完了，众小妖都听见了，吓得屁滚尿流啊，往里头禀报：报报大大王得知可了不得了，那个猴子呀，把我家二大王给装到葫芦里了，哎，恐怕都化成汤了，一晃哗啦哗啦的，正在那儿算卦发课呢。哎呀，这金角大王痛断肝肠，是气功两肋呀，贤弟呀，我和你私离上界，转脱凡尘，指望着同享荣华，永为这山洞之主，怎知就为这个和尚伤损了你的性命啊，断无手足之情啊。那眼泪是哗哗的，满洞的小妖跟着也哭起来了。这房梁上头吊着三位呢，唐僧、沙僧、猪八戒。尤其这猪八戒一听，满洞的大小妖精全都哭了，把他乐的呀咯儿嘎的，你们这群傻帽250脑残傻叉，还不知道呢，什么孙行者呀，者行孙呢，行者孙呢，那都是一个人，都是我猴哥腾挪变化的。你们要是识时务啊，赶紧把餐桌摆下，准备点豆腐啊、面筋呢、木耳啊、蔬菜呀、竹笋呢、豆芽啊、蘑菇啊，然后呢把我们师徒三个都放下来，是饱餐一顿，或许能饶了尔等的性命。嘿，如若不然，你们是断子绝孙，就在眼前呐。这猪八戒还发起飙来了，金角大王可恨坏了，好啊，这个姓朱的如此猖獗，行嘞，咱们呢先别去逗那个孙猴子，就把这猪八戒给他卸下来，放到锅里头蒸着吃。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众小妖呼啦朝往上一闯，七手八脚把这猪八戒呀就给卸下来了，支好了大锅，摆好了笼屉，就想把这猪八戒给蒸了。把沙僧给急的呀，哎呀，二师兄，我不让你多说话，不让你多说话，你非得嘴欠，你怎么样，落这么一个下场吧。猪八戒也急坏了，恨不能自己呀抽自己6个大嘴巴，心说我瞎白活什么呀我呀。哎，人不该死是总有救。旁边啊有个小妖精说话了，哎，大王大王，这猪八戒皮糙肉厚啊，要是蒸着恐怕是蒸不熟不好吃，干脆就别蒸了。猪八戒一听，嘿，处处能遇上贵人呢。哎，对了，嘿，这小兄弟说的非常准确，我呀蒸不熟，蒸熟了也不好吃，别蒸了别蒸了。那小妖精接茬往下说，的确是蒸不熟啊，像这种玩意儿啊就应该先给它扒皮，扒完了皮呢把它塞到坛子里头，拿盐呢给腌上，腌那么3天2早晨的，再加点花椒面，再加点孜然，再泡上点臭豆腐，然后啊放在锅里头煮着吃。 金角大王一听，还是你有见识，哎，就给他扒皮给腌起来。猪八戒一听，我的妈耶，我还以为是救命恩人呢，闹了半天是我的冤家对头啊，哎，你可损透了你呀。跳脚在这儿骂街。就在这么个时候，门口外当当当当当当又跑进来一小妖精，啊，报报大王得知可了不得了，那个折行孙又打上门来了。金角大王全都明白了，哎呀，看起来不把这猴子给斗败了，是一天安稳日子都过不上了。小的们随我出征，扎实跟随着金角大王就冲出来了。这大妖精手里头提着七星剑，还真就挺威风的。孙猴子提着如意金箍棒在门口正骂街呢，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啊，听听堂堂这一打，金角大王傻眼了，闹了半天这孙猴子棒法惊奇，这要是会斗下去用不了多久这条老命就得搭上。哎呀，小的们休要在那儿看热闹了，给我群起而攻之。是啦，众多小妖各拿军刃都冲上来，就用上那两句话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你架不住人多呀。这一打起来，孙猴还真就有点吃力。美猴王情急之下一伸手，由他身上啊捧拔下来一大把猴毛，放到嘴里头嚼吧嚼吧，往外头一喷啊，这回可热闹了，出来了无数个孙行者，每一位掌中都一条如意金箍棒，冲啊，杀呀，哇，漫天遍野呀，众多小妖可倒了霉了。就听见啊，劈叫啪嚓，劈叫啪嚓，啊，嗷嗷，啪嚓啪嚓，嗷嗷啪，把那小妖精脑袋全给砸稀烂稀烂的，眨眼之间就快给打绝种了。金角大王一看这可不好，哎呀，这不要断子绝孙吗？这个，他用手啊往后边这么一划了，哎，两只眼睛又放光了，怎么回事啊？就在他这后脖领子这地方插着一件宝贝呢，叫做芭蕉扇，就这玩意儿才厉害，轻轻的这么一扇就能扇出来烽火呀，什么玩意儿都给你烧得溜光溜光的。他赶紧把这芭蕉扇就抄起来了，冲着孙悟空和这些小猴兵这么一扇，呜呜，连烟带火可就起来了。孙猴一看不好，我虽然说不怕这火，但是这么多猴毛变的这小猴受不了啊，赶紧收了法术吧，这么一吹，众多小猴啊都消失了。孙猴又一琢磨，不好，这火呀太大了，逮什么他烧什么，万一一会儿把莲花洞也给烧了，我的师父还有八戒沙僧都被绳子捆着呢，想跑跑不了，那不都得烧死啊，哎，不行，我得救人去。想到这儿，晃动着金箍棒啊，劈球啪嚓，把那些残余的小妖精全给打死了，然后杀出一条血路，直接就冲进了这莲花洞。等进来一瞧，孙猴傻眼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那怕什么来什么呢，闹了半天呢，这洞里头已经着火了，光滑闪闪，可是他仔细一瞧啊，哎，又把心给放下了，闹了半天不是着火，这洞里头啊有一件宝贝在那儿发光的，他赶紧跳过去仔细一瞧，原来呀正是羊脂玉净瓶啊，这好宝贝也归我了。

0: 一伸手蹭抄起来也揣怀里头。这回多好，黄金绳、红葫芦、玉净瓶，一共五件宝贝，他先得了三件了，这就60%啊。孙猴高高兴兴，刚想去解救师傅，忽然间呢，听这洞口这儿有人喘着粗气就进来了。孙猴赶紧往旁边一藏身形，闪目光仔细观瞧，哦，进来的正是金角大王。这回可好了，金角大王成了光杆司令了，他弟弟也装进葫芦里了，那么多小妖也全都给打没了，就是他自己也受了伤了，一瘸一拐的进到洞里头，往这石头桌子旁边这么一坐，是垂头丧气。哎呀，大师去意呀，就剩我一人了，而且还累得跟三孙子一样，我呀，我先爬桌子上头喘口气儿吧。金角大王往这一趴啊，呼呼的就睡着了，哎，真乏了。孙猴子一看，哎呀，这机会真不错呀，一瞧这妖精后脖领子这儿插着他那芭蕉扇的，哎，此时不取更待何时啊。孙猴肉蹦过去了，伸手唰就把这宝扇给抽出来了，啊，本儿也揣自己怀里头了。可是这下啊，动作不那么太轻巧，这金角大王感觉到了，机灵灵有打梦中惊醒，瞪眼睛一瞧，呀，好你个猴头啊，哎，拿命来，晃动掌中七星宝剑，搂头就砍呐，啊，汤汤汤就砍了三剑，全都砍到孙猴这脑袋上头。可奇怪的是，这脑袋太硬太硬了，不但没砍动，反而砍得呀火星子四冒。哎呀，你这个老妖精给我啊快痒痒呢，啊，非常的感谢你啊，我给你呀也蹭蹭痒痒。说着话把这如意金箍棒就顺过来了，冲着老妖精呜就怼过来了。好，这玩意儿碰着就死，擦着就伤啊，有这么给蹭痒痒的吗？这金角大王动作也不那么灵活了，往旁边这一闪身稍微慢一点，就这金箍棒贴着他胯骨轴子啊蹭就过去。好家伙，把裤子也给蹭破了，把肉皮呀也给擦没了，疼得他嗷一声撂着蹶子往外头窜，手提着七星宝剑他是逃之夭夭。孙猴压金箍棒刚想追，就听后边啊有人喊他，猴哥呀，先别追妖精了，快救救我们呐。孙猴一听，哎，对呀，这儿还吊着三位呢，这才调转身形，先给唐僧啊解了绳索，又给沙僧松了绑绳，啊，师傅，哎，沙僧咱们，哎，走吧，领着俩人往外头就走。
1: 哎呀，哎，猴子你可缺了大德了，关键时候把我老猪给忘了。
0: 实际上根本呢就没忘他，故意跟他开玩笑呢。这沙僧比较厚道啊，赶紧跑过去帮着猪八戒把这绳子都解开了。到后洞一找，有白龙马，有行李，哎，一样都不缺呀。师徒四人挺高兴，一看这莲花洞里头大妖精小妖精扮的妖精全都没了，这是咱们的天下了。
1: 哎呀，这可忒好了，哎，赶紧收拾做饭吃。
0: 猪八戒跑到洞里头，又找吃的又找饮料，这就开始准备斋饭。压下他们师徒四人暂且不提，单说金角大王啊，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逃离了这平顶山，往西北方向玩命的就跑啊。他这个逃跑可不是漫无目的的，因为那个方向有压龙山、压龙洞，那是他老干娘那老狐狸精的巢穴，三窜两纵可就到地方了。现如今这

0: 压龙山压龙洞，虽然说老妖精死了，但是有很多小妖精的，而且还都是母的，什么母兔子精啊，母狐狸精啊，母雉鸡精啊，母耗子精啊，哎，品种还挺多呢。而且有一些这母妖精啊，长得还挺漂亮，哎，喜欢打扮，用的外国进口的香水。这金角大王啊，捧一头就钻进来了。各位先别打扮了，祸事来了。众母妖精一瞧，哎呦，这金角大王怎么这个德行啊，赶紧聚拢过来就问问吧。金角大王这才讲说了一遍，各位呀，为今之计咱们得请救兵啊，最关键的得把我舅舅七大王给请出来，有了他帮忙，咱们就能够东山再起，是报仇雪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龙入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得志猫儿雄似虎，落配的凤凰不如鸡。现在这金角大王就不如鸡了，跑到鸭龙山鸭龙洞，跟这群母妖精混到一块儿，鼻涕眼泪一块流啊。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咱们呢得去请高人去，就是请舅爷来帮兵助阵。那位说这舅爷是谁呀？他呀叫做七大王，乃是鸭龙山鸭龙洞鸭龙老母，也就是金角大王那老干娘九尾老狐狸精他的兄弟。金角大王连连称是，刚想去请去呢，有一只母兔子精给他禀报：
1: 哟，大王啊，舅爷他已经来了，还带来不少的兵丁呢。
0: 金角大王一听可乐坏了，赶紧带着众多母妖精由得里头接出来，一看迎面来的正是七大王。闹了半天，这位消息也挺灵通，听说他的姐姐被什么孙行者给打死了，而且这孙行者比秃尾巴狗都横，堵着莲花洞天天的夺宝贝。这七大王气得七窍生烟呢，这才带着全洞的小妖到这儿来帮忙来。等见着金角大王了，这当舅舅的那啪啪的拍胸脯子，恨不能把这肋条骨都给拍折了。我说大外甥啊，你放心，哎，舅舅给你报。

0: 是啊，还有那个姓朱的，我骂你八辈祖宗。
1: 猪八戒一听倒是挺高兴，哎呀呵，这是娇滴滴女孩的声音呢。啊，小阿妹骂我猪八戒的祖宗，哎呀，我祖宗还真有福分呢。这孙猴吩咐一声，让沙和尚就在洞里头保护唐僧，他呢带着猪八戒可就杀出来了。到洞前这么一看，哎呀，大小妖精不在少数啊，为首的有一个老妖精，横眉立目的，就见这位长得呀是玉面长髯，钢眉刀耳，头戴金链盔，身穿锁子甲，手执方天画戟，嗷嗷的他骂大街呀。这位孙猴不认识，实际上他呀正是那压山老母狐狸精的兄弟，哎，七大王。旁边站的是金角，再往后头一瞧，小妖得有好几百呀，尤其花枝招展，有一群女妖精。猪八戒越看越爱看，这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心说这帮也就是妖精，这要是大活人呢，我就得过去跟他们搞对象，最好能结婚呢。
0: 呆子，你想什么呢？
1: 我没想结婚的事儿，嗨嗨，全给说出来了。哎，猴哥呀，今天咱们哥俩得分工，这公妖精都归您，谁让您能耐大呢？我拿着九齿钉耙，还专门打这群母妖精。刚说到这儿，那七大王啊，嗷嗷就一嗓子。我说众位，还看着什么劲儿啊？群起而攻之。
0: 好嘞，是。唰，
1: 众多妖精啊，各晃兵刃，可就上来了。孙悟空晃动如意金箍棒，猪八戒抡开九齿钉耙，是接驾相还的。两个人打这么一群，一开始这猪八戒还有点不好意思呢，哎，舍不得打。哎呀，这个长得挺漂亮，是双眼皮儿啊。这个也不错，一乐还有酒窝呢。这不行，这不行。长得大板牙里出外进的齁寒碜，齁寒碜的，哎，先把他给打死吧！啊，咔嚓，这一耙子把那难看的母妖精啊，先给搂死了。三搂两搂，那难看的全都搂绝种了，就剩下五六个非常漂亮的母妖精。这猪八戒晃动钉耙，还真就舍不得下手了。哎呦呦！怜香惜玉之心我也应该有啊，我呀，这几个母妖精也看出毛病来了。
0: 啊，这个猪变的和尚他好色呀，干脆迷惑迷惑他吧。
1: 这群母妖精冲着这猪八戒刷刷刷就抛媚眼儿，猪八戒呢呀呀，哎呦呵，哎呦呵呵呵，哎呀，浑身直过电嘞。怎么样，嘿，我说我老猪是大众情人吧，连着母妖精都喜欢上我了，哎呦，我可真露脸呢。刚想到这儿，坏菜了，有一个母妖精借这机会呀，由得他身背后把这柳叶尖刀就递进来了。
0: 贼和尚，你在这儿吧。
1: 猪八戒好色归好色，能耐归能耐，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一听后背这恶风不顺，哎呦呵！往旁边一闪身，这柳叶刀啊走空了。可是呢，把猪八戒这衣服啊刺啦给挑开了，肉皮上啊还划了一个口子，鲜血刷一下就下来了。老猪疼的，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最毒妇人心呐！败家小娘们儿。长得挺好看，心灵不美丽呀、招家伙吧，咔嚓一耙子给搂死了。这回他明白了，省着是没有用啊，劈球啪嚓，七叉夸嚓，把这几位全给放躺下了。那边的孙行者呢，大战七大王，这家伙这能耐呀根本就不行，打斗二十几个回合啊，就感觉支撑不住了，这才虚晃这么一集，扭头就跑，也该着他倒霉。

正赶上猪八戒打死这几个母妖精之后，一转身往这边来，这七大王跟猪八戒呀撞了个满怀啊，咣！他那瘦了吧唧的能撞过猪八戒这大肚子吗？哎，比孕妇的那都骨溜啊，嘣一下七大王给弹出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哭痛仰面朝天摔倒在地。猪八戒上来机灵劲儿了啊，噌往前一窜，大耙子抡得高高的，你在这儿吧，咔！可怜这老妖精啊，当时是命染黄泉，蹬蹬腿抖了抖了胳膊，现了原形了。一看呢，也是一只老狐狸变化而成的。那些小妖就更完蛋了，被孙悟空一顿棒子打了个七零八落。最后就剩下一个妖精了，就是这个金角大王。这家伙一看不好啊，扭头就要跑，孙悟空在后追赶呢，由他怀里头一摸，把那玉净瓶就掏出来了，瓶子嘴打开了，喊一声金角大王。这妖精忙中出错，他明知道不能够答应，可还是答应了，糊涂了吗？啊，这一啊要了他的命了，被吸进这玉净瓶啊，孙猴子本儿瓶盖给盖上了，晃一晃，不大一会儿里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水声直响，知道了，跟那银角大王是一样，也化成脓血了。孙猴挺高兴，一猫腰把那七星宝剑也捡起来了，身上这么一清点呢，嘿，这回夺宝莲花洞真是硕果颇丰啊，有这紫金红葫芦、羊脂玉净瓶、芭蕉扇、七星剑、幌金绳，五件宝贝一样都不缺呀！啊，这一回西天取经啊，这一路上我可有玩的喽！乐乐呵呵带着八戒回来了，到洞里头，沙僧啊把马匹备好了，行李也都收拾齐整，师徒四人用罢了斋饭，这才离开妖精洞，继续往西行啊。走了还没多远呢，半云空中啊飘来一朵祥云，紧跟着云头降落，由得上边飘飘然走下一位老神仙来。孙猴子眼睛尖呢，啊，这不是太上老君吗？无量天尊正式频道，大圣你要到哪里去呀？啊，老官啊，我福宝唐僧到西天取经去，你怎么有闲工夫跑这儿遛弯来了？哈哈哈哈，大圣，你怀里头装的是几件宝贝吧？孙猴赶紧用手这么一捂，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大圣啊，这几件宝贝可都是我的，那葫芦是我承担用的，净瓶是我盛水用的，宝剑是我炼魔用的，扇子是我扇火的，绳子是我勒袍子的，都是我斗帅宫之物，你如何能给拿走呢？孙猴也听，呀哈，啊，明白了，那两个妖精，什么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肯定跟你这老官有瓜葛。不错不错呀，那个金角大王是我看金炉的童子，银角大王呢是我看银炉的童子，是我一时不慎呢，让他们两个偷了宝贝逃到下界星耀作怪。大圣啊，看在我的薄面上，把几件宝贝还给我吧。孙猴一听啊，连连的摆手，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治家不慎，纵图行凶，理应该受惩罚呀，所以呢这几件宝贝全都没收了，以后就归我老孙所有了。这太上老君呢就想要这几件宝贝，可孙猴呢死说活说他就是不给呀，最后没辙。

0: 了，老君这才长叹一声，哎呀，大圣啊，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这俩童子下界在这平顶山莲花洞星妖作怪，他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说来听听。就是南海观音大士五次三番倒在我的斗帅宫啊，跟我借这俩童儿，说派他们到这儿来当两个妖精，为的就是阻挡唐僧师徒，要考验考验这取经僧的决心呢。孙猴一听气得鼻子都歪了，合着我们折腾了这么多日子，死了活，活了死，死去活来多少回呀，闹了归齐是观音菩萨捣的鬼，故意设这么个局儿啊。哎呀，这个菩萨可是吃饱了撑的，我说他那么大岁数一女人到现在还没搞上对象呢，就他这么办事儿啊，别说这辈子搞不上对象，下辈子还得守寡，他嫁不出去了。好嘛，也就是孙猴子敢这么说观音菩萨。太上老君把脸往下一沉呢，大圣啊，你要再这么胡说八道，那对不起，我就要把这个话传到南海观世音的耳朵当中，他老人家一定动怒啊，就得把这紧箍咒念上千万遭。别，一提这茬啊，孙悟空真有点害怕。我老官儿，刚才就是跟你说句笑话，这五件宝贝都还给你吧。由得怀里头一掏，稀了哗啦都给人家了。太上老君把这芭蕉扇、幌金绳、七星剑都收好了，又把这红葫芦、玉净瓶的嘴儿都给打开，往地上这么一倒，刷刷两股水两溜烟呢，落在地上滴溜溜这么一变，又变成了两个童儿，一个是金脸，一个是银脸，这俩扑通扑通跪倒在地，该师尊叩头，师尊饶命吧。太上老君面带严肃，两个孽障啊，赶快跟随我回转33层天斗帅宫，我再问罪吧。说完了一转身形，架起祥云，带着两个童儿他走了。这正是缥缈通归兜率院，逍遥直上大罗天呢。孙猴子往这一站呢，两只眼睛直发直，心说这叫什么事儿，是观音菩萨故意恶作剧呢，还是行为艺术想要炒作我们取经呢，还是这太上老君胡说八道，竟撒谎了，是他家教不严，却把这毛病推到菩萨头上。哎呀，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大的博弈场啊，任凭我孙行者有火眼金睛，我呀也看不明白哟。正在这儿发感慨呢，唐僧啊带着八戒沙僧追上来了。悟空，刚才是怎么回事啊？孙行者才把刚才太上老君这一出啊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唐僧啊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多谢南海观世音菩萨。孙猴一听差点乐出来，心说这和尚有意思，人家把你折腾的一溜八开，你还谢谢人家呢。别想那么多了，上路吧。这师徒四人呢又涉水登山往西而行，这日夜兼程是真辛苦啊。这一天唐僧骑在白龙马上也感觉有些感慨，这才口占一律说道，是自从意志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灵子，途中催赞马兜铃，寻坡转涧求经界，卖岭登山拜福灵，防己一身如竹立，回乡何日拜朝廷。唐僧念的这是一首用药名集成的诗，像诗里头这个意志 王不留行、三灵子、马兜铃、荆芥、茯苓、防己、竹沥、茴香，这都是中药的名称。猪八戒一听啊，都乐了，师傅哎，你可真有学问啊，这一个跟头你就摔到药材铺里头去了。孙猴沙僧一听啊，差点乐出声来。师徒四人又往前走，这时候天色已晚呐，那真是十里长亭无客走，九重天上现星辰，八河船只接收港，七千州县进关门，六宫五府回关宰，四海三江罢吊轮，两座楼头钟鼓响，一轮明月满乾坤呐。这八句诗啊挺有意思，它也是西游记的原文，镶嵌着十个数字呢，1987654321，倒着排序这么来的。像这种句式在曲艺里头还有个特殊的名字，叫做珍珠倒卷帘。总而言之吧，这天快黑了，师徒四人呢心里头都有点起急。这唐僧紧催坐马呀，来到高阜之处，往远处这么一看，哎呀，这和尚眼睛就一亮，就见对面那山洼里头有楼台叠叠，是殿阁重重啊。悟空，你快来看看吧，那边是安观寺院呐，还是庄户人家呀？这孙行者嘚蹦一下蹦过来了，站在这马屁股旁边，手打凉棚，仔细的观看。师父，太好了，这乃是一座大庙啊。猪八戒也过来了，
1: 哎，我也看出来了，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嘿嘿，师父哎，今天晚上这斋饭是有着落了。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

0: 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得交多少？
5: 六百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5: 这些
7: 一度电不仅关系千家万户，
8: 每年耗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哥，看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3: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2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7: 咦，那你是什么？
29: 我是光盘。

0: 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

0: 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链接城，
2: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心惊当令。
3: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发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0: 今天呢，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食用菌专家刘小龙、畜牧兽医专家高光。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截至6月9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5.84%，当日收获1337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8.38万台。从各地看，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5%。
1: 今年是农业农村部连续第12年组织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6月5日至9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举办200多场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5亿尾。
0: 据最新苗情调度显示，吉林省玉米平均保苗率达96.34%，同比提升0.15个百分点。一二类苗占比高达98.79%，较上年提高1.08个百分点。苗情稳步提升，持续向好，是精细管理、科技支撑与政策合力共同浇灌出的丰收前奏，印证了吉林粮食生产的扎实功底。
1: 近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落地北京。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摸底数据，全省初步梳理出147个具备盘活条件的乡村闲置资产项目，将向全国推介广东，展现南粤乡村发展的广阔机遇。
0: 近日，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举办全省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技术培育。作为全国主要的冬季南繁育种基地，海南近年来在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示范应用方面持续发力，为全国杂交水稻制种降本增效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经验。
1: 近日，新疆夏粮已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收获。据介绍，今年新疆夏粮收获率率先从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等地开始，各地提前做好农机准备，有序调动农机及时的开展机械化作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目前全区已收获小麦近20,000亩，进度略快于去年同期，全区夏粮收获将在本月中旬进入高峰期。
0: 近日，广西恒州茉莉花迎来采收旺季。据了解，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产自恒州。茉莉及茉莉花茶产量均占据全国80%，全球60%以上。2026年，恒县茉莉花、恒县茉莉花茶综合品牌价值达235.32亿元，较上年提升8.63亿元，持续带动近万脱贫人口稳定增收。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接下来呢，为大家开通直播热线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梨树的唐女士遇到了哪些问题。唐女士您好。
3: 哎，徐老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咱们梨树县，哥俩吧，土地确权证确权一体了，现在我们想分开，能不能分开？
1: 嗯。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
4: 那个需要那个就是土地确权证，无论是分还是合，都需要咱们这次按土地延包之后，再重新发证，或者是在原来土地承包经权证上写上二轮延包信息的时候统一进行，因为不可能因为单个农户他对这个分户或者是合户有要求的话单独给你操作，因为那个工作量太大啊，就等一等今年年底啊。
3: 徐老师，我想问问是不是能分呢？
4: 分是没问题的，我觉得
3: 我知道徐老师。完另外我们第一步先那个先怎么走程序啊，是不是得先那个写什么申请书是咋回事？
4: 你这个先跟村里面打声招呼，他看他说的是需要你递交书面的还是什么，因为现在二维年包还没弄呢，知道吗？
3: 啊，
4: 就是二维年包开始进勤的时候，你及时说是我这个要分户，因为现在很多农户，就为了规避那个咱们整户消亡的问题，都是合户的要求的多，但是分户的不多，但是也不是没有。
3: 我
1: 您说，
3: 像我们这样事儿的，是不是可以分哈？
4: 可以，这正当要求。
3: 因为啥呢？哥俩吧哈，就是现在都60多岁了，害怕以后吧那个孩子们啥的都闹什么纠纷，所以分开还是好的。
4: 是。行。
3: 完了。另外吧，我们在2027年时候才能那个开始呢，我怕晚了，我先提前跟你们说一声，问问咨询咨询。
4: 跟我们说没有用，您跟村会计和乡农局站说，您先说。
3: 我跟农局站说呀，说一声啊。
1: 嗯，是的，唐女士。
3: 哎，那知道了。
1: 啊，
3: 那好的，谢谢徐老师啊。
1: 哎，好，再见啊。
3: 哎，好
1: 了，
3: 哎，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
0: 来看看长春的李女士。
1: 来看一下，李女士您好。
5: 啊，你好。
1: 哎，请讲。
5: 啊，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1996年2月11日出生的，然后呢，当时母亲是早孕，然后呢，就是当时没落上户籍，是2000年落的户籍，然后我们村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是1996年12月20日为节点，然后在这个之前落户才能给地，在这个之前之后落户就不给地，这些年就是一直问这个村里边要这个土地，他就说根据这个朝阳区发的那个43号文件，然后我当时户籍没在，他就一直不给我地，但是现在村里边他的那个土地都已经被征收了，然后现在村里边在统计这个当时第二轮土地承包这个漏分人员和应非问分人员用这个货币补偿，然后他说我不属于这个，那么我想问一下我到底属不属于这个，应不应该给我补这个地呢？
1: 嗯，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4: 咱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统计人口严格按照你户籍是否落到那个本集体经济组织这个时间，包括新出生人口都截止到咱们1996年12月31号那个零点为准，所以说当时没给你地是你因为你户口没落到这儿，那么你户口没落到这儿，原则上你就应该，假如说你是从榆树迁来的，那么你这个户口没动，得榆树给你地，知道不？在原户籍所在地，你为什么没要到地？就你土地承包权原则上是在你户口没起出之前那个地方，或者是说你娘家或者是谁家在原来户籍所在地来取得土地承包权。
5: 是我出生的时候就一直没落上，我就是没落过别的地方，就一直在2000年的时候就一直直接落到这个村里了。当时他那个村里边说让我交3000元的罚款，然后就给我落户，但是呢那个时候家庭困难，然后没交上3000块钱罚款，就导致没落上户，等到2000年的时候人口普查的时候才落上。
4: 不是我说的，你那个96年的时候你户口你不得有起出的地方吗？你怎么说没有原户籍呢？
5: 没有，我的原户籍就是本村，当时就是黑户，当时没落上，当时因为父母早孕，那个村里不开这个介绍信，就是没落上这个户籍。
4: 你是属于超生啊？
5: 早生早孕，早孕一胎。
4: 啊，那你这个情况，你涉及到政不光是农业政策，还有计划生育的政策，那你就还得去找那个找你们当地这事儿，因为当地就是关你这种这也属于那个计划生育方面的政策。就这个政策它涉及到你这种情况它是怎么定的，怎么讲
5: 啊？这个还得是问村里是吗？
4: 问村里面或者区里面行不行
5: 啊？问区里边，那现在我就是也问区里了，区里说那就是还得以就是43号文件为主。我说那我们当时就是以罚款也交了，然后就是2000年落的户，现在的身份证和户口本都是96年，他说的那也不行。
4: 那
6: 就以区里面答复的为准，因为我们不知道涉及到你这种情况，你们区里面的政策是啥？就你说的四十三号文，我也没看着，行不行？
5: 那行，那好，谢谢啊。
0: 好嘞，
1: 哎，再见啊。
0: 来接着看看农安的张先生。
1: 好，来看一下，现在呢，0431-858-1579和0431-858-15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我们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7: 我有个事咨询一下，我母亲去世了，家农村的，现在国家有没有帮助他补助啊？
1: 啊，
0: 他交社保了吗？
1: 嗯，
7: 都开那个养老金了。
0: 有。
7: 那个能给多些？
0: 应该是500。
7: 哦。
0: 500-580，到您当地再问一下吧。
7: 哦好，谢谢。
0: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0: 嗯，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8-1599-858-1500。
1: 嗯，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在这个公屏上都比较关注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这个情况啊，大家要持续关注，因为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都要拿出一段时间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啊，大家耐心等待啊。
0: 是的，大家再等一等啊。也提示大家858-1500线控线。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858-1500线控线。
1: 好，
0: 长春以外的朋友加拨0431。
1: 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1: 哎，
8: 你们好。
1: 哎，请讲。
8: 啊，我想问问徐老师。
1: 嗯，
8: 就是我们是公主岭的，我有三个孩子，就是第一轮83年分地钱儿。我们那个超生后人那个孩子就没分着。
1: 嗯。
8: 等到95年呢，我们就是上珲春了，92年去的。完，我们给三个孩子户口都起珲春，上那头上学去了。
1: 嗯。
8: 完了啊！现在我们97年，我们三个孩子都没有地。我说，我想问问徐老师，就是我们这三个孩子可以确认经济组成员不？
1: 嗯。来问问徐老师。
9: 那可以认定集体经济组成员。
8: 啊，可以的，都可以的。
9: 但是你说这种三个孩子都没有地的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因为是第一个孩子应该给地，如果在那个咱们截止到96年12月31日之前，完第二个孩子是给半口。

0: 对，就半份地，第三个孩子是不给。
1: 第一轮分地前我们都头两个孩子分了，第三个孩子超生没给。我第五年我们户口
0: 都没给，那不对。嗯
1: 啊，完后来就等1997年分地，我们户口就取走了，他就给抽回去了。
2: 嗯，
1: 啊，可以确认是
0: 到那个村没要地吗？
1: 那我们就是珲春市，就是他那个没有地，他们那儿。
0: 啊，那是没办法。嗯
1: 啊，是可以去验，徐老师是不是？
2: 是的，嗯，
1: 啊，可以去验，那我就、
3: 嗯、
1: 现在我就可以跟那个村上沟通就可以了呗。
3: 对，
1: 嗯，啊，那好，谢谢你们。
2: 哎，好，再见。
1: 啊，谢谢。
2: 嗯。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9空线，大家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看看合龙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2: 哎，请讲。
4: 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啊，我孙子呢是长春户口，6岁的，那个我是农村户口，我说那个那我孙子能不能确定到我这农村那个组织成员呢？
2: 嗯，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0: 你孙子户口没在你一个户口上，没在农村，他就确定不上。
4: 啊，确定不上啊。
0: 嗯。
4: 那我要取回来呢？
0: 取回来可以，
4: 取回来可以呀、
2: 啊。嗯，是的。
0: 对，
4: 哎，那取回可以，他母孙那个长春念书，影不影响他的念书、升学、念书啥、升学啥的？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有的学校他有那个要求，就要求你是哪个区、哪个乡，甚至哪个小区的那个户籍关系。那就看你上什么学校了，有些有那个暂住证就可以，这都教育上的政策，这个我不太了解啊。
2: 嗯，王先生，您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他这个接下来要面临着升学去哪儿，然后您去详细的问一下，之后您再斟酌是否把这个户口迁回来，好吧？
4: 啊，迁回来就能是组织承担了，是啊。
2: 嗯，可以。
4: 那好了，谢谢专家。
3: 嗯，好，
2: 再见。
3: 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858151788858151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2: 嗯，
3: 长城以外的朋友加拨0431，来看看2号线上白城的孙先生。
2: 孙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5: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户口早先是农村户口，也分出地了，后期那个在城里买房了，然后把户口迁回来了。迁出来，或者就是也是上学才迁出来，现在往回能迁吗？往农村？
2: 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6: 咱们去年国家颁布的集体经济组织法里面，就对于上学或者是参军这类人员，把户口迁走了，可以把户口落回到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
5: 啊。他是上学迁，我就记不准了。我是上学完是后期毕业了，迁到那个城镇了。我就拿不准时间，我得瞅一眼。完，我今天听广播了，我现在正好打电话问一嘴。
2: 嗯，
3: 如果要是上学迁的话，是可以落回的啊。
5: 啊，要是上学之外的呢，要是迁出，看现在能落回去吗？
6: 那你得咨询你当地的派出所。人家要什么条件，行不行？
5: 啊，行行，
3: 嗯，好嘞。
2: 哎，就这样啊，孙先生，好，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1788，858157999，858157000。
3: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啊徐丽老师，还有我们的石永俊专家啊刘小龙老师，以及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
3: 是的，88线现在占线，99线、00线空线。来看看德惠的王先生。
2: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7: 哎，您好。
2: 哎，您好，请讲。
7: 那个我孙子嘛是，他出生之后户口落到农村了。
2: 嗯。
7: 那个等上小学的时候，户口起到城里去了。这个他爸妈都是农村那个

0: 我也喜欢人家。
1: 那您得看公安部门能不能把户口起回来呀？
2: 嗯，
1: 怎么起回来？什么要求啊？
0: 啊，明白了。
1: 嗯，好嘞，
2: 那就这样啊。好，
1: 提着大家很多朋友都在问直补的事儿。
2: 嗯，
1: 咱们前两天也帮大家咨询了，6月30号前陆续发放完毕，6月30号前陆续发放完毕。
2: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觉得腿疼、腿脚没劲儿的，来关注下面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其实呢，这些骨关节不舒服啊，都是缺少氨糖的表现。现在呢，不把这个氨糖补足，等到冬天啊，更遭罪。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节和时机。
1: 现在呢，要给吉林的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2: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啊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也是远远超出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过的朋友多说好，4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吃氨糖啊，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
2: 现在啊，给吉林听众呢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算下来一粒只要5.5毛，多买啊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免费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完活动啊，立即就结束。抢订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德惠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啊，掉线了哈，我们的导播来看一下。
1: 嗯
2: 嗯，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时候，大家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
1: 是的，不要着急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直接输入1800-4400-976。
2: 我们看到啊，现在是0431-8581-5799空线啊，0431-8581-5799空线。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电话接近的时候啊，大家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不要盲目的去挂电话，毕竟我们的热线是很难打的啊。
1: 嗯，来接着看看长春的王女士。
2: 好，来看一下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嗯，就是我想问一个，就是我家那孩子吧，他是农村户口，也有地，嗯，休闲证也有他名字，但是你一直说。我们家那个他弟就生的这个孩子，就是，出生的时候吧，是落在那个父亲的父亲那块儿的。但现在呢，就是说想把户口起到母亲这块儿，能不能就是确定为经济组织成员？
2: 嗯，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4: 他的原来户口所在地确没确认上啊，成员？
3: 嗯，没有。
4: 那你得可。你看看，就是你现在他那个你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同不同意落？如果同意落的话，我觉得正常应该也是能确认上成员。
3: 嗯，是。那他母亲就是现在要不要求母，就是他母亲是那个事业编制，有没有啥？就现他母亲是那事业编制，但是他也是经济组织成员。
4: 就是母亲事业编制，他母亲户口不可能再脱离了。
3: 哦，但是户口都在农村呢，一直都没动啊。
4: 那他是。

0: 单位工作，他户口没起到城里吗？
1: 没有，一直都没起，都在农村呢。
0: 那这个你得看看那个什么，你问我们这块儿，因为集体经济成员除了那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法其确认外，他本地有些事儿他有特殊的政策。但他母亲是事业单位，他当年分地分没分着？
1: 分着了。
0: 啊，你这个不用问我们，你去问你们当地，就他母亲所在的村集体经济组织，问他这种情况，孩子落能不能确认成员？就你落了之后，人家不承认这个事儿，行不行？
1: 哦，他那个就是啥呢？他那个就是他那编制，他是不是全额拨款的呀？
0: 和那个都没关系，嗯，和这差额和全额拨款都没关系，就是看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同不同意你落，同意你落，就可以落确定成员，不同意你落就确认不上啊。
2: 嗯，听明白没，王女士？嗯，王女士。
1: 嗯，
2: 好，那咱们就这样啊，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在沟通的时候可能说电话信号不好，或者说咱得认真听啊。
3: 好了，我们来接着看看德惠的邹先生。
2: 好，来按一下。周先生您好。
4: 哎，
2: 请讲。
4: 哎，我就是那个德惠女沙子
2: 啊。您说。
4: 那个我的姑娘吧是外嫁女儿，原来没嫁的之前吧，这个这边二轮土地都承包都有，都分着了，就是这次吧，那个村里面那个组织成员没确认上，因为啥呢？我问那个村会计了，他就是户口取到市里去了。
3: 嗯，
4: 这个下元元宝能不能有影响啊？
2: 好啊，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
0: 元宝没有影响，因为元宝咱们这个大的政策就是在二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继续承包。所以不可能。他如果现在只要是不是公务员身份，他的土地承包权能够保留。
4: 啊，就是那个，就是村民组织那个成员他没落上，那个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吗？
0: 我不都说清楚了吗？
3: 刚才不说完了吗？
4: 我没咋听明白，你再解释一下。
3: 如果不是公务员，没有关系。
4: 啊。
3: 嗯。
4: 啊，跟那个村民组织成员没有发生关系啊。
3: 咱们说了，如果他不是公务员身份，没问题啊。
4: 啊啊。
3: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提示大家88线、00线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你好，王女士。
5: 欢迎啊。
2: 哎，
3: 请
2: 讲。
5: 我问一下，那个咱们96年之前出生，不论各种原因没落户口，都属于应征未婚人口。现在这个政策还在吗？
2: 好，来问一下徐老师。
0: 他96年以前出生的，因为没落户，所以没分到土地，是不是啊？
5: 对。
0: 啊，那应婚未婚人口就是说，按当时的政策，他不属于，因为当时的政策，咱们就是按照你户籍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你是否有二轮土地承包资格。那么现在如果说你要分的土地，就看你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经过讨论，是否把你这种视同于新生人口来考虑啊。
5: 那个陆生和扫地人员怎么定义的？
0: 你说什么呀？
2: 王女士，咱离话筒近一点哈，有点听不清楚您说话。
5: 那个漏分和扫地人员怎么定义的？
2: 漏分和扫地人员怎么定义啊？他想问这个。
0: 我这是刚才说你这个情况，你这考我政策呢？你没说你啥具体情况？漏分就没分到的地，少分的就是应该给你3亩，给你1亩了，给你2亩了，还让我怎么解释啊？
5: 啊，那个。咱们96年之前出生的，那怎么不说各种不分，不论各种。
2: 王女士，咱这样，就是您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3: 具体问题，
2: 啊、对对对、
3: 哦，咱别一会儿问个概念性，一会儿问个概念性的。
2: 因为每家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咱就说您现在遇到什么问题，看看我们能是否帮您解决啊。
5: 啊，我就是96年之前出生的。
3: 然后呢？
5: 完了。 个人口普查上普查说落的货，
2: 嗯，
5: 当时村里没人报。
3: 当时就是超生吗？
5: 不是，第一胎。
2: 嗯。
3: 那什么原因不落户口啊？
0: 这个人刚才问了。
3: 啊、
0: 嗯。刚才咱们接热线的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他这个情况。
2: 嗯。
0: 他因为早生。或者是不够岁数。
3: 王女士，您是说刚才那个咱们朝阳的那个换了个人又打电话来问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我就听就是一个事儿。
2: 嗯，
3: 王女士。
2: 啊，您说话，您不要听、
3: 啊，
2: 哎呀，您不要，首先啊，您把您身后的收音机关一下
3: 啊、
2: 哦，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沟通起来不是很顺畅。
3: 您换几个人，咱给您的答案不会变的，
2: 是的，
3: 王女士，不是说您换个说法，
2: 嗯、
3: 我们就给您换个答案。
2: 嗯，
5: 我问的是我儿子的情况。
3: 你儿子啥情况？那现在您就回答我的问题，什么原因96年之前出生且是头胎，不没落户口？
5: 因为没有登记。
2: 嗯。
3: 然后呢？
5: 96年孩子就已经出生了。
2: 嗯。
5: 完了之后，就因为没落户口，因为登不了记。
3: 嗯。
2: 就是没登记，然后就没有办法落户口，嗯，然后就没有办法分到土地，
3: 嗯、
2: 是这个意思是吧，王女士？
5: 对。
2: 嗯。
3: 徐老师，看他这情况跟刚才那人一样吗？他说是因为父母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呗。
0: 他标准就是说那个非婚生子女，
2: 嗯嗯，
0: 没落户，没落户，按照咱们当时的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就以户籍为准。知道吗？
3: 嗯，
0: 你假如说你是96年12月31号你出生的，是正常出生的，符合也登记了，也是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你自己因为自身原因没有落户，也不给分地。
3: 嗯
0: 嗯，我就是你这个情况我刚才解释了，因为你必须得用当地来你给你解决啊，就是你大家了解你这个情况，你啥时候落户的。嗯，你这个属不属于让你说的属不属于二轮土地承包应分未分人口，按当时的文件政策它就不属于应分未分人口，就和那个咱们说第三胎子女，第三胎那个就是超生子女没给分地是一个形式一个情形，那现在你这情况怎么处理，那就看你当地怎么给你解决啊。嗯，这个完全不属于咱们大的政策范围内，明白吗？所以我们这边说应该给你，必须给你，或者怎么样，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咱们尤其是二轮土地延保对于你这种情况是怎么
5: 那我们算不算遗留问题呀、
2: 历史遗留问题这个应该是不属于吧。
0: 然后你找这个定计，我刚才说了，我们没法跟你定计。
2: 嗯，
0: 你认为是历史遗留问题，问题就是是。至于人家历史遗留问题，人家怎么处理，怎么给你解决，那都由当地来处理解决啊。那
5: 么，
2: 王女士还是以当地为准。嗯嗯
5: 嗯，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3: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榆树的柴先生，久等了。
2: 好，来看一下柴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6: 我还是要讲有一个整容消亡的问题，想咨询一下徐老师。
2: 嗯，您说。
6: 哎，那个我是就是上次我打过咱直播间电话，
2: 嗯，
6: 说我这个不是整容消亡，
2: 嗯，
6: 现在呢是那个徐老师，那个咱们都知道是专家，
2: 嗯，
6: 啊，我那边就一直要不回来，总是拖我。我问一下那个徐老师，这该怎么处理？
3: 打电话的人特别多，您再说一下您的情况，我们是怎么给您判断的？
2: 对。
6: 好，
2: 嗯，
6: 这样吧，我重复一遍，
2: 咱就长话短
3: 说，短
2: 说，
3: 简单说。
6: 好，我知道，
2: 嗯嗯，
6: 那个我92年那个迁走户口，啊，97年迁回来，完两次分地就踏空了，那个我那迁回来之后呢，18年那个确权和那个经济地组织成员我都确认上了，啊，回头呢，我父母呢去世了，我跟我父母的户口在一起，那个那什么。确权本上也有我名，只是我没有土地。去年那个25年的12月份呢，就按照整个消亡把我父母的土地给我收回去了。你这个合不合理？
3: 就是您没分到土地。
6: 对。
3: 然后呢，确权证上登记了您的名字。
6: 对，我跟我父母在一起。
3: 好，咱们听明白了，问一下徐老师。
6: 啊，
0: 这个吧，就是说，是不是整户消亡是以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为准？就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你那个合同上是两个人，这两个人现在都不在了，那么你这个土地，这个农户，那么就属于整户消亡。至于乡里面和村里面怎么判定你这个情况，或者是你因为户口迁出迁入没有得到土地这个事儿，那么就是在于他们酌情处理了。让我说一个固定答案，我没法说这个事儿。
6: 那个咱们省那个土地综合那个地方管理总站却判定我这不是整户消亡，回头我们榆树市呢，这也不是了，因为我是直系第一代，可以延包父母的土地，是政策允许，有指导意见上面都是允许，可是那个乡里边就是说等红头文件，红头文件，我们相同的状况的情况下，榆树市本地的都已经把土地已经要回来了，而且把人家三年的承包费都退了，到我这里边就卡在这里边，就是等文件。
0: 那么你省农经总站他说你这不是整户消亡，你让省农经总站给你出一个书面的东西。你看你这个都有标准答案了，你在这儿考老师呢吗？
6: 不是，您不是专家吗？
0: 我专家也没有省里权威。
6: 哦，那好，那我就打扰您了哈。
3: 好嘞，柴先生，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3: 说到这儿我想起这个柴先生了，他之前打过电话，但我不记得是徐老师给他解答了，因为他的确描述了他到这个省农经总站，然后说给了他相应的答复，对，然后呢包括给了他什么相应的意见，我们当时也跟他说了，那您就以省农经总站的答复为准啊。好了，我们接着看看榆树的李先生。
2: 好，来看一下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7: 哎，你好。
2: 哎，请讲。
7: 哎，我想咨询一下子，那个我和我老弟上那个土地证、土地确权带回堆确的，现在户口不带回堆，到那个土地延包一下有没有影响啊？
2: 徐老师，
0: 没影响。
7: 啊，没影响是吧？他那我老弟身上他是五保户，一边在一户口上，后期他办五保就是把户口取出去了，完现在不在一户口上，土地确权带回堆不影响是不是？
0: 嗯，
2: 不影响。
7: 啊，那行，那谢谢啊。
2: 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啊。
3: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然后呢，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看看松远的邢先生。
2: 好，来看一下。邢先生您好，邢先生，邢先生您电话，您说，
8: 有这么个事儿，我是在92年县里出台政策，往县城建局交3000块钱，就给变农转非，我交3000块钱，把这个户口就变了。建完了98年分地，就县里出台政策给分半块地，分半块地，后期中央又出台政策，说是没迁入小，没迁入设市区的户口，那个可以那个给整分地，完了我这个到现在吧，这地他也没给补，还是半分地。你要像我这个，现在可不可以申请这个整分地？
2: 咱们来问徐老师。
0: 就是你前一段那个，就是你花3000块钱把户口迁入那个小城镇那个，变成那叫机动户口，这事儿我知道。但后来你说的，中央又发文了，就是没有迁入那个城市的，你再给你补地这个事儿，我没看到相关的文件。那至于给不给，那你就看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有，一是有没有地，二是你这种情况有多少，三是你自己争取吧。他说给你就给了，说不给你，我们政策上我没看着后面那个政策。
8: 后边政策。那我看一下子中央那个文件是啥时候签发的？ 完了一会儿我再跟他。
2: 行，您再确认一下啊，弄准了之后啊再交流。
3: 来看看榆树的贾女士。
2: 好，来看一下贾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2: 请讲。
3: 嗯。
9: 哎，你好，那个麻烦问一下，就是那个2009年呢。2019年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已经认定的，村里去吉林榆树那边就开村民大会的时候，还能把这个经济组织成员给取消吗？
2: 啊，你想问问这个事儿哈，我们再问一下徐老师。
9: 对，延保土地也没有经济组织成员榆树的时候不给延保，有土地。
2: 之前的时候确认上了，现在又取消了是吗？
9: 没取消，就没延包呢。我就问就是个村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因为我属于外嫁女，
2: 嗯，
9: 还有我儿子，我儿子户口跟我这一个户口都有土地。
10: 你这个不要说假设，你就说你啥情况，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这个情况应该是什么个结果。你在这嘎假设，人家根本没有那个。
3: 嗯，您现在我跟我们说，你说比如说村上现在开会了，要研究什么？是要研究的就是给我们外家女身份取消。你想问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是说您自己单纯的认为说会不会这个事儿它有本质的区别？
9: 对，就是村里头就是开成员大会的时候，会不会给外家女和外家女的孩子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取消？能不能添加催产证的名字？吉林榆树的规定。您有土地，98年是没土地的。
3: 您有土地，但是户口不在。您儿子有土地吗？还
9: 我的户口在，我儿子户口变成城市的。
3: 嗯，就你的户口在娘家，然后土地也在娘家，然后身份现在也在娘家确认了。您现在担心的是村上会不会取消您的身份确认？
9: 对，还有我儿子的，我儿子户口在城市。
3: 你儿子户口在城市，但是也给他确认成员身份了，对吧？
9: 对。
3: 嗯、好。
2: 嗯，徐老师，
10: 我认为一般确认的时候没有急特殊情况不能取消。
9: 啊，他村民预约的时候不能说的说因为外家女不在村里的居住，然后的时候给我儿子那个取消吧。
2: 已经给您解答了，就是说急特殊情况应该不会的，
9: 啊，好的，谢谢。
3: 嗯，好，
2: 再见。嗯，
3: 来接着看看吉安的刘先生。
2: 好，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啊，掉线了啊。那咱们导播联系一下。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把电话打进来之后啊，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因为我们要按照先后顺序来接听大家电话啊，稍微的等待一下。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哈，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看看
3: 来看看永吉的赵先生。
2: 嗯，赵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11: 我家是永吉县的。
2: 嗯，
11: 那个有什么事呢？我之前头五年吧，在本村买本村村民那个地，我买的有个8亩地。
2: 嗯，
11: 买地的是当时就是村书记帮我们签的那个买卖协议啊，完那个就是从去年开始确权了，完那个我也没时间回去，完那个他们就是那个原地主啊，把那个这个土地啊确认到他的名下了。
2: 嗯，
11: 我问那个对我有没有什么不利的地方？
2: 好，来问问徐老师。
10: 这个不利的情况就是有可能他认定你是永久转让，就是你这个二轮延保的时候有可能给现在这个承包户变成延保的农户，这个你得回去跟你那儿村里那儿去协调的，就把你的承包权要回来。
11: 那个已经去签完了还能要回来吗？
10: 你不是户口什么都没动吗？
11: 对，没动啊。
10: 那能，
11: 没问题是吧？
10: 你别在这挺着就有问题，你要是主动出击就没问题。
11: 啊，
3: 嗯，
11: 我们就是当初那个协议都是那个买卖协议都是村书记，像
3: 是的，知道。
11: 啊，还交什么交那什么就是。
3: 所以抓紧去办。
11: 啊，
2: 咱不说嘛，主动出击就没有问题啊。
11: 啊，
3: 规避风险嘛啊。
2: 嗯。
11: 哎，好的好的，
2: 那就这样，
11: 好，谢谢。
3: 来，抓紧时间看看，这是九台的刘先生。
2: 好，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
12: 你好。
2: 哎，请讲。
12: 问一下兽医老师。
2: 嗯。
12: 我家有个牛犊，刚出生的时候就前腿 就是有点支不开，支不开。后来就是他能支开了，能支开的就那个膝盖那个地方，就是说他

0: 有的时候就直开了，有的时候那膝盖硬到那里了。我就咨询一下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1: 好，来问问高光老师。
2: 有没有外伤？
0: 没有，刚出生，刚下生的时候，他的腿就直溜，不直溜吧？完了是时间长了吧？他那个越长越大，他那腿就直溜开了，直溜开了吧？这站一会儿，完了他的腿就膝盖那个地方，他就瞅着地上不敢吃，不敢的总那么站直溜的。完了他一会儿，
2: 他现在几天了？多大了？这个兔子？
0: 现在俩来月了。
2: 俩来月了，现在整个的吃奶了、吃药什么正常不？
0: 都正常。
2: 膝盖肿不肿？
0: 膝盖瞅着呢，我就是说瘦下来说是有点肿。
2: 用什么药没有？
0: 就刚出生那点啥药没用。刚出生那点药，我弟弟生一回让我买点钙片，买点那个什么维 C 是什么？
2: 那现在是一条腿两条腿。
0: 两条前腿，
2: 两条小腿都这样。
0: 对，就是站一会儿，站一会儿，有的时候他就直溜了，哎，站的就跟正常似的了。站一会儿吧，他那个他就弯弯了。
2: 这站一会儿，那这么是还是软，现在呢，吃奶这么多正常的话，补没补点小料？
0: 啊，现在给饲料呢。
2: 给饲料吧，你再给他补补钙吧。完了，观察观察，喂点益生菌，
0: 用点益生菌，
2: 同时喂点益生菌。
0: 哦，益生菌。
1: 然后观察观察。
2: 对，
0: 哦，
2: 补钙，现在得补钙，还是软。
0: 哦，稍微
2: 小料能好一点，补补钙，给点益生菌助理消化，让他生菌少吃少，少吃粗粮啊。
0: 哦，他现在他是吃奶吃粉吃药他都正常。就是他那个腿吧，就是所说的膝盖那地方
1: 是
2: 软，估计还是缺钙。
0: 哦，还是缺钙呀。
1: 对，
0: 那喂点益生菌，那还得还用不用买点钙？
2: 益生菌助消化的。你让他早点吃点啥呢？粗纤维像苞米干什么，就早点吃啊。
0: 哦。
1: 就像小孩早点吃辅食一样，
2: 消化你早点吸收玉米干，早点给补掉。因为啥呢？你现在都两个多月了，正常来讲七十天应该断奶了。那点奶营养成分呢？那点奶现在已经不够这个营养了，所以说必须得补掉了。补掉呢，可能你没补上去之后，可能缺钙，造成这种软，比较软。
0: 还这么回事。
3: 好了。
0: 那谢谢了，
1: 行，多晒太阳啊。好嘞，
3: 好嘞，来抓紧时间看看吉安的刘先生。
1: 来看一下啊，刘先生你好。请讲。
4: 我问一下，那个我有个弟弟吧，完了以后他是我们吉安的，完了以后他结婚的时候吧，他对象是内蒙的，完了结婚的时候就把户口落他老丈人那去了。现在他俩离婚了，你老丈人叫他把户口取出去，现在那个户口要想落回来能不能行？
1: 好，来问
3: 到公安部门问没问呢？
4: 问了是怎么事呢？是他房怎么事呢？他房原来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吧，是个旧房，后来完了以后他结婚以后，这个房子叫他四弟四哥又给翻盖了，翻盖以后呢，这个房子就写着他哥哥的名，现在他什么没有了，现在户口是不可以落回来。
3: 所以您到公安问的结果是什么呀？
4: 这公安就是说他没有户口，没有什么，没有房子，没有房子是不行。
3: 那您看这不是有答案了吗？
4: 答案我经过人家也没什么别的办法，这户口不能是搁空中地楼的，你老大爷那边不要叫他取出来。
3: 是，徐老师，现在这种情况公安部门已经给他答复了。
5: 那就按人公安部门的要求，你户籍这事儿不是咱们农业政策。
1: 户籍就这么要求的。刘先生，
4: 那这个户口不能告收了，就这么自个儿递了吧？你说这玩意
5: 儿不是他那个人现在是在哪儿啊？是在内蒙还是在这面啊？
4: 现在在外边打工呢。
5: 那他老丈人让他骑走，他可以给当地那派出所直接把自己的户口单独设了一个户头就得了。
4: 就跟原来的原籍的当地啊，
5: 对呀，你就是说我老丈人。

0: 我离婚了，你老丈人不让我在他们家户口本上影响人家，是不是啊？我要独立分户，跟当地派出所沟通就行啊。
1: 就是在老丈人那边的当地派出所。
0: 对呀、啊，嗯。
1: 他不想回那边去了，因为都离婚了。
0: 那不是想不想？你现在关键是你
2: 得解决问题呀、
0: 啊。
2: 是啊，
0: 我只是帮你出主意。
1: 哦，
0: 那你愿意咋想咋想的，那咱没办法。你这边你还没有房，您都打不起了。
1: 那边是不行、啊。
2: 嗯，刚跟您说，
0: 你有钱的话，在这边买个房。
1: 哦，
3: 嗯，
1: 哎。
2: 嗯，
1: 好了，
2: 这回听明白了哈。好，再见。
1: 好嘞，
2: 哎、
3: 好嘞。听着，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添加。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输入18004400976。
2: 嗯，
3: 啊，大家抓紧时间添加。
2: 你看啊，我看到这个公屏上有一些朋友就说的，你说怎么感觉有些听众好像在出题考专家？确实是这样。我们想跟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每个政策确实是一样的，大方向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每家遇到的这个情况确实是不同的。如果说单纯的您拿一个大概念啊、来问我们的专家老师的话，那我们有官方的说法，但是未必能够解决您实际的问题。
3: 嗯，
2: 所以呢，大家就是一定要打进电话的时候实话实说，把您的情况，咱打电话主要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您不说实话，又或者说说不清楚的话，很难把这问题解决啊。
3: 嗯，一是描述您的真实所遇到的这种现实情况，
2: 嗯，
3: 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就是大家说您具体的事儿，千万别拿概念来问。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因为大家现在从网上搜索的渠道特别简单，很多人都愿意问豆包啊、
2: 嗯、
3: 举例大家可能上面就给您了什么条款、
2: 嗯、
3: 什么什么的、
2: 嗯、
3: 然后大家拿过来就说事儿、嗯、有的时候吧，这个条款它未必对应您自己的真实情况、
2: 嗯、
3: 您问 AI 的时候，你少问一个关键词，答案都千差万别。
2: 是的
3: 啊、
2: 嗯、
3: 来抓紧时间看看松原的邢先生。
2: 好，
3: 这是刚才那位朋友。
2: 对、
3: 啊、
2: 估计是回去看这个合同了哈。来看看邢先生您好。哎，
4: 是这种情况，我现在不是跟你说了吗？
2: 嗯嗯。
4: 是迁安县1992年出台一个政策，往迁安县农建城建局交3000块钱。嗯，
3: 这知道了。您不说又自己看到了一个什么中央的文件吗？
2: 嗯，
3: 您就查着了啥文件？
2: 嗯，
4: 我查着了，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
2: 咱就挑主要的说就行，先生啊。
4: 那对，
2: 嗯，
4: 你是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8月2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主席令73号，2023年3月1号实施。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保留承包地。
3: 嗯，
4: 我是，1998年分地是给我分半分地，半分地吧，那个我现在是否要求再给补半分地，给我补到整分地呀、啊？
2: 嗯，徐老师，
0: 人家那话原话是说，全家迁入小城镇的，保留承包地。是保留你，二轮承包你得了多少就保留多少。你是在二轮承包的时候你就得了半分地，那你就保留你这半分地，并没有说给你增加。你理解政策，你理解没完全理解够。
4: 那我这是一个人迁到小城镇的，不是全家。但是呢，我一是这么的，我要求他给我保留那个。整块承包地只能是在2023年3月1号以后给保留承包地，是3月1号之前，国家没有这个政策，那咱们不能要求给补半分地，就要求2023年3月1号给以后给补呗。
0: 你现在不是回过头来，不是你自己得到半分地，那些人口不还是正常分地吗？
4: 那对对对，
0: 那你这个你要想得到少分那个半分地，那你就是你找村里面，村里能给你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就是这个法律实施，它是从3月1号开始，就你说的2003年3月1号实施以后是开始实施，那么以前的法律它有一句。

0: 科法律它就有一句话叫不追溯以往，知道吗？就是以往按照当时的政策确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法律不追溯以前的东西，
1: 听明白了吗？
2: 那要这么说，那我要求给补2023年3月1号以后的地，那也补不了呗。
1: 刚才不说
0: 你都这么长时间，你那个你一直在主张权利，没给你补，那么就是人家当地政府就按当地政府的政策执行的。
2: 那要那么说，那就是永远不能补了，是吧？
0: 那我没说。
1: 按照现在的政策是这样的啊，邢先生。
2: 是，我就说他应该按什么时间段给补，然后申请。
0: 你现在说要按从2003年3月1号的时候给你补地，这个可能性没有。他如果说在这次二轮土地研报的过程中觉得你少得半块地，是不符合政策和法律，那么补也得从2027年1月1号之后给你补，就以前少给你的不可能给你补，知道吗？
2: 哦，
1: 好嘞，我节目结束了，我不能跟您再多聊了，然后自己再消化消化啊。好，提示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800-4400-976，1800-4400-976。
3: 好的啊，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这样啊，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专家老师来为我们的听友朋友啊耐心的解答。一道进行处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大家啊来锁定观看收听乡村振兴直播间。
1: 是的，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3: 好，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4: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5: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7: 诉案。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 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一

0: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6: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7: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6: 对呀。
7: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6: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7: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6: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7: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欢迎你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邓丽君用歌声为你我讲述小城故事。

为了追寻邓丽君生前的足迹，去年差不多也是这段时间，在短短的几天假里头，我选择了到泰国北部的第二大城市，素有泰北玫瑰美誉的清迈去度假。清迈曾经是古兰纳王国的都城，老城里头遍布的寺庙依稀可见当年的辉煌。也许很多国人对于清迈很不熟悉，但是对于邓丽君应该都并不陌生。邓丽君的名曲，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小城故事》，据说唱的就是清迈这座小城。这里是邓丽君生前最爱的地方，或许就是因为小城故事哈，这样的一座小城恬静素雅的气质得到了很多人的羡慕和向往。当年邓丽君在这里定居，后来由于哮喘病香消玉殒在此。都说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邓丽君的歌声，小村之恋，继续来听邓丽君为我们留下的美妙的歌声，也让我们再次通过歌声来追忆永远的天后巨星邓丽君。

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

0: 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2: 此刻风从东方来，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邓玉华《情深一场》。

情深意长，来自邓玉华的演唱。就在1964年的10月2号，为了向年轻的共和国15周岁生日献礼，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支持之下，一群青年才俊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火热的激情，上演了一场经典大剧——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其中的这首彝族歌曲《情深意长》，就如同歌中所唱的一样，像一朵五彩云霞飞进了人们的心里，成为了一首世纪经典。这首歌曲描述的是红军25000里长征经过大小凉山时，刘伯承元帅同彝族头领小叶丹结盟的故事，也是中国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刚刚听到的这首《情深意长》也让我们记住了一个人，他就是邓玉华。1974年，他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还配唱了一首插曲《映山红》，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很多朋友心中永远的经典记忆，也算是邓玉华众多经典代表作品当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首歌曲。

据说当年邓玉华在练这首《映山红》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功夫，为了搞懂映山红到底是什么东西，还专门去了植物园美术馆。邓玉华说，当时他的爱人特别喜欢看画展，就告诉他美术馆有一幅画专门画的就是杜鹃花，也就是映山红。邓玉华于是就马上骑车去看，看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体会到，映山红开遍满山的时候，人的情绪就是一种胜利的喜悦，一种兴奋。再唱映山红的时候就有感觉了。闪闪的红星上映之后，邓玉华已经记不得唱了多少遍映山红，从1974年到现在整整40多年过去了啊，这首歌也被广为传唱了40多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歌者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了。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赞歌呢，也是歌唱家胡松华最引以为傲的作品之一。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

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0: 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之道，
9: 独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5: 见到最高上司又加入进来，上等兵三井和二等兵松下愈发的恐慌。 低下头，用文娜一般的声音在嘟囔着：“不是很多，应该不是很多，具体多少，我们两个没看清楚。我们不是不敢看，是入云楼趁着大伙儿被打愣的时候，突然带着人从侧面杀了过来，拎着把巨大的砍刀。”真相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几乎不需要过多想象力，藤田纯二就明白，眼前这两个倒霉鬼输的并不冤枉。密林伏兵，正面防御，侧面偷袭，张松龄在一个多月前曾经于黄胡子身上使过同样的一招，也同样将几乎胜券在握的黄胡子打得溃不成军。事后藤田纯二曾经私下推演过，如果换了大日本帝国的士兵，遇到同样的情况会是什么结果？答案是令他非常恼怒的，足足摔碎了十几个茶杯，才稍微缓解了一下心中的愤懑。入云龙和张松龄这样的组合，几乎是专门为打伏击战而生的，一个专职狙杀敌军指挥官，一个专职负责趁乱反冲锋，手中的兵力越充足威力越大，同等装备和兵力的情况下几乎无招可解。如是想来，也没有必要对上等兵三井和二等兵松下要求太高，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藤田纯二转身走向了汽车，已经不用再耗费精力去管姓张的和入云龙两个人具体的位置了，他们肯定会找上门来。用不了多久，藤田纯二相信自己这回绝对不会判断错的，马上就能修好，我已经尽最大努力，长官请再给我十分钟，就十分钟，我保证。技术兵滨崎骏以为藤田纯二又来监督自己的工作，吓得魂儿都不知道飞向什么地方去了，一咕噜就从车底下钻出来，垂着红肿的脑袋不停的鞠躬：“
10: 你慢慢地修。”
15: 出乎他的意料，几分钟之前还凶神恶煞一般的藤田纯二，如今突然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非但没有责罚他工作效率低下，反而伸出手来主动替他摘掉了粘在肩膀上的几根干草。
10: 不用太着急，队伍今天不忙着开拔，你有充分的时间。
15: 我滨崎骏几曾受过这种高档待遇，顿时就感动得浑身发热，脸上的伤也不疼了，大腿小腿也不哆嗦了，后退半步狠狠鞠了一个120度的大躬。
12: 请长官放心，一个小时之内我保证让汽车开起来，如果及时完不成工作，我愿意接受任何的处罚。
10: 不急。
15: 藤田纯二微笑着冲他点点头，倒背着手继续视察营地中其他各支鬼子和马贼。派战斗小组领导马贼去主动搜索那个中国狙击手和他的伙伴，是他在酒井高明昨夜所献的计策基础上拓展而来的。如今残酷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他临时想出的这个办法根本就行不通，那他干脆就再向后退一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付狙击手和他的同伴的身上，先解决掉身边的麻烦，再考虑剿灭喇嘛沟游击队的问题。反正这几天陆续赶往喇嘛沟的马贼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600人，以6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即便拿不下游击队总部， 至少也能把红胡子拖在那里，寸步难行。长官，酒井高明还不知道自己的上司心里头已经有了更好的打算，从背后追上来点头哈腰的准备献策。藤田纯二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抢先说道：
10: 你去通知所有少尉以上的军官到我的帐篷里开会，今天咱们一定要杀掉那个狙击手，以绝后患。
12: 嗨，
15: 酒井高明先是愣了愣，然后快速回应。藤田纯二的想法等同于完全推翻了昨夜刚刚制定出的行军计划，这样做无疑会令军心越发的混乱，但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草长，没有资格质疑一个少佐的任何决定，特别是在这个少佐随时都可能暴走的情况下，明哲保身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一点对他，对所有低级军官都是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独断专行都远比群策群力要效率高。鬼子军官们经过一番热情主动的讨论，一致赞同了最高指挥官藤田纯二少佐新的计划，不着急去进攻喇嘛沟游击队，先解决掉那个复古之躯缠在大伙身上的狙击手以及他的帮凶入云龙，永绝后患。只是这个看似完美的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却远不如想象中顺利，发现车队放缓了行军速度，并且在流花河两岸都布下了重兵之后，狙击手和他的伙伴们也降低了对车队的骚扰强度。整整一个上午，仅仅在河南岸300米之外打了一阵冷枪，当事先安排在河南岸的鬼子兵发现了他们，并带领着马贼开始反攻，他们就立刻拨转了坐骑飘然远遁，根本就没给追兵做任何的纠缠。由于准备得非常充分，在这轮袭击当中只有3名士兵受伤，并且是伤在了手臂大腿等非致命处，用刺刀将子弹挑出来再撒上几包消炎药就万事大吉了，根本用不着回城里去找医生诊治，也不会有性命之忧。那些被藤田纯二安置在河对岸帮忙的马贼们运气就不如小鬼子这般好了，在追杀游击队的过程中被打死了7个，另外还有4个受了重伤，躺在血泊里头苟延残喘。但他们这种主动送货上门的炮灰，在藤田纯二眼里根本就是消耗品，死掉多少也不会在乎，反正这一波消耗尽了，稍稍将赏格提高一些，很快就有新的一波顶上，如蝇逐臭，络绎不绝。马贼们的性命安全得不到保证，不得已只好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在向藤田纯二请示了之后，便通过抓阄的方式选了一支规模在40人以上的敢死队，一人双马单独成军，随时准备跟偷袭者决一死战。于是乎，下午的偷袭和反偷袭就变成了中国人之间的内战。张松林和赵天龙等人刚一露头就被马贼敢死队盯上，随即他们开始主动撤离，马贼敢死队在背后紧追不舍。没多久，趁着马贼敢死队在奔跑过程中彼此之间距离越拉越大的时候，赵天龙拨转坐骑

0: 又带领着几个少年游击队员杀了回马枪。紧跟着张松林也策马赶回，隔着战场几百米就停住了坐骑，端起了步枪。专拣马贼中看起来像是头目的家伙下黑手，几乎是在转瞬间，敢死队中作战意志最为强烈的几名马贼头目就先后被赵天龙和张松宁两个人逐一点名。剩下的马贼失去了主心骨，惨叫一声轰然而散，一直逃到了河岸边，才在鬼子兵的血腥镇压下勉强停住了脚步。到了傍晚，张松林和赵天龙等人又出现在了流花河北岸，又是抽冷子开上几枪，趁着对方做出反应之前抢先逃走。鬼子兵们光挨打却还不了手，郁闷的哇哇大叫。藤田纯二却突然变得沉稳起来，先用一通劈头盖脸的大耳刮镇压住叫嚣的罪犯的鬼子兵，然后断然下令今晚值班的事情完全交给友军来承担，主力部队原地休息养精蓄锐，明天一早再继续赶路。鬼子兵们连续两天一夜跟张松林等人干耗，无论身体和精神都疲惫到了极点。听到藤田纯二的决定，立刻高兴地爆发出了欢呼声。被委以重任的马贼们则叫苦连天，纷纷低声抱怨了起来。
1: 这怎么能这样啊？同样是累了一整天了，凭什么他们睡觉，让咱们在外边站岗？哎呀，知足吧你，还没让你趁着天黑去把入云龙翻出来呢，你跟人家能比吗？人家是从东洋来的，天天大鱼大肉，你呢能有顿巷子面吃就烧高香了吧。他们打了败仗顶多抽几下耳光啊，轮到咱们就得绑起来枪毙，这他妈算哪门子规矩啊？我看日本人啊，那个什么共荣，那纯粹是大忽悠，现在还用得着咱们爷们儿的时候就这德行，哪天他妈做了天下还不得立马卸磨杀驴啊。
0: 由于草原上自辛亥之后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所致，马贼们心里都没有多少国家和民族的概念，相反追随强者的狼群规则在他们看来却是天经地义。日本人来了，打得张学良、严老新等各路军头望风而逃，逼得蒙古贵族俯首称臣，在马贼的眼里便是天命所归的强者。投靠强者，这不是耻辱，而是运气。凭着大伙一身本领，若是能保着日本太君做了天下，这怎么着还没一份从龙之功啊？即便不能人人都封将军，至少一个县长、会长，这是跑不掉的。届时出门骑马回家坐轿，谁还会记得爷们儿曾经当过马贼呀？然而当正式投靠了藤田纯二麾下，马贼们才突然发现，他们永远也成不了日本人的自己人。藤田纯二这个强者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把他们当作人看。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令马贼们中间的一小部分突然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愿望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实现，自己原来和那些经常被自己欺负伤害的农夫、牧民和小贩子是一样的，是如假包换的中国人，是小日本眼里的奴隶和两条腿的牲口。然而

怨归抱怨，后悔归后悔，马贼们却谁也没有勇气现在就向藤田传儿辞行。那老家伙可不是什么绿林瓢把子，还讲究个买卖不成仁义在。谁要是敢公然跟他叫板，肯定会当场被机枪打成马蜂窝。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来呢。有些马贼头目开始暗中串联，坦然承认自己当初不该贪图小鬼子承诺下的巨额赏金，带领麾下弟兄们来趟喇嘛沟这趟浑水。然而贼船已经起航了，他们现在想往下跳，只能把自己和麾下弟兄们全部都淹死，还不如继续在船上混着，以待在航行过程中能有转机。不想稀里糊涂地做了张松林和赵天龙的枪下之鬼，马贼们一整夜都没有睡觉，瞪圆了眼睛紧盯着流花河两岸，出现任何动静都是一通乱枪。好在张松林和赵天龙也不是铁打的，连续干耗了两天一夜，他们两个也是精疲力竭，只在晚上十点钟前后出现了一回，被偃旗息鼓了，任由全身戒备的马贼们苦等了一整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1: 太齐喽！
22: 这给你吃。
19: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0: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随身听。

世界充斥着喧嚣，唯有音乐永恒。音乐随身听，给您一个音乐的空间，让您来聆听音乐的话语。每次听到一些非常有年代感的歌曲，真心不想暴露自己的年龄。如果将时光调到1999年，这一年你是多大的年纪？你听过哪些歌曲呢？说到1999年，我们会想起情歌浪子王杰的《伤心1999》，新生代偶像歌手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1999年，我们最难忘的还有一首歌，就是萧亚轩的这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出现许多的陌生人，比如曾经的恋人分手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还有我们常听到的收音机里的电台主播，虽然呢曾经通过热线，但是却从未谋面。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共同来听一听萧亚轩的歌曲。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底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来听听他的这一首歌《一个人的精彩》，出自2000年的专辑《红墙》。

每天和音乐打交道确实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情，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尽情地舒展筋骨，放松心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共同分享萧亚轩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跟着音乐的脚步，牵着音乐的小手，在跳动的音符当中享受着一天的

萧亚轩的声音特点呢是属于厚重而不失细腻，张力又带有柔软的风格，充满了一种穿透力，明亮又浑厚。比如我爱你那么多，类似爱情，他和他的故事都属于浪漫的抒情歌曲。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经典的类似爱情。我的

情至深的演唱更让人耳目一新，动感升级。他成功地将歌曲当中我们两个人陌生又熟悉那类似爱情的暧昧感唱的是丝丝入扣，充分表达出爱情来临时的甜蜜。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呢，让我们来共同分享萧亚轩的好歌曲。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个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来听听这首来自萧亚轩的幸福的地图。

来听听这首《表白》吧。《表白》的歌词呢，描述在爱情当中想爱又不敢说的一种矛盾心情。这首歌曲的绚丽程度可以麦当娜的时尚舞曲相媲美。在演唱方面，在强调节奏感的同时，把对喜欢的人的不自然感觉贴切地传达出来。

爱的主打歌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萧亚轩是招牌式的动感舞曲，同时呢也是他的快歌当中最上乘的一首，轻快通畅的旋律听起来感到意外的舒服，萧亚轩精彩的演绎呢也让恋爱的感觉在歌中芳香四溢，强烈的节拍充满了主打的味道，也让我们不由自主地随着音乐的节拍舞动身体。

曾经的流行变成了现在的经典，光阴划过20多个年头，再次来聆听往日的经典，依然呢会觉得这样的温暖，这样的亲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歌呢，都是来自萧亚轩的经典好歌。

每天的音乐形式多样，每天的心情五彩缤纷。当音乐遇上心情，便找到了知音，这样的相遇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呢？今天的我们的音乐随身听呢，就要和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太顽劣该怎么办才好。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柠檬最近总是听到一些家长的抱怨，说现在的孩子啊是越来越油，说什么都不听，要求做一件事不做也就算了，还要接着玩。在学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顽皮，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让他们改正过来了。似乎有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感受，甚至是责备惩罚孩子好像也并没有太大的效果，相反的，你越让他不要那么做，他还可能会越兴奋越想去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教孩子的方式出了问题。惩罚孩子并不是你直接就去命令孩子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你也应该先了解孩子害怕的惩罚方式是什么样的，并且我们要知道惩罚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意识到自己错了，并且借此消除他们的错误行为。其出发点应该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用我们的思维去思考。因此第一步应该是找到孩子真正在意或者害怕失去的东西。例如你可以跟孩子约定好，上课不可以破坏课堂纪律，如果老师反映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一旦发生就要没收他一个玩具，可以是他最爱的变形金刚，也可以说是喜欢的汽车装备，总之一定要是他真正在乎不想失去的东西，只有这样惩罚才会事半功倍。其次也可以使用冷处理的方式。很多孩子的不良行为之所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肆无忌惮，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家长无意中强化作用。可能是你的某些应对行为无意中让孩子尝到了甜头，因此他们反复做同样的事情，想要得到更多的甜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孩子哭闹的时候，有的家长会因为受不了孩子的哭闹，最终妥协了孩子的要求，也许当下孩子就不哭了，也不会再有不好的行为了，但这却给孩子建立了一个错误的思想，他会觉得哭闹是一件好事情，并且能够以此多跟爸爸妈妈要求好多平时不能达到的事情，并且在哭闹的时候还可以有很多人关注他，哄他，给他东西，因此他能获得更多的满足，以后也就会更加变本加厉地去做。所以呢，在孩子哭闹的时候，家长可以暂时的不管他，让他自己先平复好情绪，不再无理取闹，接下来再去好好的和孩子沟通，用他能够理解的方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惩罚了孩子，那么你在惩罚之后就一定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的，这就需要正强化。在与孩子约定好破坏课堂纪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你可以做出承诺，只要他课堂表现良好，上课认真听讲，累积一周就可以得到一个小奖励，比如可以带他出去吃一顿大餐，累积一个月可以得到一个大奖励，带他去想玩的地方好好玩一下，相信长此以往，孩子也能可以养成上课认真学习的好习惯。父母给孩子惩罚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限制和伤害他们，而是希望孩子能够学到积极的方法，并获得更好的成长。孩子特别好动该怎么办？前几天柠檬提到一个好动的孩子，虽然这孩子特别好动，也不太遵守纪律，但是可以静下心来做作业的，这就说明了孩子并不是多动症，只不过是家长不太了解，给孩子贴上了好动、注意力不集中的标签。经过深度的交流，柠檬发现孩子好动主要是因为家庭教养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让孩子看太长时间的电视，没有控制孩子玩手机的时间，不能很好理解孩子表达出来的需求等。因为这些家庭教养中的误区，最终导致了孩子的好动行为。 今天柠檬就和大家来谈一谈如何应对好动的孩子。其实啊，面对好动的孩子都可以采取以下三条建议来尝试进行。首先，可以以游戏的方式训练注意力，培养听觉学习习惯。第一个游戏，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听故事，听完了呢和孩子一起复述，或者是听完了全家一起表演故事情节。第二个是和孩子玩猜扑克牌的游戏，任意抽三张牌，看几秒，然后倒扣着，大家一起来猜花色。此外呢，还可以用舒尔特方格直接训练注意力。所谓的舒尔特方格，其实就是画一个5×5的表格，任意填上从1到25共25个数字，然后让孩子从大到小或者从小到大的顺序一一把数字点读出来。每天可以训练10次，当这张表孩子的点读速度小于30秒时，就可以重新换一张了。这三种方法都很方便，又可以当成是亲子游戏，增加亲子交流的趣味性。其次，调节情绪，正面关注，强化积极行为。我们的父母那辈奉行谦虚使人进步，习惯找不足。虽然我们从小对此深恶痛绝，但等到我们自己当父母，又不自觉地开始盯着孩子的毛病，越盯越烦躁，越盯孩子的毛病就越多。想要让孩子进步，就要关注孩子积极的一面，哪怕再小也要注意发现。有时候孩子是在进步的，但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谦虚，习惯了伟大成就，往往对孩子的小进步视而不见，非要等到孩子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才觉得满意。进步是点滴积累的，没有小的进步哪来伟大成就。越小的孩子对父母的反应越敏感，父母一点点肯定就会让孩子有巨大的变化。面对孩子的行为问题时，不妨做个深呼吸，告诉自己孩子啊就是这样，然后仔细观察一下，孩子真的有那么差吗？孩子真的一点进步都没有吗？也许孩子仍然不能做任何事情都非常专注，但是他维持注意的时间在增加。也许孩子仍然上课违反纪律，但是他会学会和同位打招呼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鼓励孩子的进步，教会孩子怎么处理问题。当我们沉下心来，我们就会发现孩子的好，当我们发现孩子的好时，孩子就会越来越好。孩子就是孩子，孩子不是标签，撕掉标签才能看见真实的孩子。

0: 孩子打人或者被欺负了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孩子停止哭闹？总控制不住对孩子发火该怎么调整？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扰，那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教育孩子，柠檬从四个方面为你支招。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家长，不同的结局。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孩子天生不会说谎。孩子天生是不会说谎的，不说谎是人生幸福的基本保障。一个假话连篇的人，即使他以世俗的标准看有多么成功，他实质上也不是个幸福的人，因为他的道德一直悬空着。小孩子都非常聪明，能很细腻地体察大人们的反应。如果说某个孩子有说谎的坏毛病，这一定是他的成长环境出了什么问题。孩子说谎呢，不外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模仿大人，一个是迫于压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每个孩子最初的谎言都是从这里来的。首先是模仿大人，虽然没有一个家长故意去教孩子说假话，即使经常说谎的家长也并不喜欢自己的孩子说谎，但如果家长在和孩子相处中为了哄孩子听话，经常用一些假话来骗他，或者是家长经常对别人说假话，不时地被孩子耳闻目睹，孩子就会慢慢地学会说假话。还有一种情况是，家长出于成人社会中的某种掩饰需求，经常说些虚饰的话，虽说并无道德上的不妥，只是一种社会交往技巧，但如果被年龄尚小的孩子注意到，也会给孩子留下说假话的印象，教会他们说假话。墨子就染丝这件事来比喻教育上的影响，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故染不可不慎也。所以说呢，如果孩子出现了说谎的毛病，家长一定要首先进行自我反省。造成孩子说谎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压力，即家长比较严厉，对孩子的每一种过错都不轻易放过，都要批评指责，甚至打骂，或者是家长太过强势，说一不二，不尊重孩子的想法，不体恤孩子的一些愿望，这些呢都会造成孩子的情绪经常性的紧张和不平衡。他们为了逃避处罚，达成愿望或者取得平衡，就会去说假话。一位母亲为她孩子的说谎问题来向我咨询，她和她的爱人呢都是博士，从她身上啊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良好修养，所以我想她孩子说谎呢应该不是从父母那里模仿的。她的孩子是个女孩，当时在读初二。她说，最近一次啊，我花了1000多元给我女儿买了一个彩屏电子词典，一再嘱咐她不要丢了，因为我这个孩子呢经常丢东西，说过他多少次也改不了。他爸因为这事儿有一次惩罚他在房间里一动不动站了2个小时。他得到这个彩屏词典也非常喜欢，向我保证说要认真保管，肯定丢不了。结果这么贵的词典用了1个多月就丢了，丢了呢他也不跟我说。我发现他词典不在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借给同学了。我说让他赶快要回来，结果好几天拿不回来。他开始几天呢总说那个同学忘了给他带，追问了几天他说要回来了，但转手又借给另一个同学。我有些怀疑，让他2天后必须拿回来。2天后他对我说要回来了，但放在教室里了。我不信，说要第二天亲自跟着他到教室看看。他到这个时候还装得很镇静，直到第二天早晨我真要跟着他去学校，他才哭了，说词典丢了，承认他这些天一直在骗我。这位母亲说，以前孩子说谎还会有些不自在，现在那么多天编谎话骗家长，居然说得像真的，没事人似的。 他不能理解自己那么用心教育孩子，孩子怎么会学会撒谎。他说他能原谅孩子丢东西，但不能原谅他说谎骗人。我能理解这位妈妈的气愤，但这件事让我听得内心隐隐作痛。这位妈妈只看到了孩子丢东西的过失和撒谎的过错，却没有细心体会孩子在那些日子内心所受的煎熬。我对这位妈妈说，就这件事情中孩子的表现应该不叫说谎，他只是想隐藏一件事。孩子丢了东西根本不是你以为的没事人似的，他内心呢其实很痛苦。正常情况下，孩子应该寻找父母帮助解决，可你的孩子为什么不去寻求你的帮助，宁可以拖延和撒谎来应付？这是因为他没有把父母当作不幸的分担者。孩子这样的反应肯定是出于经验，我可以猜测啊，在你们以前的生活中一定是孩子一做错。这位妈妈想了想点点头说，我们对他要求是挺严的。我说，你们认为严格对？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

0: 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倒水。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指导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2: 江峰同志指挥游击队，把敌人紧紧困在茶浮镇。王七黑子手下的人马是乱作一团哭爹叫妈东奔西跑， 把个王七黑子急的站住，听从指挥。他扑命的喊叫，没人听他。什么原因呢？敌人的心不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打算。拿他手下指挥这支部队来说吧，一共是好几个军头组成的，由土匪武装王九来的人。王九来老奸巨猾呀，这东西多年的土匪出身，他一看眼前的形势，嘿嘿，别的都瞎扯，保存实力要紧。我就这几百人啊，今儿个都陪到查夫镇，将来怎么办？没枪杆子，谁听我的？所以王九来指挥他手下的人不听七黑子的指挥。再就是方光富领导的湘宝队，他们哪能打仗？平日里欺压个老百姓的，抢鸡摸鸭子，就干这个事儿。一经这个战事，全懵了。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这路跑啊，指挥失灵。再就是李家须子的亲兵，这些亲兵也没有战斗力，一见这个战士炮火纷飞，真魂都出窍，哪里还听指挥呢？所以敌人乱作一团。七黑子一看，我的个妈，这个兵我算带不了了，36招走为上策吧。七黑子领着他的别动队呀、啊，杀到天亮。哎，真不错，这小子真跑出来。领着残兵败将败回李家须子，咱暂且不提。江峰同志游击队大获全胜啊，得了无数的枪支弹药，抓住很多的俘虏。经过教育之后，把俘虏们释放了，把尸体掩埋了，打扫完战场，出榜安民，游击队安全地转移到十里铺。单说七黑子，领着残兵败将退回到李家须子，这小子有点害怕了。心说话，三姑奶能饶自己吗？得怎么交代呀、啊？我这个总指挥不白当了吗？有人到里边给七寸蛇送了信儿。这李三姑奶一听，嘿，好你个黑子，我让你当了总指挥，节制4路人马。不下2000多人呢，你刚走马上任就往我脸上抹黑，我非枪毙了他不可。但是七寸蛇呢又一想，慢着，现在的形势不妙啊，解放军节节进逼，国军节节败退啊，现在人是宝贝，特别是像黑子这样的人，如果见着一个我杀一个，将来谁还给我卖命啊？不行，他把满腔的怒火往下压了一压，转怒为喜，来呀、啊、请总指挥。七黑子进来了，三姑奶，我该死，我该死，我有负三姑奶的重托，我算了，老七啊，快坐下。哎，这算个什么呢？兵法有云，胜败兵家之常，这也不算回事儿啊。

你把心放下。这倒出乎齐黑子意料之外，他一看齐寸蛇没有责备他，真是感恩戴德呀。三姑奶不但不怪他，相反还把一个俊俏的丫鬟给了他。老七啊，这个丫鬟赏给你，往后立了功，别忘了三姑奶另有重赏。哎呦，我谢天谢地，我谢活菩萨。这七黑子一琢磨，三姑奶对自己这么好，要不打个漂亮仗，不做点贡献，良心上有愧呀。他向齐寸蛇下了保证，不出半个月，我让大别山的形势整个能变化，我让那个江峰死无葬身之地，非把查夫宫伟消灭不可。李三姑奶又给他打了气儿，七黑子第二次走马上任，收拾残兵败将能有1500-600人，二次扑回查夫镇。其实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游击队早就撤走了，有计划的转移，所以他没费一枪一刀占领查夫镇。到这之后，七黑子一琢磨，我得把据点巩固的站住啊，绝不能让游击队再回来。他下了一道命令，又挖壕沟，又修吊包，寺外布置了游动哨。他自己认为这回是通邦铁底，万无一失。另外七黑子又出了个鬼点子，他一琢磨，我如何瓦解游击队。最近有不少穷棒子参加了解放军，这些人太可恨，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你们走了，家属还在大别山。他传下令去给我抓，这些家属全抓了，让他们写信动员他的兄弟姊妹回来，不回来我是一个个全都不上。老百姓可遭了难了，一声令下，多少人无辜的被抓进围城宫。七黑子逼着他们写信，让他们参军的人回来，回来一个放一个，不回来都把你们杀了。不但这么样，他还派出别动队寺外所谓的调查私访，看一看究竟还有什么人与游击队有来往。这一天有个人向他报告说，总指挥，我们调查清楚了，您知不知道有个叫方克荣的，这小子是打猎的出身，知道吧？方克荣的娘就住在南天门，就一个老太太，如果把这个老太太抓来，足以能治得了方克荣啊。哦，七黑子可乐了，哈哈，这个方克荣号称神枪手啊，这个穷棒子参加解放军之后对我们是危害不浅，前者在李家须子他跑了，对，应当把他母亲抓来，去把一班长给我叫进来。时间不大，一班长进来了，报告，一班长奉命来的，起来。这一班长是个大个儿，小伙子27-8岁，长得挺憨厚，行了军礼往旁边一站。一班长，这回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你化妆改扮奔南天门去一趟，把方克荣的老娘给我抓来，赏你大洋50块，听见了吗？

为非作歹的时候，许大峰向来不参加，看着也不忍。他一边往南天门走着，心里一边琢磨：哎呀，现在的形势不妙啊，国军节节败退，净打败仗了。最近听说开封也失守了，哎呀，山东的战局也不妙，这么下去不垮了吗？但是他心里也琢磨着，国民党能有个不垮吗？丧失民心呐、啊，走到哪里哪里是一片骂声啊！你说做的那些缺德事儿，连我自己都看不惯，何况是老百姓呢？反正我也没有学问，听老人们讲过，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啊。国民党不就丧失人心吗？哎，我怎么落到这么一个地方？翻过头来，他又想到共产党，人家办事情光明磊落，言行一致啊，处处都跟老百姓打算，难怪全国的老百姓都拥护他。早晚呢、啊，非叫共产党得了天下不可。我算干什么地呢？身在匪兵之中，净做缺德的事儿呢，将来共产党得了天下，能容许我吗？哎，得了，当天和尚撞天钟，混的哪天说哪天吧。他这个脑袋里头胡思乱想着，就走到寒风岭，抬头看了看南天门，离着还挺远。这座大山从脚下往前走，起码得20里地，这不吃饱了怎么走啊？想到这儿，他到了四姐的饭馆吃了顿饭，吃完了擦擦嘴，给了钱，迈步出了饭馆。又往前走了不到3里地，哎，在对面来个小孩，他一瞅这小孩14、15岁，穿的破衣啰嗦的，小孩长得挺好，圆蹦脸，奔的头，大眼睛，说要饭的又不像，可能是个穷苦的孩子。许大峰一琢磨着，我到山里去没有把握呀，这孩子从山里来，最好我向他了解了解山里的情况，小孩好糊弄。想到这，他紧走了2步。哎，我这个小孩，来来来来，我向你打听点事儿。来这个小孩是谁呀？正是小毛。小毛奉了江政委的指示，上寒风岭的饭馆找四姐联系事儿去，没想走到半路，迎面碰上个人叫他。小毛那孩子多聪明，他一看这个人四不像子，又像打猎的，又像买卖人的，但是贼目鼠眼的，看这样还不像好人，当时就提高了警惕，迈步过来。什么事儿、啊、小孩，来来来来，坐这歇会儿歇会儿，我向你打听点事儿。两个人在道边一块石子上坐下呢。你找我打听什么？哎，小孩，在这往南天门去还有多远？不远呐、啊，顶多20里啊。哎，你是在山里来的吧？里边有没有游击队？有没有解放军？你看我是个做买卖的，身上带了点干货，就怕遇上军队，这买卖就做不成了。有没有啊？小麻一琢磨，你什么买卖人？你胡说八道！

贼模鼠眼的，你准是个坏蛋，说不定就是李耀龙手下的便衣队呀、啊！嘿，小毛心说你见着我你可倒霉了。小眼睛他转了转了，我说这位，你要问别的我不知道，你要问有没有游击队呀、啊？那太多了，刚才我就遇上500多个。那解放军拉着大炮有的是，山里都住满了。啊，这许大凤听了听有点不相信，小孩你糊弄我吧，谁糊弄你，我亲眼看见的。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说的真的也罢假的也罢，你哪来的小孩，你姓什么，你管呢，我是要饭的，四海为家，对不起，再见。小毛站起来就要走，这个许大风一琢磨，这小孩挺难对付啊，什么话也没套出来，在伪军多年养成的兵赖的习惯这小孩就发作了，把眼睛一瞪，噌，把枪拽出来了，站住，小兔崽子，给脸不要脸，你再走我崩了你。小毛一看呀，怎么样，果然是便衣队，再看看他手里端那个枪，呵，大小鸡头没张开。小毛心说你糊弄谁呀、啊？摆弄枪我现在有经验了，你这叫吓唬小孩。想到这小毛一乐，嘿嘿嘿，那鸡头没张开呢，怎能打出来吗？徐大风一看内行，哎，想着这刚想要扳鸡头，小毛在这个机会往前一窜，抡起拳头照着这个大风就是一拳。这位班长没注意，这一拳正在鼻子上，啪，哎呦，小兔崽子你敢打我，回手就照着小毛就来了一脚，可坏了，道边就是个悬崖，虽然这个坡不太陡吧，全是石头，这一脚蹬的也重点，小毛往后一退，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顺着山坡咕噜下去了，摔了个仰面朝天，当时就没气儿了。许大风一看，哎呀，给踢死了，糟糕！我先吓唬吓唬他，能套出两句话来就套两句，套不出来就拉倒。你说这孩子还打了我一拳，你要不打我能踢你这脚吗？得了，又贪了一条人命，将来共产党得了天下还不找我算账吗？我跑吧。想的是他把枪带起来转身要走，没走出五步一琢磨，良心有亏，你小孩死没死，他要没死呢，被狼拉狗嚼再叫野猪吃了我就更作损了，我看看。想到这顺着山坡的下来了，来到小毛的近前，的低头一看，孩子脑袋卡破了，鲜血滴得到石头上，猫了猫心口还有气儿。这许大风哈起腰去把小毛抱起来了，哎哎哎，小孩小孩，小毛迷迷糊糊的明白过来了，哎，行，有门儿。这许大风一伸手，把小毛那破衣裳给脱下来了，撕下几条来包他那脑袋。他寻思包完了给俩钱我就走，哪料想这一脱衣裳，发现小毛的左胳膊上刺着一个字儿，什么字儿？就是十字。就像狮子插花那个石。嗯，徐大风一愣，

0: 他怎么修的这个？把自个儿的胳膊摞起来，他胳膊上呢绣着个口字儿，哎呀，你是谁呀？小孩儿，小孩儿。他叫了半天，小猫明白过来了，瞪了他一眼，然后小猫昏昏沉沉又迷糊过去了，把这雪大风急的，到附近的山沟买了点水回来，给小猫灌下去。一猫自己的身上还带着个救急包，要给小猫重新的医治了一下。小猫第二次明白过来，小朋友，我打听打听，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倒是叫什么？小猫一想，你问我这干什么？赌气子告诉他了，我叫小猫，怎么的？你叫小猫，兄弟啊，我的兄弟！搂着小猫，他哭开了，把小猫闹愣了，用双手一推他，去你的！谁是你兄弟？兄弟，你不认你哥哥呢？我不是你哥哥大毛吗？你往我胳膊上看一看，这不是咱爹给我绣的字儿吗？小猫揉揉眼睛，往对面人这个胳膊上一看，果然有个口字儿，哇一声哭开了。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儿？这是小猫的亲哥哥大猫。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

0: 生活开始。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5: 前文书咱们讲过，小毛住的黄泛区，因为蒋介石把花园口的大堤掘开，造成了黄河泛滥，淹死了几十万人呢，造成几百里地的黄泛区，害了许多人家败人亡。小毛一家九口，死了六口，剩下他爹领着大毛小毛逃难到了山区。后来大毛一看生活太困难，自卖自身，卖了20块光洋。爷儿仨在分手的时候，大毛他爹哭得跟泪人一样，说现在咱们爷儿仨眼看就分开了，将来有谁没谁不一定，不管这个人到什么时候吧，都有个变呐。你们是哥俩，早晚有见面的时候。现在小毛还小，你现在也不大，一旦若干年以后见了面不认识怎么办呢？给你们留个纪念吧。老头会刺字，在大毛的左胳膊上刺了个口字，在小毛的右胳膊上绣了个十字，这俩字加在一块儿就是田地的田字。老头表示自个儿的心意，那个意思呢，希望早晚天下太平了，自个儿有一块田地，要有了田地不就安居乐业了吗？多少年的向往啊，所以呢就绣了这么个字儿，给他们哥俩拆开。以后大毛当了壮丁，又当了伪军，后来在漆黑子的手下当了别动队，现在呢还提拔为班长。究竟他兄弟现在在哪儿，他爹落到什么地方，大毛不知道。能说挺大个人还叫大毛吗？自己起了个大名，他记得姓许，叫许大风，那是母亲给起的。小毛根本把这哥哥早都忘了，认为哥哥早不在人世了。没想到今天在山崖之中哥俩相见了，能不哭吗？许大风就问呢，兄弟，咱爹在哪儿呢？小毛擦了擦眼泪，比他哥哥坚强，哥，咱爹早死了，你走了以后不到二年，咱爹为了吃口饭死得双屁股膛了，临死连个棺材都没有，死得可惨。哎呀，我的爹。兄弟，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些年你怎么活过来的？哥哥，你就不用管我了，我受那个气可太多了，将来有功夫我再跟你谈。不过哥，小毛忽然想起件事儿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大毛，往后退了两步，脸当时沉起来了。大毛，我问你点事儿，你手里还有枪，你到底现在干什么？兄弟，哥哥没办法，我在七黑子手下当了别动队的班长。啊，呸，你真给咱们家丢人呐、啊、哥，咱们家辈辈都是受气的，怎么还能出来一个欺负人的？你还当了反动派，你真无耻。这小毛这张嘴真厉害，把大毛骂了个狗血喷头啊！大毛还真服气儿，一边掉眼泪一边不住的点头。兄弟，你骂的对，太对了。哎，你不知道我的心呐，我就没混碗饭吃，没有办法，谁乐意干这个事儿啊？方才我在路上就想，有一线之路，我他妈就把这身贼皮脱了。兄弟，你现在在哪儿？小毛把胸脯一拔，当时拍了一下，嘿，我在哪儿？我现在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察服工委游击队。是啊，你在解放军？对。哥哥，我也是跟你说，我就最后叫你一句哥，你要乐意重做新人的话，你跟着我去见我们江参谋长，你要重做新人，立功赎罪，咱们是亲哥俩。要不讲现在讲阶级，不讲什么哥们弟兄，你听见没听见？呵，大风，你瞅我这小兄弟比我强得多呀、哎、兄弟，你说的太对了，只要解放军能要我，我就乐意参军，乐意重做新人。那好，咱们就看你的行动，你把枪交给我。大凤就把枪给了他了，小毛提枪在手，像压着俘虏一样，向后转，跟我往前走。兄弟，你摆弄过枪没有？那玩意容易走火啊，你别一枪把我定了。哎，你放心吧，跟我走，往前走啊。小毛神气十足的压着许大风，拐弯抹角奔了十里铺。到十里铺一见江政委，听小毛汇报了一切，政委也乐了。小毛，你不要这么对待你哥哥，他来了我们就欢迎。让韩林出去把许大风接进来了。许大风还是当国民党军队那个派头，一听说见长官腿肚子有点转筋，来的礼物啪来个立正，报告长官，许大风奉命来到。小毛在旁边捅了一下，什么长官，我们共产党不实行这种称呼，这是首长。把许大风闹了个脸红脖子粗。江峰拍了拍他肩头，拉了把椅子让他坐下，听小毛又详细的介绍了经过。许大风也哭，小毛也哭，屋里的同志们十分受感动。最后江峰给他讲了我们党的政策，欢迎许大风反正投诚。许大风最后表示，首长您放心，我是穷苦人出身，可是这些年为了吃晚饭，我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方才我兄弟把我骂了一顿，

的对，我重做新人，一定要立功赎罪。江峰点了点头，十分赞成他，让伙食长把他们带下去，为了迎接他们弟兄见面，改善改善生活，由韩林和几个干部作陪。带着他们下去吃饭了，江峰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漆黑子把很多新参军的家属全押到温昌宫，很多战士这个心安定不下来了，这一招很毒辣，如果不把这些家属救出来，对我们来说工作很难开展。据说现在漆黑子把文昌宫的周围修了几道工事，严加戒备，想要进文昌宫十分不容易，就应该里应外合。但是里应呢没有人，今天许大凤正好是这个角色，他还是个班长。他把韩林找回来，两个人进行了研究，韩林也十分同意，就不知道许大凤敢不敢帮这个忙。这时候小毛和大毛吃完了饭了，高高兴兴又回到这个屋里头，江峰把他拉过来，大毛同志，我有点事情跟你商议。说着江峰就把自个儿的意思对他讲了一遍，说现在利用你这个条件，你还回察副镇，你暂时当几天甲伪军，帮助我们打掉漆黑子，教育方光复，把那些家属们全都救出来，你愿意不愿意？你看看我们这么安排怎么样啊？这许大峰一听啊，哎呀，我长这么大没听说有一个当官的跟当兵的这么商议事儿的，他这些年挨惯了国民党官的骂呀，动不动就是骂，动不动就是打，哪有当官的拿当兵的这么当人的？感动的他眼泪掉下来。长官，不不，首长，您说的太正确了，我一定尽力而为。方才您说，我就想，这个计策太妙了，我一定办到。他又问江政委，政委，谁跟我去？我们这儿把人都安排好了，让谁去？方克荣跟黑丑这两个同志身经百战，是胆大心细，虽然说李家须子抓过他们，有很多的熟人，但是今天的条件不一样，有许大峰做保护伞，尤其趁着黑天进察副镇，还有可靠的保障。就这么定下来之后，黑丑和方克荣暗带短枪跟许大峰就起身了。临走小毛送到庄子外头，拉着他哥哥的手，哥哥，把我们两个同志交给你了，你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出了事儿我可不答应你。兄弟，你放心吧，以前我净干坏事儿，今天给咱们自己人办事儿，我觉着非常光荣，我以生命担保，有我在就有这两位同志在，好吧，我听你的喜信。江政委他们听着信儿不提，这三个人起身奔察副镇，掐着钟点来的，晚上7点钟刚一过，天也就刚擦黑，就到了东镇的口。许大峰告诉黑丑方克荣，两位同志，不管谁问话，你们不用回答，全由我。许大峰走到前面，这卡子口站着俩人啊，

0: 正是这块的游动哨刚响问口令，认得一看是许大风，哎呀，许班长才回来啊，我奉了咱们总指挥的指示到南天门办点事儿，这是我带来的人啊。很那没说的，进去吧。那还有什么说的，很安全的通过卡子口，到了中山一路一拐弯，左面就是文昌宫，右面就是方记茶行。许大风偷偷地告诉，看见没，抓的那些家属们就押到文昌宫的后院，文昌宫的门上也有卡子，现在镇公所也在文昌宫，要找方光富就到那儿去。嗯，另外七黑子就住在这儿，他现在住的方记茶行，方光举他们挪到后院，他在前院住。说实话，三个人围着七黑子住这个地方转了那么两圈，方克荣接受的任务是打掉七黑子，黑丑接受的任务是警告方光富救这些家属，三个人又把表对了一下，决定十点钟一起动手。许大风解决山上的岗哨，三个人又规定办完了事情在东镇口不见不散。就这样他们分手了。黑丑和方克荣上哪儿待着去呢？两个人按照事先的安排决定到方光举的家里头。方光举是商会的会长，这个人据我们掌握还比较可以，不像方光富他们那些人那么反动。等他们到了方光举家里的后门，看看门开着，可能人还没睡，两个人提着枪就进了院。黑丑把门堵上，方克荣提着枪直接进了他们内室。在这方光举没睡，正跟自己的老婆两个人谈话。方光举是悠长百转呐，口打嗨声，正跟他老婆说呢：“唉，这可怎么得了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我看老蒋要完了。”他老婆还说：“你担那个心干什么？谁来了，咱还不是商人呢？你又没做过什么坏事情，谁来了咱也是顺民，就做个买卖人不就完了。”话虽如此，往后的买卖不容易做呀。时局如果再这么紧张，干脆就把这点家底折腾了，咱搬到上海去得了。哎，外头谁来了？说到这门滋溜一开，方克荣进来了。这一进来把方光举很吓坏：“你是谁？”“不要惊慌，一家人都忘了吗？”方克荣啊，方光举的脸刷就变了色，把他老婆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要说起来还真是一家子。方光举是个长辈，方克荣是个晚辈，论起来还是叔侄称呼。可是现在不同啊，人家方克荣、黑丑这些人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方光举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反动商人，今天深更半夜到我家有什么事儿？凶多吉少啊，吓得他浑身立抖。大侄儿，不，你来有事儿，不要害怕，坐下吧。方光举，我们把亲属的事儿搁到一边，咱们今天是公事公办，我们来是对方光富和七黑子来的， 跟你毫无关系。现在时间不到，打算在你这休息休息，你看可以吗？啊，欢迎欢迎欢迎，屋里的快去给大侄儿沏水。不，饭不吃水不喝。说着话，方克荣提高了警惕，到里屋看看。你说里屋睡了一炕人，这都是谁？哎，你兄弟，你兄弟媳妇还有几个孩子。好吧，让他们好好睡觉，屋里人不要出去，外边的人不要进来。咱把话说到头前，你要坏了我们的事情，哼，大概你知道你的后果。不不不，大侄儿，中国人都有中国人的良心，我方光举就那么没吃过人饭吗？你放心，乡保队从来不到我这里来，我就敞着门睡觉都不丢东西，你放心在我这待着吧。我们还有一个同志，方克荣出去把黑丑叫进来，黑丑拉了把椅子堵着门一坐，屋里头把灯指了，方光举跟他老婆俩人跟木雕泥塑的一样，在旁边光哆嗦了。为了怕走道的人听着他们谈话，谁也没言语。方克荣和黑丑心里盘算着，哎呀，许大风回去见七黑子汇报，能不能出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大医院的，我们按这个钟点办事儿，不见不散。两个人心里都想着，单说许大峰回来得报告啊，赶紧问指挥部见七黑子。这七黑子在里屋躺在炕上抽大烟，那个俊俏的女人正给他打烟泡。报告。七黑子一听，起来。许大峰迈不进来，报告总指挥，我回来了。七黑子抽了口大烟，看看他，怎么样啊？我让你抓方克荣他老娘，抓了没有？报告总指挥，没有。什么？怎么没抓来？报告指挥，我有下情回禀，那个老太太她跑了。跑了，他能跑到哪儿去？不知道。我到那块找了一天也没找着。饭桶，他们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了，滚！是。许大凤转身出来了，心里说话：“你等着吧，一会儿就要你的狗命。”转身的出来，奔了山后的岗哨。因为后边就是一座土山，上头有一座凉亭，白天黑天三波都有岗哨在这巡逻。你要想进总指挥部，不把这个岗哨给解决了，这个事儿不好办。许大凤来到岗哨的眼前，一看认得，正是那个小三儿。这小三儿抱着个枪，正来回溜呢。班长，你还没休息？
1: 啊，没休息，这两天我心里头有事儿睡不着，到这过过风。
0: 来来，坐下吧。
1: 许大峰说着，在怀里拿出根烟卷来，来，三儿抽着。
0: 哎，我正犯烟瘾呢。班长，你可真好，你跟那些班长不一样，动不动那些班长就打人，你从来没打过我们。
1: 嗯，这也算什么？三儿啊，我现在睡不着觉，如果你有事儿你可以办去，我可以替你站岗。
0: 哎呦，我的班长啊，你可救了我了。说实话，这两天我正

0: 病，跑肚拉稀，外带痢疾。跟您说话这阵，我这肚子拧肠的疼，您不用多给我站，您待那么半小时就行，一小时也行啊。有事儿你去办去啊。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年多少？
9: 六百就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2: 消耗
11: 的
12: 大量电费，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 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2: 来来来
2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4: 来，大家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3: 哇，好浪漫！
2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7: 臭美！
2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4: 好主意，
26: 好主意，好主意！
24: 干干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9: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许大风心里的高兴，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站在这个哨亭上往下看着，心里的十分着急，就等着方和荣他们下手。时间一分一秒地往前走，说也怪，往天没事的时候这时间呲溜就过去了，今天有事儿，这时间就不累动弹。等啊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等到了晚上十点。这阵方格荣和黑丑跟方光举说，你把帽子戴上，衣服穿上，送我们出去一趟。哎哎哎，方光举百依百随，他老婆有点害怕。同志，他是好人，没做过坏事，你不要啰嗦，要枪毙他就不是现在，保证他的安全，把我们送出去就叫他回来。方光举还直说呢，家里头你不要担心，大侄儿怎么能那么做呢？哎，就说把这个亲属扔到一边，我方光举问心无愧，人家共产党的政策十分英明，哪能说要我的命呢？对吗？

我现在就去，戴上帽子，穿上衣服，把他们两个人送出门外。两个人往左右看看，街上没人，因为查福镇没有电灯，到了10点左右是一片漆黑呀。方格荣跟黑丑低低的商议商议，然后两个人就分了头了。黑丑压着方光宇赶奔方光富那儿去，方格荣一个人起身赶奔漆黑子的住处。白天把地里全踩好了，晚上是轻车熟路，他就到了东墙的外头。这个墙可不矮呀，足能有1丈20高，正好有棵柳树贴这墙根长的，攀登这棵树可以跳到院里。他站在树底下往岗上的亭子上看看，这阵正好时间是整10点，就见那岗上的亭子上刺儿刺儿刺儿划了3支火柴，意思是平安无事。方格荣这心才放下，赶紧把袖面网了网，把带子勒了勒，手中提枪攀着柳柱，刺刺刺刺刺没几下就跳进短墙，一点伤也没有。他闭住呼吸奔漆黑子的住处就来了。漆黑子住的上方屋一共3间房，2明1暗，这两个明间是会客室也是会议室，这暗间是他睡觉的地方。一看里边长着灯呢，方格荣到了窗户外的提鼻子一闻，呵，一股鸦片烟的烟味儿，这小子还过瘾呢。隔着窗户缝往里头一看，果不其然，就见漆黑子光着个膀子，穿个大裤衩，跟个没毛的狗熊一样，头朝里脚朝外在那倒着。有一个女人收拾的花枝招展的，正给他打烟泡，地下还一个女佣人拿个笤帚在那扫地。又闻了闻还有一股肉香的味儿，可能外屋还做着饭。方可容易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正是动手的好机会。提着枪到了门这，轻轻地把门开开，到了外间屋，他往墙上一看，挂着1支卡宾枪，还有一个望远镜，另外还有子弹袋，最显眼的有一把大战刀，那就是漆黑子使唤那把腰刀。方格荣这阵没工夫理会这些，轻轻的一挑帘，他就进了里屋了。人往屋里走能没动静吗？多少就带出点脚步的声音来。那个女佣人就问了一声，谁呀？谁来了？漆黑子一琢磨，都10点了，怎么没人叫门就进来？谁啊？话音还没等落地呢，方格荣一想，我就得使刀子，使枪不行。枪声一响，就会惊动寺外的敌人，给自己带来麻烦。他把事先准备的一把雪亮的匕首刀拽出来，一个箭步噌往前一窜，就扑到漆黑子炕边上。漆黑子也看明白了，方克荣也到了眼前了，王八蛋，这一刀正扎他大肚子上的，把这小子疼的啊！但这一刀有点扎歪了，没扎到致命之处。漆黑子体格挺棒啊，一个鲤鱼大挺在炕上蹦起来，伸手就掐方克荣的脖子。方克荣一想，哎呀，行了，把刀撤出来，2次又是一刀，正扎在漆黑子脖子上。这小子脖子太粗，虽然扎了个眼儿，还没死，那个血噗噗噗往外直冒，他仍然像疯了一样跟方克荣搏斗。方格荣没办法，想起了外屋的

0: 刀来了，一个箭步窜到外屋，嚓嚓嚓，把漆黑子大战刀拽出来，二次翻身到了屋里头，把战刀一抡呢，漆黑子的小绝命的叫了一声，这一刀把他脑袋给砍下来，扑通，死尸躺在地下。再看那俩女的，全吓休克了。这阵方格荣顾不得许多，到了外屋，挂好了望远镜，背上卡宾枪，拎着盒子枪，转身的就走了。他的任务办的是干净利索，可到了外面，他惦记黑丑啊，黑丑还没来，究竟他办的怎么样？咱们再说黑丑。黑丑呢办的更顺利，他押着方光举在头前给他开道，很顺利的叫给相公所的大门，拐弯抹角到了方光富的屋里头。方光富刚躺下还没睡，这阵就剩了光棍老哥一个，老婆孩子都没带，听外边有动静，因为是谁，一定是他哥哥来了，那还有防备吗？把衣裳披上，穿鞋下了地，心里还想呢，我哥哥这么晚来干什么呢？可是他开个门一看啊，他就发现了黑丑。黑丑面沉似水到了屋里头，把枪往桌子上一放，方光富，认识我吗？认识。这下都要吓死了，他还纳闷的，怎么我哥哥把他领来了？方光举在旁边正给解喝，兄弟别害怕，黑丑来找咱们有事儿，方才把底都交给我了，人家共产党真是大恩大德呀，你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人家还给你留一条出路，不是要你这条命来的，是再教育你一次，你放下心吧。这么说方光富也害怕呀，在旁边站着看着黑丑，你听见没听见，你哥哥方才把我们的意思全说了，我奉江政委的指示再给你留一线之机，往后再与人民为敌，你可小心着，告诉你，凡属于顽固分子，终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要死要活，你说个痛快话，人生在世哪有不爱活的呢？黑丑同志，你叫我干什么？我叫你干什么？我让你下命令，把文昌宫押的那些人全给我释放了。这不怎么好，那么多次放，今天晚上就放，明天如果你留下一个，在这个时间我还回来。别看你们认为是同帮铁底，我们解放军可以随便出入，你懂吗？
1: 我懂。
0: 方光举怕的兄弟还想不通呢，二弟，现在你就传话把人放了吧，现在是保命要紧，立功要紧呢。方光富没办法，捏着鼻子传起话去了。大乡长说话能不好使吗？把被压的这些人全都释放了，黑丑也安全的转移，跟方克荣、许大风回到十里铺见江政委交差。这件事情震动了查普镇，也震动了大别山呢。没过两天，街头巷尾全是解放军和查夫工委的布告，指出漆黑子罪恶已经被我们镇压，同时警告那些违旨人员不要走死路一条，应当向人民靠拢，交枪投降，漆黑子就是你们的榜样。真是人心震动啊！可方光富这小子老奸巨猾，

在这已经晚了，他知道形势是无法挽回了，没办法，又叫方光复到外屋先去休息，安慰了他几句。正在这时候，李梦之来了信了，三姑奶就像得了救命符一样，赶紧把信打开看，从头到尾看完之后，啪，把信扔到地下了，也忘了自己的身份，祖宗长奶奶短，把李梦之骂了个狗血喷头。要葫芦就问呢，三奶奶，出什么事儿？你看看，这信上净放嘟噜屁。要葫芦把信捡起来一看，上次怎么说的？说现在淮海战役我军失利呀、啊，黄伯韬将军战死在战场，杜聿明、黄维被生擒活拿，现在国军是全线崩溃，我这官没法当了，现在要转移到重庆去，告诉李三姑奶迅速收拾东西到重庆去找他，不见不散。最后还说那么几句话，说蒋委员长绝不能甘心失败，现在借助美国朋友的势力，要在长江驻防，跟共产党展开决战。下边又说这么消息，又说那么好消息，李三姑奶都不信了，连药葫芦也不信。这阵他一看李三姑奶这个样，药葫芦赶紧献策，三奶奶，多年的经验，奴才抓着个规律，我们国民党宣传这些事情竟是水分呐、啊！他说十成连五成都保不住，你看看这后面的话纯粹是安抚人心。三姑奶，你说我说的对吗？老药啊，事到了如今，谁也顾不了谁了，你看怎么办？我看36招走为上策，咱们李家须子不要了，三奶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保命要紧。对，老药，我早也想好了，那我们上哪儿去？主人不是说了吗，在重庆等咱们？哼，叫他在重庆等着吧，我才不去呢。老药，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奔上海，如果在上海待不住，我认可花钱咱们到国外去。高策高策，三奶奶，你要这么办的话，我太拥护了。现在不要打草惊蛇，马上收拾东西，不要叫外人知道。哎，当天晚上这两个人收拾两只箱子，金条、小宝、钻石、值钱的东西装得满满的，其他的东西都不要了。这三奶奶临走以前围着自个儿这个逍遥楼转了3圈，掉了点眼泪。这阵药葫芦在外头备了2乘小轿，又带了10几名随从，这都是新夫人了，把百宝箱装在轿里头，就离开李家须子。临走前，药葫芦告诉大伙儿：“老爷来信了，现在老爷荣升，有当省主席的希望。现在我送夫人到重庆去一趟，过2天就回来，你们好好看家啊。”说完了，这小子钻到轿里头了，这10来个人保护着，取路赶奔6安。打算到6安再奔汉口，然后转移。想的倒挺好啊。这一天走着，刚到了庙高峰，前头被乡保队给拦住了，有那么20多个人，站住！哪儿的？药葫芦一听，这是谁呀？乡保队，告诉手下的人，跟他们说清楚。

这亲兵头子过来，兄弟们辛苦辛苦辛苦，哈哈哈哈，都是自己人，大水冲着龙王庙了。这个我们打算奔六安啊，这个让开这条道我们过去。你们哪儿的？李家须子的，护送两个人。李家须子的，王家须子也不行。现在你们还不知道吗？我们接到上峰的新指示，凡是有在这路过的必须拿出钱来，没钱是不行。这是李家须子三姑奶的命令。这齐顺蛇在叫了一听，我的命令啊，我多次下过这个命令，太可恨了，这不没事耽误我们的时间吗？他们叫帘一打，在里头出来了。嗯，你们假传圣旨，哪个三姑奶下的命令我怎么不知道？他在轿子里一出来，药葫芦在后边也吓得叫了，叫说呀，三姑奶多次传的这话，我当总管的怎么不知道？可他们俩下了轿子往前面一看，哟，这两个人好像没瘫在地上，对面这二十来个人哪是香宝队呀？为首的正是黑丑、方克荣、小毛和金宝来，其他的都是我们的游击队。有那么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两个人觉着诡计多端，化妆改扮可以偷着溜了，谈何容易呀？李家须子那么多的人，我们早都得知了报告了。江政委就派金宝来同志负责，带着黑丑、方克荣、小毛众人，在六安这个方向化妆成香宝队，等着这个齐顺蛇。昨天等了一天没见面，黑丑挺着急，就怕这个女匪跑了，说不能失算。哎，今天真给堵上了。齐顺蛇在轿里出来一看，吓得就坐在地下了。你们，黑丑过来狠狠地踹了他一脚，妈的，你也有今天，算总账的日子到了。齐顺蛇毕竟是个女人，堆在地下就起不来了。还得说药葫芦这小子行，就到了现在还做垂死的挣扎。他一看黑丑光顾跟齐顺蛇说话了，这小子呲溜一下比狐狸还快，转身就跑，一边跑着一边在腰里头把八音枪拽出来，止不住回头还射击呢。那枪打这个没准全砸天上去了。有的同志要追，方克荣稳稳当当的，不要追，让他跑。药葫芦，可劲儿跑，使劲跑，要不可追上了啊！方克荣一边说着，一边在身上把卡宾枪摘下来，咔，把子弹顶上了。跑啊，看我的子弹快还是你小子的狗腿快。说着方克荣把枪一顺，真不愧神枪手，就这一枪来了个大接盖，正揍的药葫芦后脑勺上。这小子来个狗啃屎，突突摔到了地下。黑手他们赶进前一看，哎，他腿还蹬着呢。小毛气的又补了两枪，啪啪，噗，再的我再叫你动。这个药葫芦就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首恶被严惩了，大别山区的人民被解放了。江峰同志领着游击队打开了李家须子

0: 也放了查福镇，山区的人民欢欣鼓舞，他们分了田地，分了房子，人们高兴啊，红旗插在大别山的山头。没过了几天，刘邓大军的部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大别山，把这座美丽的山区就当成了解放江南的跳板和大后方。江政委带着韩林同志、金宝来、方科荣、黑丑、小毛各位同志参加到队伍之中，跟着刘邓大军杀奔南京，去解放全中国。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救。

0: 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清风时雨霜百寒，阵剑高歌晚狂澜，五不流血上海滩，血染山河血染天。一首残词独霸，引出半段残文上海滩。辛亥革命后啊，刚刚挣脱封建帝王枷锁的中华大地，又面临着新旧军阀的权势之争。在这漫漫的岁月里，不知有多少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不知有多少民族义士以五不流血的精神除暴安良，扶危救困。我们今天讲述的这个评书，就是讲述的二三十年代旧上海鲜为人知的故事。清朝末年，1909年，在上海的松江开出一辆小轿车，哎呀，这车这个快就甭提了，时速高达30迈。说这30迈，你这拿手比划，咬牙切齿干嘛呀？你看，那年那车质量也不怎么样，另外那道啊，也不像现在都留起板路。这车上有3个人，司机姓刘，在边上坐一保镖，这人梳个大辫子，穿一白色的便服，13太保的纽扣，席子里挂一盒子炮。说怎么梳辫子还挂盒子炮？你看，上海嘛，特殊的城市，特殊的事儿。因为上海啊，是五大通商贸易港口之一，很多外国的东西都提前的进入了上海。像清朝末年的时候，上海就有了电话，有了电报，有了电灯，有了自来水儿，啊，你看这大街上才热闹呢。怎么的？西服革履的，扎个领带，裤线绷直儿，皮鞋打得锃亮，那脑袋上梳个辫子，那小轿车上车门一开，下来一当官的，肋下盔宝剑，顶盔冠甲，罩袍束带，9吞8炸，还12钩挂。这就是特殊的上海，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风土人情，它那叫特殊的特殊。就等于那老道拿个手机，和尚领了一个小女秘书，一个样

车后边坐一位，四十来岁，燕尾子须，两道剑眉，大眼睛，漆黑的脸庞，穿一个蓝色的长衫。这人是谁呀？哎呀，这人可了不得，这人在上海是赫赫有名啊，大亨余下清。这个余下清在上海是头牌大亨。大亨是干什么的？大亨就是官司两面，家臣万贯，骡马成群，手眼通天，就为大亨。你那得一步一步来，得先是大腕儿啊，现在不一吵吵就是某某某某大腕儿。成完大腕儿之后，你再成为大款，成完大款之后才是大亨，那才能哼哼。什么叫大亨？据我理解就是往哪儿一站，嗯，哎，这一哼哼这事儿就成了，那就叫大亨。大亨也不行，比大亨还有一个厉害的，大亨他爹叫大喘啊，那是气管炎。余恰清到松江去办事儿，往上海赶，回上海走出七十来里的路程，这司机呀、啊、叫刘阿彪，正开了车呢，哼的小曲儿，心里头美。余恰清已然在车后边有点睡着的意思，边上的保镖是谁呀、啊、此人姓杜，叫杜月笙，就是未来的上海流氓大亨。现在杜月笙二十来岁，正给余恰清保镖呢。这老刘正开了车的时候，他领不丁一抬头，哈哈哈，这车停住了。杜月笙啊也要睡着了，领丁一撒车的帮，这脑袋正撞到前车框上。这老刘把了方向盘呢，我说你怎么了你啊，你有毛病什么事儿？哎呦，大路上空旷如也，横着一口漆红的大棺材，这棺子前面站了三个人，正当中这主啊身高不足五尺，那脑袋上边一根头发没有，是个秃子。人家这秃啊出奇，气死天边月，雅似水晶球，夜明珠出土，葫芦头抹油，紫溜溜的秃，鹰钩鼻子，三角眼睛，燕尾子须，穿一皮坎肩，这手里头拎把斧子，那眼睛冒的凶光，左边是一大个，右边是一短粗胖，三个人的着装都一样，手里拿的兵刃也都一样，就横到这棺材前。老刘把车踩住了，月笙来了啊！又啪一推车门，杜月笙从车上下来，闷闷这核桃炮，就知道遇着拦路抢劫的了。人家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啊，自己现在还不知道呢。朋友，山不转水转，人是常见，一无姓二无家，走的吃打的花，天下江湖是一家，在下姓杜，杜月笙，不知三位朋友为何拦住去路，有话请讲当面。杜月笙，我来问，那车上可是余恰清？不错，正是余老板，不知三位要做什么？有人出价三千两的黄金要买余恰清的人头，所以我等在此等待多时。

0: 你是高桥镇的人，念起你我二人同乡，所以你可以先走，把于老板放了。知时务者为俊杰，废话少讲，要不然的话，休怪武将可就不客武将了啊！啪，往这儿一横，于恰清醒了，
1: 一激灵。老刘，怎么的了？哎，掌柜的，拦住了啊！
0: 于恰清那心呢，蹦蹦蹦蹦蹦蹦直跳。他隔着车窗往前边一看，哎呀，他们是干什么的？
1: 哎，老板呐，他们都是白虎堂鬼头党的。原来我就听你说过，这帮小子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
0: 啊！这，于恰清满脑袋是汗。郭月生一看人家要伸手，这边啪一拉架，就知道这三人是出手不凡，往后啪一撤身，伸手就摸这枪，啪一扣盖，可这盖还没等扣开呢，那年头那枪啊不像现在非常方便，啪一探手就拔出来，这汉阳造这枪叫一大皮盒子，木头做的，上边有盖儿，盖儿上边有个绳，绳上面带个鼻儿，鼻儿上面带个钩，钩上面带个锁，要把这枪拿出来可就热闹了，得把这鼻儿拽开，盖儿抠开，绳解开，盒子拉开，才能把这枪拔出来。你敢要把这枪拔出来，那边那茶几子啊都熟了，这人出手是非常快，这秃鹰所以啪一拉架，一看杜月笙要拔枪，他的眼睛唰往前一幽身，哎，振臂一呼啊，够本杜月笙太阳穴，呼就下。杜月笙一猫腰，我的妈，往前啪一摆身，溜上边走空了，顺势往前一堆，啪！杜月笙腾往边上一闪身，他喊了一声音：“老刘，快开车！”哎，行，开车！我的妈呀，开车！这挡在哪儿呢？我这
2: 越使劲踩，越踩那刹车，
0: 不是，我哎呀妈呀！
2: 我咋这动静呢？谁不怕死？这老刘还捣鼓呢。
1: 哎呦，于老板呐，我上有老下有小啊，八十多岁媳妇，二十多岁老妈，不是我他那个都懵了。
2: 车开不走了，
0: 边上那两个杀手啊，一绕身就过来了。其中有一位一探身，把这车门拉开了。于老板，请下车吧。我们来并不想跟你多说旁的，目的很简单，不过呀就是想跟你俩谈谈啊。那边是一声惨叫，杜月笙肩头已然被砍上一斧子了。
1: 于老板快跑。
0: 于恰清，今天跟你谈的目的是非常的简单啊，你也不用怕，我们的掌柜的想见见啊。出来吧。月生已然受伤，这细高挑的大个让于恰清出来，于恰清能出去吗？死活不能出去。朋友，有话好好说，我有的是钱，要钱可以给你。
2: 不，不是钱的问题吗？啊，
0: 是想跟你谈一件我们想谈的事，听懂了吗？出来，啪一刀手，
2: 活了，把于恰清拽出来。
0: 于恰清，我们找你多时了。
2: 这斧子就下来。
0: 千钧一发。

那不远儿，也就十来丈远，有一匹马横在这高坡上，马背上端坐一人，这人年纪有二十来岁，身高不到六尺，白净的面皮，剑眉朗目，把眼前的事情看得是清清楚楚。哦，那叫于恰清，这是白虎堂鬼头党的，今天让我遇着了。父亲早就说过，这于恰清，于老板，首先第一个，我不能见死不救。想到这儿的时候啊，正赶上那杀手把于恰清抓出来，这斧子往下要劈，那意思我先剁掉你一条胳膊，随后我再跟你谈话。鬼头党的人在上海那狠狠得了不得、就看这年轻人，这掌照准这马后撇蛋的三叉骨，啪，这马四蹄蹬开，唰往前这么一飞，离他剩两丈远的时候，就看这年轻人啪往上一挺腰板，身子往上这么一蹦，站到这马鞍桥上，耶，身子往起飞，马趟过去了，人已然出去了，咔，唰扎出去，这一脚正卯着这小太阳穴上，这斧子刚才往前落，这马也后边一趟过去，一脚给蹬到太阳穴上，这家伙劲儿大点也狠了点，这家蹬的蹬蹬腿咧咧嘴，不吃饭不喝水，活不愣登见个鬼，死了。这一脚把这刺客蹬死在当场，那于恰清当时也就一毛油也昏过去了，吓得受得了吗？年轻人一脚把这人蹬死在当场，一本身住手，喊一声住手，这人正跟杜月笙打的呢，领着这一回身，不是、什么人什么人、放开他，要不然的话我要你的。小子，你跟我扯这个，他低头看了看一起来的伙计，已经死到那一个了，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斧子，小子报上名来，你是谁？我们是白虎堂鬼头党的，知师傅者魏俊杰，还杂粮，要不然的话今天我要你的命，谅你等，奈我如何，拿命的吧你就。这下来斧子往下这么一剁，年轻人往边上这么一闪，就在这个光景，就看那大棺材，棺材天飞起，里边站起一人，年轻人扎巴一棒，定睛观瞧，原来是他。说这上海白虎堂鬼头党到底是干什么的一组织啊？哎呦，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啊，什么帮会党遍地都是，干的都是一些杀人越货、走私军火、贩卖烟土。你像于恰清这样的人物，那都是上海滩的焦点人物、新闻人物、大亨的。你不能哼哼，把你于恰清绑住、绑架，随后呢，向你家要钱，要多少你得给多少。所以这几个人的任务就是拦住于恰清，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眼看这个事儿已然得手了，那保镖杜月笙已然被砍伤在地，他把杜月笙给踢出去，
这边的人呢拽着于恰青脑里五度举起来。就在这光景来了个小伙出手不凡，飞身一脚正蹬到这小子太阳穴上，他拽着于恰青这一脚弄到太阳穴上，这边太阳穴撞到这车框上，这一撞两边这一挤热闹了，把这小子脑袋就挤碎了，扑一蹬腿死了。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上海大亨余洽清由松江购奔上海，走到中途半路遇到了上海白虎堂鬼头党的人半路拦杀，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眼看这个事儿已然得手了，那保镖杜月笙已然被砍伤在地，嘡一脚把杜月笙给踢出去。这边的人呢，拽住于洽清的袄领子，斧都举起来。就在这光景，来了个小伙，出手不凡，飞身一脚。正蹬到这小子太阳穴上，他拽了于洽清这一脚，弄到太阳穴上，这边太阳穴撞到这车框上，这一撞两边这一挤热闹了，把这小子脑袋就挤碎了，噗一蹬腿死了。边上那俩一看，喂，这这这，哎，我你别过来，我说，小子，你要过来，今天我告诉你，跟你可没完，我跟你，于洽清一抬头，一看面前站这个年轻人，20多岁的年纪，身高不足60。这小伙的精神，哎呀，精神的厉害，那个漂亮，漂亮的漂亮啊，那眼神好家伙冒的光，比我说书的这眼神的光还足。往这儿一站，凛人之风，让人家一看就是不怒自威，就往这一站，就把你正好胆的就吓你一溜糊涂。拿东北话来说，啥叫吓你一溜糊涂？是满胡同都人，这人嗷嗷一嗓子，就这一个巷子里的人全趴下，这就叫吓你一溜糊涂。这俩小子能不害怕吗？干什么的？干什么的？管事儿的，管事儿的，管什么事儿的？就管你们这些事儿的。说这小伙子是谁呀？我教的两句。这个小伙子姓龙，叫龙人凤。龙人凤没名，现在没名了。可龙人凤的父亲那可是大名鼎鼎啊，叫龙涛龙云亭。这个龙涛啊，在上海、湖北、湖南、浙江等地号称为南方大侠，成名于天下，那在武林当中要提起龙涛来都挑大拇哥，那是武林当中的大腕，武林当中的明星。龙涛跟河北的霍元甲两个人交情深厚，跟杜新武交情深厚。这霍元甲不是有迷踪拳吗？自己发明的。龙涛也结合中国的武功、外国的击搏，化二合一，研制出了一套叫自然拳。什么叫自然拳？就是顺其自然，巧打进发，以最简单的方式把人置于败之地。这龙涛名声也大，腕儿也响，就在大龙口组织了一个红墙会。这红墙会啊，就是一武馆，招收学员。可龙涛是比较有思想的一个人物，
反清，是堂堂正正的一个反清志士。你看清朝太腐败了，这儿割地，那儿赔款的，龙涛就感觉到这个清朝必然得灭亡，要不老百姓没有一天好日子过。这红墙会是越干越火，越干这名越大。龙涛有个儿子，哎，就这龙人凤，打小的时候，龙涛就把自己的武功传授给龙人凤。小伙子也好学，也聪明。到了十几岁，龙涛一想不行，大龙口必定是乡村，这个地方穷乡僻壤啊，消息不灵通，怎么能让孩子出息呢？离此不远有上海，这上海他有个朋友叫金汉章，是个开镖局的，两个人磕头拜把的兄弟，就把这龙人凤送到上海。送到上海之后就拜的金汉章为师，那自己交给儿子的武功，但有一点，要上外头去吹去，我儿子啊，自然门、自然派、自然拳，这玩意儿有点面子上过不去。你这不是老王头卖瓜，自卖自夸吗？怎么办？就把儿子送给金汉章，就拜着金汉章为师。这金汉章乐坏了，黄埔镖局的镖头，哎呦，哈哈哈哈，哎呀，没成想贤弟这么瞧得起我。把阿凤送给我做徒弟啊，放心吧，贤弟，我一定把阿凤教好。金汉章说这话的时候都没底气，怎么说呀？教什么教？孩子人家带功夫来的，人家家自己就有武功。但是呢，金汉章这人比较热情，就这么的，龙人凤就在金汉章的家长大了。金汉章有个女儿叫金招娣，这金汉章这个命不怎么样，命运不太好，娶了个媳妇叫刘氏，生了个女孩，结果死了，妻子死了之后就剩了这么个小姑娘。哎呀，金汉章就想儿子，想想办法也得把这儿子惦念到手。经过媒人的撮合，又娶了一个李氏，结果这李氏嫁给金汉章之后，是男孩女孩没一孩，没吃到这鸡蛋蘸麻盐。金汉章就瞅那李氏自己这后老伴那肚子老也不见长，老也不往起，哎呀，这怎么办呢？哎，盼子心切，就给自己的女儿起了个名叫金招娣。招娣的意思就是让自己这后老伴啊给生个小子，让自己这个女儿呢有个小弟弟。说这名这玩意儿准吗？这玩意儿实际不准。你没听有这么个笑话？

有一个人呢，就想儿子，都想疯了，生了个姑娘，起了个名叫招娣儿。结果呢，第二胎又生了个姑娘，叫什么名呢？叫再招娣儿。结果第三胎还是个姑娘，又起了个名叫再招。等到第四胎又是个姑娘，这小子泄气了，一想这么着这小子也不来，干脆给自己最后这女儿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绝招。你看看是不是赶上这金招娣的年岁跟这龙人凤相差不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一起长大，到了二十几岁，嘿，这个招娣儿这个漂亮，这姑娘长得这个美呀，那就甭提了，嘿，美呀，说美到什么程度，我怎么形容啊，也形容不出人家这姑娘怎么美来。听众，你就闭眼睛琢磨，你把眼睛一闭，你就寻思这招娣儿怎么美。哎呀，你就往美了寻思，那就是招娣儿就那么美啊，那美的了不得。赶着龙人凤小伙子长得也漂亮，郎才女貌。后来哥俩一合计，干脆就把招娣儿啊嫁给龙人凤得了，两个人就成婚了，是吧？赶到龙人凤25岁了，武功相当的棒，为人仗义豪爽，好打人间不平事。招娣儿呢，大家贤淑之女啊，长得那么俊，金汉章就有意今年把婚事完成了，就把龙人凤叫到前厅。阿凤啊，师父明是师父，实际这是自己未来的岳父。阿凤，你到大龙口去一趟啊，见着我的弟弟，问问他，你跟招娣的婚期呀、啊，哪天举行啊？哪日办？就把它定下，你就去，听见吗？哎，师傅，哎，小伙真高兴啊！师傅答应了，让自己到大龙口找父亲，问问婚事，就这么骑着马，由打上海出来了，够奔大龙口。走到中途半路，偏偏遇到了眼前这么档事儿，遇到了鬼头党拦杀余下清，呀，啪，这马已经上了高岗，前边杀声震耳啊！龙人凤一带马的死劲，定睛观瞧。眼前的事情清清楚楚，他心里头琢磨呢，管不管，这是白虎堂鬼头党的一帮人，个个武功啊相当了不得，都说这帮人能杀能砍，不过这么几年自己光是练啊，顶多跟师父练练对打，真实战的还没有，还没有把自己所练的东西运用到实战当中，究竟我这功夫是哪个级别的呢？是科级的，我还是局级的，还是部长级的，是吧？那意思你看这武功它分一二三等啊，那过去练武术的不是义士、壮士、侠客、剑客，究竟我这级别是哪个级别的？小伙子领不丁这气盛，这个人是谁呢？坐的小轿车，有钱。哎，我也甭管你有钱没钱，我可听说了白骨堂鬼头党这帮人净干伤天害理之事，没一好人。就从这个我要管，管了就得赢，嗯，我就要来两下子，最主要的我想看看我自己的功夫怎么样，要提起我爹来。你说湖南、湖北、浙江、上海、苏州啊，包括啊外国纽约，没有不知道，那外国不知道，外国谁知道龙涛啊？那意思我爹赫赫扬名了。我爹之所以扬名成为大腕的原因

0: 就是靠打出来的。
1: 今天试试身手。哎，
0: 这马都像尖儿一样，擦，就
1: 跟那火箭一样。
0: 振臂一呼，双腿一夹，小伙在马背上飞起来。耶！就这一家伙，你倒轻点儿。你看看，炸创将军，新胜是吧？这领不领的还有喜事儿。师父告诉自己要到大龙口找爹去订婚期，今天我还试试武功。结果这出手就狠了点，呀，就这么一脚蹬出去，太阳穴这就这么一腿把这小蹬死，啪把脑袋搁这车门框一挤，给挤扁了。哎呀，龙人凤万没成想到自己这腿有这么大的神功威力，心里琢磨，我这是什么腿啊？这不成了飞毛腿了吗？真正的飞毛腿。我这么估摸着呀，现在这飞毛腿导弹可能就是根据龙人凤这腿研究出来的，这威力杀伤力极大。那俩杀手吓坏了，一看面前的年轻人，这家这位龙人凤踢死一个之后往这一站，来个范儿。哎，你们二位哪里走哪里走，小子你到底是谁啊？干什么的？你何冤何仇何恨啊？家我问你，青天伯朗朗乾坤，为什么拦路杀人？呸！该你什么事儿啊？你真吃饱了你呀、啊？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啊？我可实话告诉你，上海白虎堂鬼头堂就是我们弟兄。你小子惹了山神洞的徒弟了，你惹到我们头上，你要再说你拿命！来，龙人凤往前一迈步，这俩小子就往后退，别过来啊，别过来！哎哎哎，你哎哎，拎这斧子搁这直晃的。可也就在这光景，边上不横一口棺材吗？这是鬼头党啊，拦路杀人绑架惯用的伎俩，先吓吓你，弄一口棺材往这一停，那棺材里藏一个人。也恰恰是这次行动小组的组长，此人姓刘，叫刘金彪。前边这仨人要打不过的话，这小子在棺材里就得出来。就是前边这仨的武功不如棺材里这位组长，他突然蹬开，啪，这刘金彪出来了。这小子四十来岁，四方脸，浓眉，鹰钩鼻子，大嘴叉，手里提了把短斧，往起一站，看了看龙人凤，把这龙人凤给吓一跳。这棺材里怎么出来个人呢？边上的余恰清和身边的杜月笙，我前文书说过，未来的上海大亨杜月笙现在给这余恰清保镖。杜月笙爬过来，于老板，于老板，月笙，看一看这个年轻人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呐、啊！啊，满身的武功啊，这样的人要是把他收拢过来，将来在上海滩那是必有其大用。于老板，月笙无能，没有保护好你。哎，月笙，都到这个份上了，你还说这个干嘛呀？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

0: 都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习语润边台。
5: 生而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大家好，我叫赵婷婷，是一名返乡创业的90后大学生。2019年，在家乡返乡政策的支持下，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九台区上河湾镇，开始立足农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创造新的辉煌。回到家乡后，我和我的父亲成立世军种植家庭农场，以水稻种植、加工、销售为主体，开始流转村里土地，购置大田农机，同时引进数字化监测系统和无人机飞房等先进技术，使农场形成整理田地、育秧插秧、植保防护、收割运输、包装加工、销售一条龙模式。目前农场也已流转土地110公顷，2023年实施社会化服务300多公顷，带动我村绿色水稻种植户100余户，带动就业人员30余人，培养农机手4人，2020年评为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实现增收致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作为农民的女儿，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中国人的饭碗真正端在自己的手上。区委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在四大提升中将农业列为重点，赋能乡村振兴，更加坚定了我扎根乡村做产业的决心。未来我将不忘初心，坚定理想，脚踏实地，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书写青春华章。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为什么要读书呀？
1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5: 弯路是什么呀？
1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

0: 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
15: 的
14: 电
15: 费6000，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耗
18: 的，
17: 电
18: 费
17: 消耗
18: 着
17: 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即便身心疲惫，也不敢让自己休息片刻，稍有落后就开始焦虑未来，过于追求完美，却事事不随人意。很多时候我们仿佛在和生活拔河，但它总是技高一筹，毫无缝隙地束缚着我们。你越是用力，就会被生活拉得越紧。想要摆脱这种束缚，除了赢了它，就是松手，退出这场比赛。与其在紧绷的状态下迷失自我，不如松弛下来，坦然接受生活里的波澜。有一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让他参与实验的人一起把未来一周可能会遇到的烦恼写下来，并投入到烦恼箱当中，等到第三周时候再打开。到了第三周的周末，这个心理学家在所有实验者面前把箱子打开，逐一核对大家的烦恼。结果显示，有90%的烦恼根本没有发生。之后，心理学家又把剩下的10%再次放入了烦恼箱，又等待了三周。三周过后，和实验者核实的时候，发现那些烦恼已经不再是烦恼了。其实很多时候，真正让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未知的恐惧。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说一天清晨，死神朝着一个城市走去，一个路人问他，你要去做什么呀？死神说，我要去带走100个人。那个人听后大为震惊，说，太恐怖了，我要去提醒大家。于是这个人到处散播死神来访城市的消息。夜幕降临，这个人又一次遇到了死神。这个人问，你说带走100个人，为什么有1000个人死了？死神说，我的确只带走了100个人，剩下的人都是被焦虑带走的。斯坦福大学有项研究指出，人类的大脑会把我们害怕的事情影像化，并不断地在脑子里重复，结果就是好像有一个磁力场引着我们走向哪个方向。很多时候真正阻挡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有些困难很难逾越，但是更难逾越的是我们在困难面前的焦灼情绪。焦虑只会让我们分心，徒增压力，错失当下。我们的大脑平均有47%的时间是迷失在各种思绪当中的，这种持续的大脑徘徊是导致人类不幸福的最直接原因。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能改变的就是看待事情的方式。所以避免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当下，专注事情的本身，少思少虑，把脚踩在当前的路上，实打实地走起来，才能更柔韧有余地应对每一个宝贵的当下。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臣服于生活，顺势而为。生活的不如意，有时候就像来势汹汹的洪水，不一定非要逆流而上，选择顺着水势流淌，借力使力，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当我们选择顺势而为的时候，洪水不再是阻挠我们的逆流，反而成了我们前进的最强助攻。画家黄美莲在出生的时候，脑部神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导致她不仅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而且无法开口说话。但是她依然经过不懈的奋斗，获得了加州大学的博士学位。在一次演讲当中，学生问她，你怎样看待自己？黄美莲说，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没有的。我们往往过分看重自己的缺失，却忘记了关注我们所拥有的。面对生活的痛苦，臣服不是放弃，而是更积极地去看待生活。顺势而为，让我们越活越轻松，因为臣服远比和生活硬杠来得洒脱。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个行程记录仪下的视频，很是触动。在视频里，有一对夫妻，丈夫开车，妻子坐在了副驾位。突然，对面一辆大货车撞向了围栏，碎片直接砸在了他们车的前挡风玻璃上，整个玻璃瞬间破碎。妻子从惊恐当中回过神后，没有抱怨，没有不安，而是非常开心地说，老公，我们可以换车了，还好不是老婆开的。老公也庆幸地回复，我们还活着。随后两人赶紧熄火下车报警。生命里总会遇到坎坷，姿势潇洒会迈过去，状态颓废也要迈过去，不如学会顺势而为，臣服于生活，坦然地允许一切发生。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披荆斩棘，殊死一战是一种勇气，但乘风破浪，顺势而为，更是一种难得的人间清醒。人生其实并不复杂，不过是懂得借力使力，顺风前行，逆风起飞。痛苦与机遇总是并驾而来，或喜或忧仅在一念之间。心态松弛的生活，烦恼的日子也可以有很多的小确幸。

了解自己，接纳自己，非常喜欢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里的一段话。我们每个缺点的背后都隐藏着优点，每个阴暗面都对应着一个生命的礼物。好出风头只是自信过度的表现，邋遢说明你内心自由胆小，能让我们躲过飞来横祸。撒泼在某些场合是解决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有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习的不是如何做一个好人，而是如何做一个完整的人。阴暗面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有真心的去拥抱它，我们才能活出完整的生命。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时装模特的照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门牙有道非常明显的缝隙，但是眼神里却透着一股不可一世的自信。他就是荷兰著名的时装模特，也曾有牙医和他说，我可以帮你矫正门牙的缝隙，但是被他拒绝了。他说，正是这个牙缝让我付得起医疗费。在他看来，牙缝正是自己最特殊的地方，尽管在外人看来是最不能忽视的缺点，但是他内心非常的坚持，对自我不完美的接纳，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也正是这种真实，这种自信，让他打破了大众的审美，从一众的模特当中脱颖而出。一个人只有真正懂得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脚下的路才会更顺。看过一个演讲，演讲者是一位研究人类社会关系的博士，他用了6年的时间去研究脆弱这件事儿。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受访者素材，甚至自己曾一度消沉到看心理医生。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总是习惯去麻木自己的脆弱

感，但也因此一头麻木了自己的幸福感，这让我们痛不欲生。这就像很多失恋的人会喝酒买醉，逃避痛苦的同时，也屏蔽了快乐。其实，摆脱脆弱唯一的方式就是卸下面具，接受自己的脆弱，保持一颗感恩的心。一个人真正的强大，是敢于面对那个脆弱、不完美的自己。所谓不执着，才能看破；不完美，才叫生活。生命的张力源自对脆弱的接纳，人生的自如离不开心底的那份松弛。

青春走得记得脱口秀大会的第五季当中，陈思文的回归，他和自己睡在上铺的兄弟程璐离婚之后，重新回到了脱口秀的舞台。面对众人的关注，两个人心态都非常的松弛。陈思文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说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赞颂什么样的日子。的确，哪有那么多顺遂的人生，不过是一些人更懂得如何去解读罢了。海浪来袭，有的人被翻腾的海浪拍得七零八落，有的人呢却稳稳地踩在冲浪板上驾浪前行。其实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不过是我们用力过猛罢了。让我们撞得头破血流的从来不是死胡同，而是不会拐弯的心态。遇到困难保持松弛的心态，顺势而为，生活自会柳暗花明。愿你我都能摆脱焦虑和迷茫，找回内心的安宁，做一个眼里有光梦里有帆的人。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正面的人也曾是我心上人，我那青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数据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4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双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据悉，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此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墨西哥队将在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主教练哈维尔·阿吉雷在10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将力争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墨西哥队曾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但5负2平，无一胜绩。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北部、贵州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昨天傍晚，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持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2: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书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3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5: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4: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

0: 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1: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0: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2: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0: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3: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4: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0: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5: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

0: 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1: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2: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4: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5: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6: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电瓶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4: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7: 我们店里能上，
5: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7: 选不了，都是挨着人。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8: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4: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8: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它那边它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4: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8: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4: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8: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4: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

0: 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2: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五个一、六个一，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2: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它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你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它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3: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他做的准备，未来呢是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他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4: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
8: 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 高丽宝本是现

0: 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您听说过吗？这种情形其实时有发生，就是出资人呢用别人的指标来买车，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且将车辆登记在他名下，出资人实际来占有使用车辆。听起来这样好像是不是两全其美，挺方便的？但是这里头埋着的雷可能比您想的要大得多。最近啊，北京的一位岳先生就吃了这个亏。岳先生呢是借用朋友周先生之名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可是没想到周先生因为债务纠纷被法院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也就被查封了。岳先生提出执行异议，一审败诉了，于是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实际购车人能不能主张权利，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呢？怎么来认定借名买车的权利归属问题？本案的二审主审法官和当事人都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3: 这些法官都站在我们的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您了。
4: 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岳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他说，这辆车是2020年10月借朋友周先生的名义买的，两人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3: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儿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儿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要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之类的。
4: 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被起诉到了法院，并被申请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被查封了，
3: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4: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5: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4: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5: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4: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借名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

0: 院对建明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1: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2: 很多人啊，对借别人的指标买车有个错觉，觉得白纸黑字我签了协议，车我自己开，保险我自己交，那就万无一失了。那这次呢，我们看到岳先生的遭遇，正是给大家提了个醒。更关键的是，二审法院虽然按民法典认定了车辆的实际归属，但是法官话说的也很直接，这不是给借名买车背书。岳先生被训诫违法使用指标的线索也同步呢被移送给了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说，车虽然保住了，但还有别的部门得处理你。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的不只是牌照，更是城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真正需要购车指标，咱们还是得按规定来，摇号牌号大家都可以踏踏实实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的氛围已经燃起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也就是明天。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呢也是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所有这些都将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约会带来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首次48队的新赛制到底是怎么来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算了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4: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城市体育场静静伫立，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5: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4: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6: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7: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4: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8: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三场小组赛里有两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五场比赛，其中一场在周日晚间，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这五场后续赛事中还有3到4场落在工作日夜晚，商机十分可观。
4: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9: The economic ramifications.
10: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其分析的详细依据并未完全公开，但整体测算结果具备参考性。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4: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9: Government spend on a whole bunch of things, and sometimes we're looking to spend.
10: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2: 盛会将至，当哨音吹响，足球启程，全球的球迷呢会因为同一份热爱紧紧相连。虽然山海相隔，虽然语言不同，时差各异，可是每一粒进球响起的时候，全世界都拥有相同的心跳。那还有个细节得告诉大家，对我们在国内通过总台转播观战的中国球迷来说，约70%的比赛呢是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之间进行的。这回咱们不需要熬夜，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绿茵激情，大家只要及时的去了解赛程就好。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络平台、应用软件收集个人信息，这是我们被困扰很久的问题了。那您留神过小程序在这方面的风险吗？前一段时间，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了71款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这份违规名单当中，微信小程序多达41款，占比过半。而其中的领域呢，从医疗健康到金融理财，从出行服务到阅读学习，小程序凭借着无需下载、即用即走，不少用户感受到了使用的便利，他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伸出了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手。这可让不少朋友心里是咯噔一下啊，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他们具体错在哪儿？在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的通报里面写得很清楚，有一些呢是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隐私政策难以访问，或者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未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等等。那还有一些是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 App， 包括委托的第三方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那这次我们特别关注到小程序成了重灾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对小程序的使用场景啊，确实是很方便直接，也不用下载，很多呢甚至不用注册。那我们的个人信息是怎么就被违法违规收集走了？隐私政策，您关注过小程序的隐私政策吗？一时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想不到，那平时用的一些小程序它的隐私政策在哪儿呢？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弹窗，这难道是小程序天生的硬伤吗？ 或者因为开发的环境低门槛，使用的场景碎片化，会不会给了开发者侥幸的机会呢？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总不能任由小程序成了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外之地。那这段呢，我们要请专业

0: 人士来帮我们分析分析。我们请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的副主任何延哲，一起来聊聊。
1: 何老师，其实这次我们看有关部门的通报里面呢，小程序成了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大家觉得说小程序一般不用下载，你即用即走，非常方便，是因为这个它收集信息的门槛低吗，还是什么呢？
2: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对 APP 啊小程序这一类的这个治理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前期呢可能关心的主要是 APP 这一类的这种大家使用量比较大的这种应用程序， APP 经过整改之后呢，它就很多呢可能问题也已经整改过了，它就把精力和对象放到了小程序，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从收集的原理上来讲，APP 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型是要比小程序更复杂的，而小程序要收走个人信息的难度它也是比 APP 要大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转移到了小程序而已，并不代表小程序比 APP 问题更严重。
1: 你像您刚才讲它小程序要收集个人信息，您说它更难，那如果它收集个人信息往往可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它怎么个收集法呢？
2: 小程序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微信小支付宝也有小程序，甚至还有一些平台也会有自己的小程序。而小程序我们要从它的特点出发，小程序呢其实是相当于是在是应用系统类的程序，不像我们的 APP 是在手机操作系统里的程序，所以它是依托于某一个网络平台的，它在平台上又长出了一个程序来啊，这就叫小程序。它的特点就是轻量级，同时它也依赖于这个微信平台、支付宝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原来 APP 要收集这些个人信息，它需要手机给它开通一个定位权限，对吧？你手机不开通，它也拿不走这个定位的信息啊。这个授权也是由用户来完成的。那现在小程序要拿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也绕不过依附的这个网络平台，它要拿定位，微信得把这个定位的权限开放给它。他才能拿。如果说这个网络平台他没有获得到这个权限，这个小程序它是绝对是获取不到的。不同的这种应用程序的平台，它可能自身的生态，它获取到的权限，它能处理的信息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说小程序确实也能收，但是呢它要相对要窄一点。
1: 那从技术上讲，即便像您刚才讲的，大家不希望小程序收集到任何我们不愿意透露的个人信息，小程序如果它来建立一个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包括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在 APP 的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次问询呀，这样的这种机制有可能吗？对小程序来说技术上难吗？
2: 我想起来一个小程序刚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口号吧，但是说是即用即走，当时想的就是小程序呢就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应用，因为我也不需要收集你大半年的画像啊，长期的这种要跟你产生互动交互，哎，你用的时候打开用完就走，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要坚守一个所谓的最小必要的这么一个理念去设计。但后来呢大家用的越来越多，小程序有的小程序甚至替代了 APP 的功能，甚至我之前用过的一些 APP 都没了，但是小程序在，因为它就转移到了小程序的这个平台上去运营，导致小程序功能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频繁，收集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再后来就衍生出很多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两个视角。第一呢，我们也很难去完全限制一个小程序的功能，说一定要简单化，对吧？简单化是一开始提出的理念呢它也不一定说是一定能坚持到原来的这个理念上，而且它自己会形成自己的生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用管理 APP 的这个手段去管理这样的小程序，让它能够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最小必要的原则去收集，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要倡导小程序自身的特色和特点。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小程序，哪怕是我出去点个餐，简简单单的去扫个码，去登个记，买张票，有时候呢真的是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即用即走的理念下，其实是挺好的，我留痕也没有必要啊，我就是用一次。那这样的小程序我们希望还是有方便好用简洁的小程序还能够存在，这样的话其实在个人信息保护等它本身天然就具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基础。哎，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治理过程中也对这种扫码点餐强制注册的这种行为各地也有一些相应的举措，它也是在推动我们的小程序，有一部分小程序还是可以回到简单的逻辑下去工作，一不影响用户的使用，第二呢其实也不影响它太多商业上的发展。基础服务本来也是有价值的，也是可以付费的，复杂服务回到 APP 简单服务回到小程序，其实也挺好。
1: 那也就是说，小程序如果真的回归它轻量化的这种最原始的特征的话，它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它本身就不带有大家的个人信息，也不会把大家的个人信息带走，是这个逻辑吧？
2: 对，当然这里面大家最担心的还是那个注册问题，也就是手机号的问题。注册的话还不只是微信或者支付宝登录，它还要你手机注册，手机注册背后还有一个优惠券要发放。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把你的手机号留住了。手机号一旦滥用，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我的骚扰电话也来了吧，是吧，等等这些事情。这里面在管理上对小程序的最小必要信息的范围再进一步的做限定。当然你说手机号注册这种行为我们能不能彻底说它不行呢？好像也不可以，是因为有一些人家平台确实是可以给到会员一些优惠的，这个我们阻止不了，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基本功能，不能把它变成基础功能。基础功能就是即用即走。从这个视角的话，通过监管的引导也可以让我们的小程序就变成分层服务机制，有基础服务，也有这种你更加长期的想留住这个会员，想让他提供一个长期的优惠，对用户有时候也是有价值。同时呢还要加强管理，这个管理是以前可能小程序做的不足的，因为 APP 背后它有很多的信息系统，后台的系统和服务，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个人信息收集上去之后，你的安全措施做得怎么样。那小程序收集上去之后，我们也了解过一些小程序啊，它背后由于它的安全管理能力比较差，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小程序它做了很多但是安全保护又不足，信息也有可被泄露窃取，这种小零散也会可能导致这种问题，这都需要引起一个关注。所以说从这些视角的话提出一些治理的方向，引导大家去做，应该是可以做的比之前更好。
1: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违法违规的小程序是被通报的那肯定接下来是要治理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上架之前就在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去过一道关？比如说我看一些媒体的评论是希望说平台也就是小程序背后它这个东家能够来把这个关，您觉得可能吗？
2: 这里面有两个逻辑关系，第一个是小程序自己自身不能降低标准，不能说是我既做一个 APP 又做一个小程序，给 APP 那边挺重视的，做了一些工作，小程序这边他就放任不管就比较松散，这是他自主自律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入口管理或平台管理的问题。 APP 在应用商店上架的时候，现在其实是有一道审核关的，不敢说是把所有的问题全都能够覆盖只是说把最基础的比如说没有隐私政策类似这样的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它可以筛掉，保证应用商店上架的一个 APP 达到了一个有一些基础的合规的这个门槛。而小程序上架也是其实也有一个上架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没有那个应用商店那么明确，也就是你在小程序能在这几个网络平台中查看使用，它本身就有一个展示的过程，你要之所以能展示，你是不是也能够对它的基础合规进行一个审核呢？这一套逻辑我们可以参考 APP 的这个应用商店上架，把它移植过来，可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能够在大型的网络平台上搜到的小程序基本上没有一个基础的保障，有助于我们小程序整体的一个能力的一个。
1: 如果平台愿意出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心里还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有没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或者一些建议？包括您对于我们普通用户会有什么建议吗？
2: 我说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我觉得小程序呢，说实话，小程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吧。因为现在已经跨入人工智能时代了，所谓的那种就是即用即走的那种功能服务的理念，和现在我们智能体服务于我们的理念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个智能体人工智能 AI 通过一个对话就可以点餐，也可以买咖啡，这种日常打车对吧，都可以做。那以后小程序还有必要吗？ APP 说不定都会被替代，何况小程序呢？以后手机上可能就只有一个对话对话的这一个按钮，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小程序的治理是一方面，同时也要关注到新型的智能体的这种出来之后大家又快速的去适应去使用过程中带来的新问题。现在在智能体的这个时代，由于发展这么快，能不能稍微再做一点前瞻性的研究，或者说提出一些像我们的这种标准一样的要求，大家能够通过自律的方式把智能体这一关做得更好，让我们把这个合规的问题前置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能保障我们的智能体的这个时代发展的更加的平稳，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的。
1: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顺着专家说的把这个视野放宽一点，
0: 眼光呢放远一点，也许小程序真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那我们的智能手机也好，其他的一些智能终端也好，也许未来的确会改变它的模样。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安全呢始终是前提，在那个划时代的变化。

正在起步的时候，在现在把很多安全的规则提前有前瞻性的来制定好，让我们的一切发展和变化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恐怕的确是现在大家应该非常关心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话题原来沙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随之登上了热搜。沙漠里明明全是沙子，怎么会不够用呢？河沙越来越少会带来哪些环境问题？沙子正在哪些领域默默地发挥作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小喇叭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今天的小喇叭呀，我们要走进一座海滨城市。这座城市碧海环绕，红瓦绿树，它呢就是有着帆船之都、海滨绿城美誉的青岛。青岛三面滨海，丘陵错落，一边是欧式老城风光，一边呀是滨海湿地，海鸥成群，山海相依，把滨海建设和生态保护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的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呢，就和大家一起走进这座温润清新的城市。
1: 筑高为墙，丰溢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2: 同心漫步中国城。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
3: 小朋友们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贺令瑶。哇，春天姐姐，这里的空气好清新啊，海风轻拂在脸上真舒服，天空蓝得透亮，阳光下的树叶也在闪闪发光
0: 啊。看来青岛的第一口空气就把你征服啦。这份清新啊可不是偶然的，它背后藏着青岛的生态智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青岛啊处处见绿，步步是景，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哎，说到千园之城啊，一定要去八大关，那里是千园之城的精华所在，有20多个国家的建筑风格。走，我们现在一起去探寻这片藏在森林里的建筑博物馆吧。

0: 里的树林密集，虽然是夏天，走在这里感觉清凉舒服。走在林荫下，就像穿过一条绿色的长廊。
1: 是啊，这份清凉舒适得益于精心的生态规划。这里用山海关、居庸关等八大关隘命名道路，于是有了八大关的称谓。每条路上还特意栽种了不同的树木，不仅形成了一条条天然的林荫走廊，还造就了不同季节的独特景致。比如春天在宁武关路海棠如霞，夏日正阳关路紫薇烂漫，秋日居庸关路银杏铺金，这正是一关一树一风景的生动写照。
0: 那栋蓝色的小楼，尖尖的屋顶，白白的窗户，真像童话里的城堡。
1: 是啊，这就是八大关著名的公主楼，一栋典型的丹麦风格的建筑。在八大关啊，像这样充满异国情调的建筑有200多栋呢。
0: 果然是一关一树一风景，万国楼台引画屏。
1: 是啊，我们欣赏了八大关的宁静与美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循着海风的指引，去奥帆中心来感受一下千帆竞发的壮观景象吧。

0: 哇，海面上好多白色的帆船，像一只只展翅的海鸥。
1: 是的，这里啊，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帆船赛场奥帆中心。走，我们一起乘帆船出海，感受一下借风而行的乐趣吧。
0: 船身随着海浪在轻轻摇晃，风把帆鼓得满满的。那边的帆船，它倾斜得那么厉害，好像快要贴到水面了。
1: 是啊，这就是帆船运动的魅力所在，善于借助风的力量前行。船员们呀，通过调整船帆的角度，让风推着船儿破浪前进。
0: 看着这些帆船在海面上勇往直前，我想起了李白诗中“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意境，不避风浪，迎风前行，这种感觉真让人振奋。
1: 说得太好了，帆船运动啊，教会我们的正是这种面对困难不退缩，善于借助外力达成目标的智慧。青岛作为帆船之都，也将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融入了城市的血脉之中。
0: 这里的路灯造型好奇特呀，像一个个大风车。
1: 嗯，你观察得真仔细。这边临近海边，风力资源丰富，这些路灯啊，就是靠风力发电的。奥帆中心的建设呀，采用了大量的高科技环保技术，比如海水源热泵技术，利用海水来调节温度，太阳能热能技术，通过屋顶安装的太阳能光伏板发电，还有太阳能景观灯、风能路灯等等，是全世界知名的零碳园区呢。
0: 在奥帆中心，我们既感受到了帆船运动的激情，也见证了青岛推动绿色发展的智慧。

我们青岛之旅的最后一站将回到这座城市最经典最深沉的形象栈桥。长虹卧海经风雨，飞阁回澜听晚潮。这座栈桥啊，比青岛市只小一岁呢。它始建于1892年，这里湾阔水深，是难得的天然良港。清政府意识到这里极具战略价值，于是决定在这里建设军用码头。这座栈桥啊，就是当年运送军用物资的重要设施。它最初是木质结构，后来经过多次的改建，现在已经成为了青岛的城市象征。

0: 为什么会修建这样一座亭子呢？如此典雅，似乎更应该在园林里。
1: 嗯，你观察的可真仔细。这座亭阁啊，名为回廊阁，建于1931年，并不是和栈桥同时修建的。它出现在码头上，并非为了装饰，而是一个强烈的文化信号。在原本为军事和货运服务的码头上，建立起这样一座纯粹的中式建筑，正是为了让世人宣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华文化始终是这片土地的根脉。
0: 从军用码头到今天的城市象征，栈桥见证着历史。
1: 是的，它见证了我们的海防从弱到强，见证了这座城市在风雨中成长。站在这里，海风仿佛在诉说一个道理，强大的海防才能守护美丽的家园。同学们，记住这座栈桥，它提醒我们要珍惜。

这一天我们走过青岛，处处是惊喜。八大关的建筑藏在森林里，奥帆中心的白帆乘着海风，栈桥百年守望这片碧海蓝天。青岛把整座城市都变成了公园，让每个人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与自然之美相伴。这座把生态写进生活的海滨之城，值得我们用心记住。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我们要去哪儿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如果你有不再玩的干净玩具，已经看过的绘本，可以把它们整理进一个小箱子，捐赠或交换给其他小伙伴，让旧物找到新朋友，分享的快乐会加倍哦。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花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2: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楚楚姐姐给大家讲《爱丽丝梦游仙境》。今晚我们来听第九集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九集《神奇的蘑菇》。上一集我们讲到，毛毛虫告诉爱丽丝有一个神奇的蘑菇，这个蘑菇的一边让人长高，另一边让人变矮。爱丽丝使劲伸长了胳膊抱着那蘑菇的边儿，一只手掰了一块下来，她尝试着咬了右手那块一点儿来试试它的效果，刚吃到嘴里，她就觉得下巴底下受到了猛烈的一击，哎，她撞到了脚面上。爱丽丝被这突然的变化吓了一跳，他知道现在自己缩得太快了，刻不容缓，他赶紧去吃另一块蘑菇，可他的下巴紧紧压在了脚面上，简直没办法再张开嘴了。后来他勉强地把嘴撑开，塞了一小块左手里的蘑菇。
0: 啊，我的脑袋终于自由了，
3: 爱丽丝欢快地说，但紧接着她就变成了惊恐，因为她低头一看，连自己的肩膀都看不见了，只能看见一个很长很长的脖子，像一个花镜似的，从一片绿叶似的海里伸出来。
0: 哎，这些绿绿的东西是什么呀？我的肩膀跑去哪儿了？还有我的手呢？我怎么看不见你了？
3: 说着，爱丽丝把手动来动去，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她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见远处的绿叶稍微有一些晃动罢了。看样子她现在是没有办法把手举到头上了，他就试着低下头去寻找双手，他惊喜地发现脖子倒是能向任何方向弯转自如，简直像一条蛇似的。他刚把脖子弯成一条很好看的之字形曲线，想要伸到绿叶丛中寻找他的手，这才发现那片绿叶子海其实是树梢，而他刚刚还在那些树下游逛，突然传来了一阵尖锐的嘶嘶的声音。爱丽丝看见一只鸽子飞过来，撞到了她的脸上，正使劲用翅膀扑她的脸。爱丽丝赶忙缩了回来。鸽子尖叫道：“
0: 啊，蛇！”
3: 爱丽丝愤怒地说：“
0: 我不是蛇，别瞎说。”
3: 鸽子又说了一遍，但声音稍稍缓和了一点。接着那鸽子又叹了口气说：“
0: 唉，我真的是样样办法都试过了，但他们好像软硬不吃啊。”
3: 哎，你到底在说什么？我根本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爱丽丝很困惑，可是那鸽子没理会她，自顾自地说：“
0: 我试过树根，河岸边也试过了，连篱笆都试过了，可那些蛇根本没有办法讨好它们。”
3: 爱丽丝真的是越听越糊涂了，但是她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先等那鸽子说完。

0: 这好像负担还不够麻烦似的，还得没日没夜的留心那些蛇。哎呀，这三个礼拜我真的是压根都没合过眼呐。那鸽子说，这一次爱丽丝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啊，那只鸽子把爱丽丝当成了蛇。也难怪，爱丽丝现在的样子跟蛇也差不多了。爱丽丝安慰到这只鸽子说，鸽子女士，对不起，打扰到你了。
1: 我才刚刚找到树林里最高的一棵树，以为这下终于摆脱他们了，没想到他们竟然从天上扭了下来。哎呀，这些该死的蛇。
0: 那鸽子真的是越说越气，它的嗓子拔得又尖又细。
1: 可我跟你说了，我不是蛇，我是个，哎呀，说呀，你是什么？哼，看得出来，你就可劲儿的骗我吧。
0: 我是个小女孩，小女孩，你知道吗？爱丽丝说。不过他说着说着就泄气了，因为他有一些不敢确定。他想起了这一天他经历了这么些变化，也不知道鸽子到底能不能看出来自己是一个小女孩。那鸽子用极度轻蔑的口吻说，
1: 我这辈子见过不少小女孩，没有一个的脖子那么长，不是你就是蛇，否认也没有用。哼，我想接下来你要说你连蛋都没有吃过吧。
0: 我当然吃过蛋啊，要知道蛇吃蛋，可是小女孩也吃蛋呀。
1: 我不信，既然他们吃蛋，他们就是另外一种蛇罢了，没啥可说的了。
0: 鸽子的话在爱丽丝看来倒是一个新鲜观点，她愣了一两分钟没说话。那鸽子就趁这个机会补充道，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就是来这找蛋的，你瞒不过我。那么那你是个小女孩还是一条蛇，对我来讲根本没有分别，
0: 对我来说关系大着呢。我并没有在这里找蛋，而且即便要找，我也不会找你的蛋，我不喜欢鸽子生的蛋。
2: 没想到这一次爱丽丝把鸽子给气着了。那鸽子气呼呼地说，
1: 哼，那好那好，好好好，你赶紧滚吧。
2: 说着鸽子又回到窝里孵蛋去了。爱丽丝就这样勉强地蹲在树林里，但这也不容易，因为她的长脖子总被树枝缠住，时不时就得停下来把缠着的树枝解开。隔了一会儿她才想起来手里还捏着那两块蘑菇，所以她这一回就小心地这一块咬一点，那一块咬一点。于是爱丽丝就一会儿长高了一些，一会儿又变矮了一些，最后她总算让自己恢复到了平常的高矮深度。爱丽丝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正常的身高了，所以她一开始感觉有点别扭，可是她几分钟之后就习惯了，开始像平常一样自言自语。
1: 我的计划已经完成一半了，这样不停地变来变去可真的让人难受，永远都不知道我下一秒钟到底又会变成什么样啊！可是不管怎么样，我终于变回原来的大小啦。接下来就是想到那个美丽的花园里去了，可是该怎么做呢？
2: 说着说着，爱丽丝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地方，那里有一座4英尺来高的小房子。
1: 哎，谁住在里面呢？我可不能这么高。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9: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

0: 60岁了。
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山东临平州童家庄，胡景春、黄三太、杨香武、欧阳德四个人从北京跑到这儿来聘请千里追风仙童化龙。童化龙是拒不相见的。那位说童化龙为什么对江湖人这样，为什么对镖行的一干侠义英雄这样的态度？确实这有一段往事，因为童家爷们儿子一辈父一辈都在镖行，他爸爸小霸王童林就是盛三爷手底下的镖师。那么这个童林能为在咱们这套书里头不算很高的，掌中这一条枪也有几何勇战，但是呢也就够个烫的手，皆因为跟大家伙感情好，这才算个镖师。但是是这班人里头能耐最小的，但是人缘最好。头一二说为人耿直，嫉恶如仇，这个人最公正。谁要说办了点见不得人的事情让小霸王童林知道了，绝不答应。可是呢，这个人是宁叫钱受屈不叫人受屈，急功好义，花钱永远带头了。跟大家伙啊，只要是有张嘴的，他能帮上忙的，一定他要出把子力气，所以他的人缘最好。跟他最好的几个人是谁呢？就是夏侯伤员、欧阳天祖，这两位在咱们这套书里头是能耐最大的。可是跟小霸王童林呢交情最深，时常的来往，穿房过屋，妻子不避，那真得说是有交情。可是童林因为能耐不行，在镖局子并不太得烟抽，尤其盛英这个人，谁有能耐他用谁，你没能耐呢可也指不上。当然对童林也不错。童林一琢磨自己也上年龄，都快50了还没娶媳妇生孩子呢，跟着这些人瞎跑这么多年也没攒下什么积蓄，哎，得了，我呀跟夏侯大师哥说说，我跟欧阳天佐大贼魔商量商量，找圣三哥提出来，我不干了，我呀再跟两趟镖啊落俩钱儿，我回家了，我在这镖行里也混不出什么来了。他跟夏侯伤员那么一商量，跟欧阳天佐这么一合计，这哥俩一琢磨，童林说的也对，可老弟兄一分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还有点舍不得。可他这能耐在镖行里头呢确实吃不上香东西，那咱们一块儿找盛老三去吧。可就找盛英提出来了。盛英一琢磨，哎，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你要走与我的镖行妨碍不大，那么把这面子呢卖给夏侯伤员跟欧阳天祖，真带着童林走了两趟镖都是肥的。 很剩些个花红和镖银，那么把这个钱挣下来，跟佟林可就说了，多给你留俩钱儿，那你不愿意干你就走吧。佟林还是感恩戴德，临走的时候请大伙儿吃了一顿散伙面。欧阳天佐这个人很重感情，拉着佟林哥俩是依依惜别，得了，有时间我打山东青州这儿过，我打临青州这儿走，一定我得去看看你去。佟林说有功夫您家来吧，他可就回家了，到家里拿这点钱可就买了地了。佟林呢本身就是庄户人出身，他拿这个地呀、啊、当了传家宝了。哎，赶上那几年呢，年日也好，风调雨顺，天下也比较太平，连年丰收。佟林呢很攒下几个钱，40多岁快50这才娶媳妇儿。可是佟化龙是老来得子，佟林一瞧有了小孩了，那么自己可以传宗接代，哎，丑妻近地家中宝，有这么10亩20亩地，收入也不错，我这辈子呀干老林泉抱胳膊根一忍，年头一多呀，好些新搬来的街坊都不知道佟林当年是保镖的达官。可佟林家里这地呢越买越多，哎，没上2年呢，佟林家里这地有点规模了，俨然是一个小地主，一小员外，自己也不用干活了，长工短工雇了写个佃户，也都是忠厚本分的庄稼人，在佟家庄啊就算混起来了，人见着佟化龙呢都称小少爷。佟林一琢磨，这孩子我让他种地也没出息啊，文武两科，文的咱不成，武的呢我这两下子也2把刀，这么着，我呀教教他，6、7岁呢我让他窝窝腰微微腿站个小架子，他要能站呢，哎，我把我这条枪啊我教他点，能学多少学多少，往远了说呀日后呢有点出息，近了说先落一好体格。小霸王佟林想到这儿，可就把幼子化龙叫到面前，这可就50大几了，老头子了，说爸爸我教你把式你小不小。佟林说，说完了佟化龙一琢磨，什么叫把式啊爸爸，窝腰微腿，您来了我瞧瞧，爷俩这么一练，佟化龙呲牙咧嘴，怎么练不了，不成，您这玩意儿太累，这一站后半天啊多累啊，我不练了。他是老来子，佟化龙岁数小，佟林心疼啊，不练不练吧，有点娇生惯养。这天来一串门的，谁呀、啊、欧阳天佐来了。欧阳天佐路过山东临青州办事，想起小霸王佟林来了，到佟家庄一见佟林，哎呦，佟林是喜出望外，我的哥哥您把我给忘了。欧阳天佐一听，你今天这不来看你来了吗，自从分手之后这是多少年了，我都娶媳妇生孩子，这孩子都6、7岁了，您才来这头一趟啊，您说看我您不来呀，可把我想坏了。是啊，这也是镖局子里事情太忙，把弟妹请出来带着孩子我见见吧。好吧，穿房过屋妻子不避的交情，那就得娶啊，叫出来，这样把夫人给请出来。这媳妇儿呢农村人，她也不知道欧阳天佐是江湖上有名的神偷啊大贼模，就看着这穿的打扮挺奇特的，5黄6月穿个皮袄干嘛呀，端个大烟袋，这欧阳德这扮相就随他大爷。哎呦，您这朋友这大哥这他不热吗，啊，你甭打听你甭打听啊，来过来叫大爷。小孩佟化龙站在这儿规规矩矩给鞠一躬，大爷 洪亮天佐一瞧，叫什么呀？
0: 叫童鹤龙。
6: 嗯，好。哎呀，大爷，给点什么见面礼呢？我到了山东。

0: 年轻都这儿，我也没做买卖啊。摸了半天也没摸出什么来，一着急把烟袋这翡翠嘴给掰下来了。先拿这玩意儿，等我有好的再跟你换。嗯，谢谢您。佟林也乐了，您给他一烟嘴干嘛呀？嗨，他我没预备什么东西，没预备什么东西，您在我门口也别胡来啊。这孩子不用。嗯，孩子多大了？七岁了。哦，七岁了。哎，你给他练的什么功啊？什么功也没练。我教他站门架什么，他站不住，小孩。那你得厉害点儿。哎，不成，你这说我心疼，我这岁数才有孩子，打舍不得打，骂舍不得骂呢。跟您说，我有点儿子迷，我也没出息。这孩子，也甭练了。哎，不练也好。那教他念书咱们不灵啊。得了，哎，一会儿您跟着我转悠转悠，出咱这大门过了长院往那边走啊，那地都是咱们的。哎，不客气说吧，全都姓佟，现在啊就这点地啊就够吃的，这些年呢兄弟我也有点积蓄了。哎，得了哥哥，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当初那些甭提当初，没意思，我的能力也不灵，比不了你们老几位，江湖上赫赫威名，你们确实也有本领。哎，可这孩子不就荒废了，也谈不上荒废，安贫守分，乐天知命，怎么不是一辈子呀？话是那么说，我看孩子可挺机灵的，在你手就算糟践了。得了，甭提他了，咱哥俩喝酒吧。哎，哥俩这一喝酒，欧阳天佐越琢磨越别扭。他怎么？他瞧上童化龙了。他一瞧童化龙骨骼呀什么的，你这教法不对呀。他要落我手里，这肯定能教出来呀。借着酒劲儿，哎，我说童林，哥哥，化龙这孩子七岁还得让他练，您怎么就想到他那去了？他练不了，不是他练不了，是你不会教。怎么我不会教？嗨，兄弟，我说你可别过意，你这能耐就二五，就有点稀松，所以你也不会教。这好坯子还得有好老师，哎，良计他得有个好伯乐。你明白这意思吧？是是是，奈何那高人呢都不在跟前儿。圣三哥能耐大，威扬大师哥能耐大啊，这夏侯大师哥能耐大，这些人都有本领。再说我也不打算孩子入镖行干这个了，练不练的也不吃劲，我教不了这我就不教了呗。啊，别介，你就服圣性啊，你就服大脑袋啊。哎，你看我怎么样？佟林，把化龙给我，我教教他。其实呢，欧阳天佐说这话的时候呢，没想教他偷盗。欧阳天佐本领奇高，金钟罩、铁布衫、大烟袋、打穴，那武术是好家伙的。您就拿佟化龙、杨香武、王伯彦、欧阳德这四人比，欧阳德的武艺最高。真要动手打架，这仨哪个也打不过欧阳德。欧阳德这大烟袋软硬功全有，所以欧阳天佐呢是想教这孩子武。可是佟林呢错理会儿了，佟林一听把这脑袋摇得跟风车似的，不，你烫到了是怎么的？哥哥您甭费这心了。我们呀是干净人家，借着酒劲把这句话说出来。欧阳天佐一听，咱哥们可说不着这个呀，我也没打算教你儿子坏呀。哥哥，嘿嘿，真是 谁小都行，跟您和二哥小可不成。你们哥俩这门户啊，跟我们也不一门户。哎，还甭说孩子不打算拜师学艺，就是拜师学艺也拜不到你们那门里去。当然我也教不了，可是也没有拜爸爸这门的，我呀单给他找老师。不过呢，我这辈子就这样，他也就这样。还是那句话，怎么不是一辈子呀？我说哥哥，咱喝酒喝酒喝酒喝酒。佟林没打算让孩子入这行，更不能学偷盗，他还是最腻歪这个。你别看他跟欧阳天朵好，俩人交一辈子，对欧阳天朵的这些行为啊，他并不赞成。欧阳天朵当时没说什么，可是呢心里头堵得慌。咱俩这么好的交情，你就是不愿意让孩子跟我学，你不会婉转一点吗？你瞧你这态度，完了完了，算我没提，算我没提，哈哈，兄弟，这孩子有没有出息，可关乎到家大人怎么教育他。要落到明慧老师手里头，这孩子以后就许有点量。哎，能够成人成才，要是找那个不怎么样的误人子弟的老师，可就算耽误了。我没别的，是爱惜咱们这儿子。可惜呀、啊，我欧阳天佐一辈子练功夫，把功夫练左了。我是整世的童男，我也没娶媳妇儿，没结婚。我拿老二那孩子呀，哎，就当我亲生骨肉这样。你们这孩子呢，也如是一样，都如同我的亲儿子一样。即使你不愿意，死党哥哥我没提，那就完了，咱喝酒吧。哥俩喝了一个尽欢而散，佟林是酩酊大醉，两个人抵足而眠，欧阳天朵可起来了，那佟林可发觉不了。欧阳天佐出了屋，上小孩这屋来了，顺床上把小孩叫醒了，起来起来起来。小孩迷了迷睁，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皮袄大爷，大爷您不让我睡觉干嘛？哎，跟我出来，把孩子可就拉到佟家院外头去了，找一没人的地方。你叫佟化龙啊？啊，认得我吗？认得，你不是我大爷吗？对，我跟你爸把兄弟，我们俩人关系最好。我打算让你跟我学能耐，他不让。你乐意跟我学吗？跟您学什么呀？嗯，你爸爸教你那都没用，什么窝腰微腿站个架子，你不是那材料，他不会教。我一概不教你这个，我教你这个不吃苦不受罪，你就能学会了。那行，那我跟您学，学可学，看你聪明不聪明，机灵不机灵。怎么叫聪明，怎么叫机灵？真聪明真机灵啊，不能让你爸爸知道，你跟你爸爸一说可就砸了。我每天晚上来教你来，白天不许露出一点来，咱们晚上用功，这样就瞒着你爸爸一人，等孩子你练得了，啪往外这么一拿，吓你爸爸一跳，你看这行不行？行。小孩心还挺盛。那我跟您学什么呀？我欧阳天佐一琢磨，我本来是想教你练硬气功，教你这金钟罩，教你这大烟袋，把我除了偷盗的这绝学我都教给你。佟林没能耐，我得让你有能耐呢，给你爸爸在镖行把这口气顺过来。可是佟林瞅不起我，他不让你跟我学，他瞧不起我这门户。佟林，哎，哥哥对不起你了，我要专门教你偷盗窃取，我得让你能为在我欧阳天佐，在我兄弟欧阳天佑之上。宝贝儿，我教你变戏法儿。 什么叫变戏法啊？先教你基本功，说着话拿出一铜子来，看见没有，二拇指夹这铜子往这手里一搁，你看这就没了，还在这儿呢。先练这个，嘿，皮老大爷这好，我告诉你怎么手法，就在银叶之间月亮地底下童家庄外头，先教孩子一小手彩，孩子一瞧这当然高兴，六七岁的孩子拿着这铜钱爱不释手，晚上练白天不许练，白天练你爸爸知道可就不让练了。得嘞，我听您的，我送你回去。赶把小孩送回去，再回卧室，佟林是茫然不知。第二天早晨起来，佟林睡醒了，哥哥您睡得好吗？我睡得太好了，得了，我这回是有事儿，绕道我上这儿来看你一眼来，咱们哥俩昨天喝得也挺好，聊得也挺透，没别的，哥哥我可就走了，孩子的事儿只当哥哥我从来没提过。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大贼魔欧阳天佐来到了佟家庄，他一看这佟破龙啊，他看上了，你教人家得得到人父母的同意啊。佟林不同意，佟林不同意，您就走吧，不去。这江湖上人的性格呀，都太奇特，要强。你不让我教，我还非教不成，我非跟你佟林斗这伙。他也没想到日后啊酿成大祸。欧阳天佐这一斗气儿，明着顺佟家庄走了，他可不走，找他兄弟欧阳天佑，告诉你，我山东临清州扎下去了。欧阳天佑一听，这事儿这么忙，您要干嘛呀？不管，告诉你啊，欧阳德跟这孩子岁数差不多，基本功你给练，把咱们这门户里所有基本功都交给欧阳德，我教这通化龙半年，半年之后换岗，你教通化龙，我教欧阳德，把咱俩能耐都得交给他们，听见没有？这什么意思？姓佟的瞧不起咱们，你们哥俩最好啊，好归着好，交情不耽误，我得栽培栽培他儿子，我为跟他斗口气儿，我倒让这孩子看看他能瞧得出来瞧不出来，让佟林瞧瞧咱这门户怎么样了，给他培养出一好样的来。他怎么瞧不起咱们？他是这么说的，说那是够可气的。行，您叫佟化龙，我叫欧阳德，半年一换，就这么定，哥俩商量好了，找一小店，欧阳天佐一人，白天睡觉，晚上上佟家庄，那佟林能知道功夫太大，还甭说佟林不成，比佟林能耐再大点的，你也拦不住欧阳天佐呀。每天晚上起，到的佟家把这孩子叫出来教，慢慢这孩子生物钟也倒过来了，吃完晚饭倒头就睡，睡这么仨俩时辰，夜也深了，这老师就来了，到这钟点准醒，等着老师，跟老师出去练，天不亮再给送回来，再忍一会儿，爸爸起床了，啊，妈一叫子吃早饭，这一天该干嘛干嘛。这个佟林有点感觉没有？也有点感觉，这孩子走大，连蹿带蹦，身子就不是渐轻，气色也渐好。哎，你别看他晚上不睡觉，他练功，他是不耽误精神。为什么？暗含着也有气功，这欧阳天佐也得教给。但是主要还是教偷东西，练的都是偏门。这孩子太聪明了，半年的功夫，这点基本功全练会了。佟林茫然不知，二贼魔来了，哥怎么样？ 咱儿子能耐量怎么样？
2: 不灵啊，你不会教不弱，我这黑孩子太样儿不，我跟您说他不是咱们欧阳家的人呢。
0: 怎么
2: 你这就笨就甭提了，小别的小什么都会，唯独在这上这个笨完了。
0: 这孩子怎么样？这太灵了，
2: 半年的功夫的基本功全都学会了，
0: 你可以教第二课了。
2: 我该教的第二课，哎，这行，
0: 哥俩一换房，晚上起来把童话龙给叫起来，
2: 童话龙跟着一出来一看，

0: 俩老师呢，
1: 长得模样差不多。
0: 哎，老师，这是谁？
1: 这是你二叔，他叫欧阳天佑。
0: 哦，是。
1: 哎，基本功咱练得差不多了。打今儿起啊，老师，我有点事儿，我得办别的事儿。他教你，哎，就如同我教你一样。
0: 哎，我明白，还是不能让你爸爸知道。
1: 是是，这孩子学的正在兴头上。欧阳天佑接着往下教，高来高去，蹿高纵矮，啊，带着这孩子漫山遍野这么一跑，就这孩子眼瞅这个蹭蹭就往起窜呢。他回去教欧阳德去，赶欧阳天佐回来一看，自己家这孩子欧阳德呀，是不灵，比人童话龙差远了，不开窍。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可欧阳天佐比欧阳天佑能耐大呀，哎，连哄带骗教这欧阳德呀，也算学了不少。恍恍惚又半年，这半年再过去，俩人又换房。一检查，童化龙进境神速，哥，我教不了了。为什么？我本来就没您能耐大，这半年多呀，我都教三课了，我把三学期的能耐都教了。这孩子，他得越级。
0: 哦，
1: 是啊，啊，要不您看看，一给大嘴膜演示，还真是，嗯。欧阳德怎么样？哎，反正比你在家说强点也强不了恨许多。得了，你回去还接着从第二课开始教吧。快来，换过来了。欧阳天佑呢？回去教欧阳德。这儿欧阳天佐又教童化龙。咱们说要简短呢，就背着小霸王童林学了五年，这孩子十二了，可了不得了。这十二岁的小孩，说实在的，除了欧阳天佐、欧阳天佑，再答别套书，已经就得数童化龙，那绝了。除了没有实践经验以外，剩下没有他不会的，真偷没偷过。哎呀，欧阳天佐一瞧，好极了，这都算瞧出来了。我说徒弟，哎，师傅，我叫欧阳天佐，我知道，我二叔叫欧阳天佑，我们俩会的可都交给你了，谢谢两位老师。你知道你瞧的是什么？偷。你明白了，我都十二了，我还不明白。我也知道您为什么不让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知道了，我爸爸平常最恨小偷，这村里要逮个小偷，我爸爸头一个冲上去揍人家。我爸爸又会功夫，手又重，哪回也得打个半死儿。哎呀，您教我这个，我爸爸要知道得打死我呀。他都不见得打你，为什么？你爸爸就你这么一个老来子，哎呦，他都六十好几了，他也打不动你了。再说了，他想打也打不过你了。啊，我这能耐能打我爸爸，混蛋。这就别打你爸爸。我说那他打我不还手，永远也不许还手。可李杰，许你跑，六个你爸爸也追不上你。你爸爸年轻时候腿脚最厉害的时候，上房还得搬梯子呢。现在你一跺脚就上房，他哪逮您去？那您教我这些能耐干嘛？哎，今天师傅来就告诉你，你学的这身能耐要干嘛？你要是偷人家一文钱，偷人家一粒米，搁在你肚子里头，花在你身上了，你别说师傅，我到时候千里之内，我取你的首级。打这儿开始给童化龙讲门户里的规矩，皆因为你爸爸瞧不起咱这门户，师傅我生气。咱们虽然说学的是偷盗，一有道啊，跟徒弟你说，这门功夫要用在正道上，可比他们还管用啊。最起码咱们偷富济贫。

0: 您吧，
1: 我说啊，徒弟，真要能把这个功夫用好了，用到正道上，你不失为人间的侠客呀。到时候创出一番事业来，让你爸爸赎罪去呀。到时候你爸爸方知为师我的用心之良苦啊。那我现在能出去试验试验了吗？苦于就是这几年你没有实践过，你的胆量如何为师我也还不知道。那我怎么试试呢？怎么试试啊？这么着吧，从你的小伙伴们和你们家长工他们开始练起吧。那怎么练呢？哎，偷什么都得交给我，怎么偷怎么还人家，什么时候偷什么时候还都得按师傅我说的办。行嘞。他偷谁呀？他偷长工。哎，他把长工偷了。长工一看丢东西不敢嚷嚷啊，那都是农民呢，老实啊，丢了东西跟其他的长工说不好意思的，一屋住那么些人，你这一嚷嚷仿佛谁拿了你似的。那会儿人都老实，按七按逼不愿意。哎，欧阳天佐指使通化龙又给人送回去了。这长工迷信，一看这东西啊不翼而飞，失而复得，别是咱这屋子里闹狐仙吧。他找了几位跟大伙一说，我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丢了，我怎么找也找不着，这两天又找着了。怎么找着的？就那原地方又搁那儿了。你说这不怪了，咱这屋是不是闹狐仙呢？不能，就你丢东西我们怎么没丢啊。童话龙一听，那行，偷你们。今儿偷这明儿偷那个，今儿这个丢了明儿那个丢了，什么茶壶啊，烟袋啊，零钱呢，眼镜儿啊。所以说那年他就有眼镜，哎，康熙年间就有眼镜了。净丢东西，左丢一个右丢一个，可是又都找回来了，莫名其妙，不在抽屉里或者柜子里或者枕头底下就又瞧见了。大伙儿开始嚷嚷起来了，这屋里闹狐狸。大伙儿啊找佟林辞东来了。东家不干了。佟林一听吓一跳，好，一来来一帮十来个全不干了，我这地找谁种去？怎么了？要涨工钱呢？不是，东家您这人不错，您别看您这人呐说话冲也好骂街，但我们知道您呐是刀子嘴豆腐心，您就是臭嘴不臭心。虽然说您这嘴臭，但是您心是好的，嘴臭一点算什么呢？您老提我嘴臭干嘛呀？说我们今儿是比喻，这比喻不怎么样。我说啊，因为什么闹着要走啊？你住那屋子不干净。哎，净瞎说。好，我们这住多着辈儿，佟家庄大半姓佟，我们的根最深，到我这辈儿上住好几辈儿了。哎，我在外边保镖，等我回来这住了又小二十年了，怎么会不干净？闹什么呀？可能是闹狐狸精，那东西老没。哎，没也不是说就没有了，过些日子又搁那儿了，完好无损，您说这不新鲜吗？哎，净瞎说。行了，这事儿我知道了，你们甭害怕，我替你们瞅瞅。佟林心里话说，别地儿闹贼行，我们家可不能闹贼。为什么？新来的街坊不知道，老邻老户佟家庄的人谁不知道，我小霸王佟林在北京是保镖的达官，不错，南街北六十三省总镖局里边也提不上我小霸王佟林。可在这地方我跺脚烂颤，好狗护三林，好汉护三村，有我小霸王佟林在，不说我们家闹贼，这一片也没有胆大的贼人敢来呀。就凭我掌中这条枪，我含糊过谁呀？这枪多少年没猫了，他又把枪给找出来了，把枪尖磨了磨，提了枪，晚上在院子里蹲着，他抱着枪蹲着，他看什么动静也没有， 一天两天，一宿两宿，练着蹲了好几天，也没丢东西。

0: 也没闹鬼儿闹狐狸，大伙儿又找他了，那我们不走了。哎，您还真管用，您还别说，哎，您的威望大，这狐狸还真不敢当。那是，别瞎传，什么我也没看见。还甭说有个贼，啊，没贼，就是有贼，到我手里也不算什么。哎，东西我是没练过我的功夫，往事我也不愿意提。既离开那儿了，推那牛没用，得了，你们好好干活吧。那说怎么不闹了？童话龙怕他爸爸。童话龙晚上是窝里不睡觉，出来一看他爸抱着枪在院子里蹲着呢，又回去了。这两天没交作业，欧阳天朵不干呢。欧阳天朵那老师很负责任的。这两天你怎么没完成作业呀？怎么回事啊？不是要翻案？怎么要翻案呢？我爸爸察觉了，我爸抱着枪天天在院子里边蹲着，这关可得过。这个当贼要没胆儿可不成，你要怕你爸爸，这辈子你就算糟践练不出来了，就偷你爸爸。偷我爸爸，对，今儿就偷他。你爸爸，哦，对，我跟你爸爸交朋友。你爸爸当初在北京的时候啊，哎，有一趟标保的不错，人本家啊，赏给他个大扳指，是玉的。他这玉扳指，他我不知道现在还带着不带着，这是他心爱的东西。嗯，有时候高兴也带会儿，就偷他这玉扳指。那不是我那什么，嗯，欧阳天朵厉害，童话龙没辙。嘿，这童话龙要是天生干这个呢，就那么处小霸王童林，愣趁童林睡觉的时候把这玉扳指给偷出来了。童林不是老带呀、啊，也没捋会儿，过了些日子一找，把那玉扳指哪去了？找童话龙他妈，我说家里边，我那扳指你瞧见没有？什么扳指啊？嗯，我不知道啊。童话龙他爸把线笸箩给拿出来了，把顶针拿出来了，是这个不是？玉扳指套大拇哥上的，那做活也没用，我没给你收着那个，这什么都不懂，翻箱倒柜拉抽屉，没有，呵，邪了，这东西自己长翅膀会飞了。这童话龙报告欧阳天朵，我爸爸发现他那扳指丢了，给他送回去。这回还不晚上了，趁他睡晌午觉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暗中瞧着你，必须放在他床头上。您走时还得弄出点动静来，最好让他看你点人影才行的。说您这难度太高了，办去，办不来，别说是我徒弟，打这我不认你。哎，没辙。拿这扳指趁童林睡觉的时候给摆在那儿，摆那儿好摆，他发觉不了，得弄出点动静把他惊醒喽。拿手一挠这床帮，嘎啦嘎啦一响，那童林还不醒。童林猛然间睡醒，一看眼前人影一晃，一抬头，哟，玉扳指就在眼前放着。哎呀，了不得，我童家庄闹贼。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

0: 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书记，上回书说到大贼魔欧阳天祖要教这个童话龙偷盗的绝技，不是明着教，赶几年的功夫，这孩子学艺就算有小成。那么大贼魔呢，要练他这个胆量，说你偷谁呀？就偷你爸爸。你只要这关过了，哎，你这胆子就算练出来了。可是童林呢有所察觉啊，睡着觉，把这个扳指拿走了，起来一看有个人影，可把童林气坏了。为什么？童林心里话说，这些日子净嚷嚷闹狐仙，我在院子里头蹲了这么两宿没事儿，哈，今儿个行了，偷到我头上了。站起来在后边就追，可这是赶他追出去呢，人倒没影了。又搭着是白天，他睡得晌午觉。童林纳闷，是眼花？不至于，就说我上了几岁年纪啊，这个眼睛稍微花点，目力比原先差远了，我确实看那个人影，再说我这东西也没了。可是这个人影有点熟悉呀，我怎么看这后影像我儿子童话龙啊。上童话龙这屋，他来到童话龙这屋外头一瞧啊，门窗紧闭，打这一点上就很怀疑。怎么睡晌午觉跟睡晚上觉不一样？晚上觉啊，您就不带窗户也得把门带上，一般人睡晌午觉呢不关门堵窗的。头样说这中午睡觉呢，你睡不实，不能照晚上的一睡睡好几个钟头，一般呢，哎，个把钟头就起来了。再有一个，它热呀。童话龙就听里边没动静，老头一着急把门推开了，迈步进来了，一瞧更可气了，怎么在床上睡觉呢？脸冲里，盖着被子。童林一瞧，这干嘛呢？武汉玩呢？这大热天的睡觉，关门堵窗的，你还盖着被子，你怎么回事啊？别睡了，起来。童话龙不敢起来，为什么？里边还穿着衣裳呢。你就盖着被也不要紧，你得脱了衣裳盖被啊，你穿着衣裳叫怎么睡觉呢？他脸冲里，他哼哼，你怎么了？起来呀。哎呦，童林一看干了，药子肯定是发药子，要这么热天的你捂着被我干嘛呀？老头转身出来，顾不上找贼了，喊人来人，干嘛去请郎中？少爷病了。就这么个功夫，童话龙把衣裳都脱了，噼里扑噜全脱了。他爸爸再进来，哎，躺在这儿，他也热呀，这被子呀不盖着了，搭在身上。他爸回来一瞧，一身汗，别晾了呀。

0: 的呀？你怎么不合适啊？
1: 爸爸，我哪儿都不合适。
0: 是，这不是你上午瞧着你还挺好的呢啊，就刚才那一阵儿，我仿佛看见有个人进我屋。
1: 嗯，佟林一听，我也看见有人进我屋啊，不是我眼花了，
0: 您也瞧见了
1: 啊？
0: 个不高，跟我身龄差不多，他在我床头的转一圈，转身就出去了。对对对对对，然后呢？然后我吓着了，出了一身汗，我就去发冷，我就把被窝盖上了。哦哦哦哦哦，嗯嗯嗯，好，孩子你甭说了，盖严了，没事，一会儿大夫就到。
1: 大夫来了，
0: 没容人说呢，佟林脾气急，小霸王佟林告诉人大夫，大夫，我儿子是惊吓所致，一阵寒一阵热，外寒内热两激着了，叫我看柴胡啊当归啊，您各给开上三钱。大夫一听，你找我干嘛来了？你会瞧病，你找我干嘛？我是这么断的，你断的像话吗？您歇会儿。大夫一给童化龙号墨，佟林这儿坐着，您再瞅大夫，拿眼一瞅这童化龙，童化龙多机灵，童化龙冲着大夫挤过眼儿。大夫为什么瞅他？没病啊，大热天的你捂个被窝哗哗出汗，你有什么病啊？他一瞅，哦，让我呀替他圆谎，一定得说他有病，这小孩啊太坏，骗他爸爸。嗯，您再瞅佟林，大夫，我可就这么一个儿子，不爱着不爱着。好，您吓我一跳，来来来，咱外间屋说话。
1: 好，是
0: 大夫，这给开方子，开的什么呀？山楂片，够开胃的啊。这孩子除了饿没别的毛病。嗯，佟林不真懂啊，佟林拿过一条，好，去抓去，派人去抓去了。山楂糕啊，酵母片的，就这个，哎，全是消食化水的。这儿呢，把大夫送走，佟林把自己的枪提溜着，防头了防后头，一通转悠。晚上吃完晚饭不睡觉，天天在院里蹲坑。欧阳天佐一瞧，不错，这孩子应变能力还够高的，差点让他爸爸逮着他跑回屋子里装病。这一关呢，基本就算过了。欧阳天佐一瞧，行。说化龙啊，虽然说你敢偷你爸爸，原先你偷这些长工，偷你们同学，偷完了又送回去，这个脸胆子呀练得不错，哎，但是真正偷人你还没偷过，这还有最后的一关。这样吧，我准备带你真正的上岗，咱们开始实习。童化龙一听，那咱们偷谁呀？你最近防防，就在你们临清州有没有为富不仁之辈？哎，咱们的门规就是要劫富济贫，偷可以偷，偷那坏人，咱们再给这个好人家送去。你看这怎么样？好啊！童化龙一听来精神了。找人打听打听，一打听啊，有这么一个当铺，这当铺掌柜的不地道。怎么个不地道呢？他收东西啊，变着法儿的压榨穷人。那有钱人没有当东西的，谁有钱谁家里有东西也舍不得当，实在过不去了才当。我比如说您这样的东西。

你值1块钱，到当铺里头连3毛钱你也当不出来，还很高的利钱，那么你到时候还不上，这东西就归他了。所以这个当铺来说，跟今天的这个抵押典当行过去的那个有所区别啊，性质还不完全一样。这个当铺掌柜的这为人就差点，人头刺，童花龙访回来了，找的师傅大贼魔师傅，当铺掌柜的不地道，他办过这事儿一说，我让天佐一听，好，揍他，带着这个童花龙由采盗开始。什么叫采盗啊？你偷，你上这当铺去，假装当东西，拿一件不要紧的东西进去，先看看他这头了，前头这柜台怎么回事？哎，假装上个厕所呀，走错了，往他后院里愣撞，然后在他这外墙转悠转悠，大概他这院子什么规模，几间房，哪是库房，哪放的钱呢，可就都摸清楚了。一夜之间，爷俩可就来了。欧阳天佐并不动手，飞身上了当铺，就在当铺上头往房上这么一趴，完全看着童化龙下手。童化龙时间并不大，解当铺里边就出来了，可是也有现银呐，也有银票，自己白天当的这样玩意儿也给拿出来了，另外捎的手拿出这么一个香炉来，宣德炉。他师傅一瞧，你拿它干嘛呀？偷他点钱，咱们用的也方便，银票给谁也方便，你拿一香德炉干嘛？您不知道，就这香炉，嘿，是一老头当给他的。您瞅这宣德炉多好，值多少钱？怎么也得值几百银子，他才给人老头20银子。他欺负老头啊，不认得这东西，您说这人坏不坏？那么要依孩子你的意思呢，咱给这老头送回去，老头住哪儿，姓什么叫什么，你知道我完全的都了解了。嘿，欧阳天佐一看是干这个的，那行，咱们先给人送炉去。到老头家了，老头家穷啊，小院就2间房，翻墙，爷俩进来，把这个宣德炉就往房檐底下这么一搁，里边搁了几块现银子，压了2张银票，爷两个往外走，故意的发出点响动来，老头叫轻了，听院子里头有动静啊，擦了鞋披衣裳，没意思，下地看看，让老婆给拦住了。你干嘛去？院里有动静，我瞅瞅，别闹贼。闹什么贼呀、啊、闹什么贼呀、啊、刚当2两银子都抓了药吃了，咱家认门没有啊，你倒真心宽，他不能把药渣子给偷走啊，他把药锅端走了也不成啊，咱们就这么一药锅了，可也是，那你瞧瞧去吧。哎，一出门让炉绊一大跟头，老头爬起来一瞧，哟，借月光一看，这香炉太眼熟了，把里边的乱七八糟东西掏出来一看，就是自己家的东西，他能不认得吗？再一瞅掏出来的现银子银票，哎呀，天哪，啊哈，天看起来上有神明啊，知道我们老两口积德行善是好人，知道我们不容易，当了的东西又给送回来，还给这么些钱，狐仙也显圣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神仙，得了，拜四方吧。老头在院子里头冲四面磕头，嘴里边叨叨念念，炉怕人当铺找回来呀、啊，拿着这个香炉藏到后边柴火垛里头，把现银子拿进来，把这经过跟老太太这么一说。

0: 那给拿出来，那说明这不是我们家那个。他要是能拿不出来，他最起码得把那个啊本金得退给咱们，咱们还得让他赔。老头一听安心不善呢，这也是。哎，老两口子怎么找这当铺找麻烦去，咱搁下不提了。童话龙头一回行此侠义之举，而且偷盗成功，这心里边高兴，小孩是洋洋自得，把剩下这钱全都交给欧阳天佐。就在一夜之功，欧阳天佐领着童话龙找着穷苦人家，这家扔20两，那家扔15两，这家窗户上塞张银票，就把这点钱全散了。到天亮一瞅，童话龙不仅不困，精神过倍。你觉着你今天怎么样啊，是吧？您瞧没有，这能耐就算成了啊。欧阳天佐一听干了。可都得有这么一段阶段，他又年轻，岁数又小，又有这样一身出人的本领，当然他要骄傲。好吧，明儿晚咱再说。简短说，童话龙回家睡觉，他这倒好，装病啊。哎，大夫给开的都是消食化水的药，吃下去就饿。他让他妈给他做，要吃要喝，吃饱了喝足了他补觉。他爸爸来看他呢，他就说他难受。他们家消停2天，把佟林熬得也够呛。为什么？佟林晚上值夜班呢，老怕闹贼呀。这2天是白天爷儿俩全睡，晚上让佟林跟家里值夜班，欧阳天佐把他又带出去了，到一大染房，偷他。童话龙一听，偷染房干嘛？染房人也没招咱，没惹咱们，他也不是什么坏人，你不知道。白天呐，这染房掌柜的碰上当铺掌柜的，当铺掌柜的这一报案，闹得这一街筒子都知道了。可是这染房掌柜的跟这当铺掌柜的可就说了，他说什么？他说你别看你是当铺，钱粮重地，但是你那儿没有能人，没雇这个保镖的护院的，所以你丢东西。你看我们这染房没有？上头的老师傅，下头的小伙子，人人都会把式，染房里头绝丢不了东西。童话龙一听，师傅您的意思，咱今儿晚上偷他，让他数这嘴，没错，说嘴打嘴，非偷他不行，您教我了。童话龙可就飞身上了染房了。到了染房，这个院子里头一瞧，好，院子里头都是大染缸，也有染得了的，也有没染的，这布一架一架的，满院子都是。拿脚勾住了房檐瓦，身子是珍珠倒卷帘的架，是夜叉探海往下这么一探身形，欧阳天佐可就来到了他的身后，往下一下腰，一伸手把他怀子骨可就攥住了。提着的童话龙往院子里这么一扔，我说染房的人还不赶紧起来，抓他！
1: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4: 电费翻倍

0: 每年的年终号
1: 用完就
2: 明明家里没有人，
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 这些
4: 移动电
3: 不仅关系现在
4: 消耗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它记载了宇宙

0: 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书接上回书说到，童话龙跟着欧阳天佐偷当铺，第二天偷染房。欧阳天佐告诉他，染房的不服，跟当铺掌柜的说的，你们那儿防范稀松，你看我们染房没有，竟是高人，师傅伙计都会把式，这个胆大的贼人不来的便罢，倘若来了也一定把他拿住。拿话激给童话龙，童话龙小孩心声啊，是吧，他有看家护院的，那更好了，咱们逗逗他，偷他。哪知道人刚上房，欧阳天佐跟过来了，要别人呢，童话龙能够察觉，欧阳天佐他可察觉不了，那是不中，轻若离眸，在房上脚踩这房檐瓦，一点动静都没有。老头也对得起他，来到他身子切近，一下腰一伸手，捧，给童话龙啊，怀子骨给攥住了，往起这么一逼了。童话龙身体悬空，百计莫施。你有多大能耐，这会儿也全使不上，知道遭人暗算，苦于不能张嘴骂街。为什么您是贼，一张嘴，哎，哪位跟我闹着玩，全醒了。他就这么一正位一雇佣，欧阳天佐一看呐，得了徒弟，我也对不起你了，攥着他怀子骨就往院子里这么一撒手，嘴里喊了这么一句，抓贼。你说这当老师的狗 厉害的，哪有这么考验自己同学的，自己的徒弟到底有没有能耐，你自己解决，我倒看你怎么办，我把医院门喊起来逮你。把通话龙扔下去了，那医院的人还不起来，工友们刚躺下还没怎么睡呢，也有睡得死的也让给推起来了，院子里头扑噜扑噜这么一响，大伙真听出闹贼来了，逮。那说染房能会武吗？也不会，但是呢染房的伙计啊都是年轻人，哎，这个染房不好干，把这个颜料石拿来给磨，磨成各种石粉，然后他兑兑这颜色，兑完颜色之后呢挑水才能染这布呢，这一块布啊不是说一染两染就染得了的，得染好几回，要不它掉色，所以这没有力气啊干不了。这染房的这些伙计们呢身子骨都特别棒，现成的杆子，大家伙抄着大杆子顺屋子里边出来就要打这贼。童话龙也不知道谁给他扔下来，童话龙可急了，贼起飞智啊，一琢磨这要都出来一动手难免我不伤俩人，伤人是小啊，让我爸爸知道我活不了啊，可要想净身而退不跟这帮人动手是不行啊，这怎么办呢？这小孩一瞧啊，这旁边不都染布吗，亮的，一伸手唰啦一下就给蹬下一块了，旁边这染缸啊他也不知什么颜色，把这块布啊就扔到这染缸里了，往起这么一站一滴溜往自己脑袋这么一蒙，大晚上他也看不清什么颜色，俩胳膊一伸背着这块布他在院里可就蹦蹦了，要不怎么院里扑噜扑噜的呢，这布又长他个儿又小，拿脚踩着这布也不老利索，高一下矮一下伸着胳膊嘣嘣一蹦，医院的人愣没敢动手，为什么不知怎么事情呢，大伙儿拿大杆子瞅着嘣嘣嘣嘣嘣嘣也不跑，在院子里这边一下那边一下，童话龙一瞧啊反正已经惹祸了，招呼吧，蹦着染缸头了故意这么一撞，咚，这是黄色，医院的都是黄的，到这边咚一下红色的缸，这边都是红的，当间可是橘黄的，那边还有绿的还有蓝的黑的粉的，呵，这院子里头开了花了，布我也甭管什么，一布了全是花布了，简直的一片狼藉啊，蹦来蹦去蹦去蹦来，这儿有俩桶，童话龙一瞧啊油桶，我缺点德吧，不着火我是走不了了，那说油桶干嘛，他这染布得用油，他身上有火石，布布囊里一伸手他把火石拿出来了，擦着了火往油桶上这么一搁，那还不着，这油桶噗一下这火苗子起了多高，大伙儿一瞧，好，财神爷显圣，火光当中就这么一个人也看不出是什么颜色来，在院子里嘣嘣直蹦，那会儿人都迷信呢也不敢打，救火呀，大伙儿都救火，童话龙把这块布往下这么一扔，呵，自己的身上没法瞧全化了，纵身行上房，一看他师傅也没接应，欧阳天多走了，大概也能算出来扔自己的人就是师傅，昨天自己偷盗成功态度有些个不好，师傅一生气把自己顺房扔下来了，小错

计就是这么回事儿。往家走吧，到家里边换好了衣裳，他睡觉了，什么没偷来，任务没完成，作业没交上，不知道明天晚上师傅来了怎么批评自己，还等着明天晚上。第二天染房就来人了，怎么倒着脚印就找着他们家了，还是没经验。人家有的人借着火光把这布往下一兜，人家一瞧这贼好像认识，都是本地人呐。这小孩像是童话龙，染房的人不敢那么说呀，救火吧，火也救下去了，天亮。人家上房一瞧一看，都是脚印，都是色呀，顺着这色走，走着走着可走没了，童话龙没理会儿，脚印越来越淡，他这方向就是他们家，本来就疑惑是他，再根据这方向人一琢磨差不多，人家拍门找来了，到这儿呱呱一开门是佟林。佟林出来一问，您几位什么事儿？我们是染房的。哦，找我什么事啊？我们昨儿那儿闹贼。闹贼？哈，这贼够嚣张的，偷完这家偷那家，这两天我在家里边蹲着，他不敢来，他偷染房去了。我昨天听说当铺也失窃了，我问您丢什么东西？东西倒没怎么丢，让贼放了把火。可是佟老师，您当初是保镖的打棍，我们都知道，回家这些年就是种地，这脚印可走到您家来了。什么脚印？是这么一回事。人染房子掌柜的伙计这么一说，佟林一听，真的吗？一定是。您等会儿，可就奔了童话龙这屋了。到童话龙这屋一看，关窗堵门，大被窝捂着睡觉。佟林的脾气不好，唰啦一下把被窝就掀了。童话龙一翻身，装病啊，哎，啪，让佟林扬手给一大嘴巴。你还哼唧呢？我问你，偷当铺是你不是你？偷染房是你不是你？童话龙这一嘴巴让爸爸给打懵了，那么机灵小孩一时没还上话来。我去，佟林久在镖行，再傻也瞧出来了。老头不管他，屋子里边一找，床底下把包袱给拽出来，打开一看，染得花花绿绿的衣裳，尤其这双鞋，把佟林给气的呀。我是宁养痴儿不养妃子。童话龙啊，童话龙啊，既然你身染下流，做出这样的事情，你可就别怨当爸爸的我心狠。童话龙一听要坏，他爸爸这脾气都知道啊，爹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今天绝不能让你活着给我丢人现眼。童话龙顺床上可就管不了那许多了，踹后窗户，地里要往外就跑。他这一踹后窗户往外一纵身行，佟林一瞧，哎呦，我挡着小偷小摸呢，就这一下我都不行。那么大佟林上不了房啊，佟林没辙呀，转身往外跑，赶他跑出来，染房人都在院子里呢。佟教师，您怎么回事？我，佟林害臊啊，老街旧邻的都知道，我小霸王佟林在镖行啊，卸了任的打官，我回到家来，好狗护个三邻，好汉帮个三村，我在村子里头务农为本，按说我管不着村子里的闲事，可谁家有点什么大事小情大时节，不是我佟林出头啊，到现在我们家出了贼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偷不要紧，你往远了偷啊，在家门口偷啊，这我是少爷所为吗？

爷真打呀，这不将火吗？大家伙那意思，您手重别给打坏了，您教育教育就得了，别真打。有道是当面训子，背后娇妻，大伙儿不劝还好点，大伙儿一劝，佟林可真急了，你们管不着，翻身回屋，把枪可就拽出来了。多少年不动这枪，这枪这几天翻出来，在院子里蹲着憋着，就是抓贼用。今儿到屋子里把枪给瞪出来，提了这枪抬头观瞧，小孩通化龙啊，光着膀子在房上那站着，底下都是街坊邻居，一听这院打全都过来，连染房的人，大伙儿一瞧，房上一个房下一个，这爷俩要中家伙。老太太也出来了，攥着这枪杆，我说佟林你要干什么呀，咱可就这么一个孩子，哎呀，今日我绝不能让他活着，谁也别拦着，连你都算上，谁拦着我拿这家伙捅谁。小畜生，你下来。佟化龙，你上来呀。佟化龙心里还是我下去，下去把我捅死了。哎呀，这怎么办呢？皇上手搭莲蓬，他站得高看得远呢，往四面瞧，他一瞧，行了，我死不了了，我师父来了，怎么接这话语儿？哦，谁拦着你捅谁啊？你捅捅我吧，我同意。佟林转过身来拿枪，一瞧是大贼魔欧阳天佐啊，恍然大悟。全明白了，不错，就是你上我们家来要收我儿子当徒弟，我不乐意，感情你是怀恨在心呐，这几年你没登我们家门，感情你没走，一定是暗中把我儿子给带了坏了。天佐大哥，这孩子是你教的吧？嗯，我教的。冲他地里腰一上房，你还瞧不出来是我们门户里的身法吗？是是是是是，把这枪烫啷啷往院子里一扔，一翻身给染房掌柜的跪下了。染房掌柜的吓一跳啊，过来就抱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那位说佟林岁数可不小了，佟林是老来得子，人家一瞧这么大岁数老爷子给跪下了，那能让吗？老爷子您快起来，您这干什么？加了他拿钱回屋，老太太把钱拿出来，连当铺带您多少损失我佟林一力包赔，各位街坊邻居，既是姓佟的养下这样的孩子，没别的，我给大伙儿磕头了，跪在地上蹦蹦直磕头啊。欧阳天佐在旁边瞧着，自己这事办得不好，背着他教这孩子偷东西教了好几年了，实指望到时候露这么一手他一定喜欢，瞅今天这意思他是真动了心了，真生气呀、啊！哎，我说兄弟，你别跟我说话，你别理我，好，打我打不过你，抓我抓不着他，姓佟的老来得子，实指望他一把黄土把我埋了，我们老佟家也算香烟有序，没想到你姓欧阳的交给我们姓佟的偷东西，我说不让他跟你嚼，你跟我呛火，愣把他给教坏了。

0: 启示。欧阳天佐这么一瞧，佟林，你又何苦这样啊？这孩子不错，是我教的，你别跟我说话，你走不走？老头一下腰，把这枪可又抄起来了。你要不走，咱们几十年的老弟兄，你可别说姓佟的今天我要对不起你。大伙一瞧坏了，佟林要跟穿皮袄这位动手，也听出来了，这个童话龙偷东西是跟这位学的。大伙人多嘴杂呀，您也是，您教什么不好，您教人孩子偷东西，不怨人家爸爸跟您拿刀动仗的。看您年龄也不小了，这么大年纪您怎么办这下作事啊？可恼！欧阳天佐向来说人没让别人说过，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伸手捂着令，拳手要人命，叱咤江湖的大贼魔，多得让人说个闲话呀。欧阳天佐把皮袄领子往上那么一翻，一挺胸脯，眉毛一挑，眼睛一瞪，那意思就要杀人。佟林一瞧可坏了，嘿，我姓欧阳的，要来你跟佟林来，你要不带小畜生走，你今儿就走不了了，是走手。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佟家庄。佟林跟欧阳天佐反目，就因为佟化龙偷东西，佟林是怒不可遏，抄枪在手，痛下决心。欧阳天佐，既然你不走，你可就别怨我了，真让佟林拿枪把儿子捅死，他下不去手啊。看见欧阳天佐，他把他的愤怒全都拽着欧阳天佐身上。房上的童化龙也瞧出来了，以为师傅一道三言两语把这事儿就给化了，最多自己爸爸打自己一顿骂两句，哎，打这儿由暗转明，我还就跟老师学了。哪知道欧阳天佐也不是好脾气，三言两语话不投机，扑棱一下这一枪扎过来了。欧阳天佐不闪不躲，捧着一枪扎透了皮袄，正在前胸，这一枪扎上，佟林明白忘了，他有金钟罩，他不怕扎，把枪拔出来，二枪奔着梗嗓，你练你练不到嗓轴子这儿。欧阳天佐挨完这枪，一看他撤枪又扎，欧阳天佐急了，我让你一枪你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吗？似乎你佟林这个能耐在我欧阳天佐跟前就跟不会差不多，微微上自己的左部一抢，这枪锋，这枪锋可就过去了，一片脸，用手一抬，一攥这枪杆往下这么一拽，拿这手一捋，这枪杆往前一推，应倒立啊，这下要趟上，佟林。

0: 这胳膊就得折了。佟麟也知道打不过欧阳天佐，这会儿急了，你教我儿子偷东西啊，他也不撒手，往回就夺这枪。欧阳天佐心里话说，我也不能把他胳膊给攥折了，自己一撒手，噔噔噔把枪可就给夺回去了。像那个佟麟你就别打了，姓欧阳的我跟你拼了。鸣枪又刺，欧阳天佐一看，可是怨我不对，你老拿枪扎我也不行啊，再把枪杆裸入，握腰一腿，整蹬在身上，扑通一下把佟麟踹躺下了，把枪往地上这么一扔，贤弟你何故如此，你放屁，你不配当我的哥哥，姓佟的跟你交半辈子，我瞎了眼了。那位说这个事情怨不怨欧阳天佐，您要让我说就得怨他，确实佟麟他得生气，欧阳天佐这事办得不对。您还甭说教坏，您就是教好，您也得问问人家大人乐意不乐意。甭说那会儿，就是现在也如是，现在讲究开发小孩自主的能力，兴趣培养班，说过去啊都是家大人让他学什么他就学什么，主观的，这孩子是不是那材料也得先把奥数给报上，让他学化学学物理，日后让他成为啊科学家，恨不得拜牛顿，银宝黛是达尔文，爱迪生、居里夫人三位啊，那才成呢，日后这一下就了不得了。那孩子呢刚五岁，他爸爸就领着他啊上围棋班，那孩子上英语班、美术班，什么班都有。那么这个班里的老师们，当然他不能白班，他班一回他得有一回钱，他比在学校挣得多啊，是不是？我这个电视咱们得罪各位教育战线上的辛勤的园丁们，是不是？这不是这孩子真喜欢这个，咱说，所以现在说开发孩子自己的自主权，他喜欢什么你往上培养什么，那也不能全听这孩子的。这孩子啊打小刚五六岁，他爸爸问他，宝贝儿你喜欢什么呀？我喜欢崩爆米花，您找一个给我做一胶皮桶来铁炉子，我崩爆米花。那不成，小那干嘛呀，啊给你崩爆米花都得站着半站地以外，人家拿米拿糖给人家，愣可让人崩爆米花的苛扣一点，他那桶后边有一兜，您知道吗？他往外倒的时候，他当着你面都倒破落里了，实际他那暗兜啊那反兜啊存一兜，等你走远了，他把那兜里都掏出来搁在塑料袋里头，他卖那个成袋的都是你的，哎，崩一回扣二两，崩一回扣二两，就那样，攒三桶的就够那么一大包，您知道吧？你怎么知道？因为崩爆米花崩完了我不走，我怕他扣我的，您知道吧？我抱着这钱我在跟前站着，您知道吧？他崩五桶我都不见得走，您知道吗？他这一回就得一掏，他不掏的时候到下一锅的时候那个就没法要了，所以他必须当着我面掏出来，等那个掏出来给我，给我，这都是我的啊，连上一锅剩的都得给我，您知道吗？问那小孩你喜欢什么？我喜欢偷东西。喜欢偷东西上派出所、啊、找人啊，大哥您看您这侄子没有，打小喜欢偷东西，今天您逮着扒手了吗？啊，公共汽车上逮着俩扒手，您先别送分局呢，让我们孩子学一手行吗？哪有这家大人呢啊，这不胡说吗？这不是，你想小也不能让你教啊，欧阳 当天躲在人家家大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愣教好几年，穿房越脊教这孩子。这同林呢，这人又最恨这个，说哪你抢去，你实在没辙了，你混不下去了，你战神为王，你都是好样的，你跟人打，把家伙亮出来，俩人动手，打不过你，你把包袱抢了，这可以。你妈偷人家，这是不劳而获，最没出息就是偷东西。那么今天他恨疯了童话龙，恨疯了欧阳天佐了。欧阳天佐一脚把他蹬在地上，把枪给他下了，是余怒未消。佟林，我的兄弟，事到如今我没办法，已经交了，那你说怎么着？再说了，哥哥虽然我是干这个的，可是这么多年你了解哥哥我的人品，有没有错偷错拿之时？我不敢说我是杀富济贫，我是个侠盗，我什么时候偷过穷人钱？今天你这孩子跟你说实话，他干什么也干不了，非得跟我学不行。由他这一对眼睛，由他这胳膊腿这手，天生就是贼骨头，他不偷东西就算白长了。皆因为我看他是个人才，我才一腔的血扑到他身上，我要造就他成才，你又何苦如此呢？你还要往宽处想。童话龙下来，童话龙下来，过去把你父亲给搀起来，我看今天他要怎么着。欧阳天佐急了，你当着我面你打他一下，我打你两下。童话龙实在没辙呀，佟林在地上趴着，童话龙过来搀佟林，爹呀，我错了，好歹的您别跟我师父动手啊，就这一句师父，佟林就觉得怒从心头起，一翻身一扬手，打算给童话龙来个大嘴巴。你敢当着我面管他叫师父，师徒如父子，认他就别认我呀。躺在地上，佟林这么一扬手，那位说怎么了？中风了，急火攻心，挨着一脚趴在这儿，已然内火邪走，这个人中风难语，就看着哈喇子顺嘴角往下一流，半边脸往左边这么一歪，这胳膊一软，吧唧又扔在地上了，整个这人挺起来，咕噔往后边一躺，再动可就动不了了。童话龙哪见过这个，爹呀、啊、爹，王启义周的爸爸就觉得他爸爸身子软了，怎么不听使唤了？再看佟林，微睁二目，嘴子里头乌噜乌秃，也不知说的什么，这只胳膊一指童话龙，我说不出话来了。欧阳天佐一瞧，坏了，儿啊，你们家里有良药没有？赶紧给他吃下去。自己窜身过来，用手一掐佟林的人中，单膀一较劲，气沉丹田，力贯大指，这一股真气可就摁进去了，反了，再治可治不过来了。这儿可欧阳天佐用手一摸，他这左半拉身子已经凉了，气脉不通了，前心后背拿自己的手掌运动气功，一给他推拿，全都往笑。哎呀，欧阳天佐汗可下来了，那么大大贼摸傻了，这回我可缺了得了。没想到佟林这么大气性，怨自己呀、啊、怨自己不应该踹着这一脚啊，给欧阳天佐急得眼泪都下来，兄弟，都怨哥哥我的不是。 丛林话也说不出来，人也动不了了，哪找良药去？谁家的老预备着啊？安宫牛黄，哎，紫雪丹，谁家有啊？没有啊。赶大夫来了，这人搀到屋子里头，大夫给扎上针，给开的药，一时也过不来，大小便失禁，说现在的话半身不遂了。欧阳天佐就在佟家一住好几个月呀，每天跟佟林赔不是，看着佟林，佟林也咬定了牙了，就是不理你，也搭着说不了话，这半边脸动不了，就这半边脸能动，拿这眼角都不加欧阳天佐。欧阳天佐一进屋就闭眼，你说出大天来连看你一眼都不看，你教我儿子偷东西我不理你，我要能动还跟你玩命，这人气性也太大。欧阳天佐好几个月自觉没趣儿啊，化龙啊，这可怎么办呢？佟化龙也傻了，师父，我爸爸好得了好不了？这话问出来，欧阳天佐烟心呢，那哪还有个好啊？把你母亲请出来，我有话说。每天这老太太就是哭。欧阳天佐一看这弟妹岁数不大呀，一大官40岁不到，哎，弟妹啊，我大哥您什么都甭说了，爷不全怨您，不能这么说，是我们当家的他的脾气太大，怎么办吧？欧阳天佐把钱拿出来了，4根金条，一摞银票，往桌上这么一搁，弟妹，我没有别的，我在你们家待了好几个月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这些个钱足够你们过上几年的。佟化龙一天是我徒弟，一辈子是我徒弟，我兄弟让我气成这样，我推卸不了责任，打今儿起，弟妹，你们一家子所有的开销我姓欧阳的包了，那么我可得走，过上一年半载我再来，我还有好些事儿要找化龙啊。佟的奶奶说什么呀？佟化龙他妈一瞧这些个钱，甭说一年半载啊，这辈子都够花的，4根金条，一摞银票，大哥我们不能花您的钱呢，我花钱解心疼，转身往外走。佟化龙顺里屋出来了，妈，我爸爸叫您。大奶奶进屋就看佟林半躺半卧在床上，拿这只手一指桌子上放的那些个钱，啊啊，就这么一咧嘴一瞪眼，老太太可就明白了，啊啊啊，化龙你。佟化龙是个孝子，爸爸都这样了，也知道是老师不对，背着自己爸爸教自己，不敢原谅，低头。大奶奶没辙，出门把这金条可就搁在这银票上头，在手里这么一卷，抬眼看了一眼欧阳天佐，没原因，把外间屋门拉开，回头叫了一声，当家的你要看仔细些，啪，连金条带银票往外这么一扔，里屋的佟林就往后这么一靠身，一闭眼，啊，把欧阳天佐给臊的，哎呦！ 不能欺我的心呐。佟大奶奶摇了摇头，大哥，我不送您了。哎，欧阳天佐万般无奈，再说什么没用，这钱也没捡，一扭头顺佟家庄跑了。大奶奶这才叫佟化龙出来，妈，我看着你爸爸，你送一送吧。我不敢送，我怕我爸爸着急。没事，有娘我做主，你追一追吧。佟化龙撒腿如飞，在后边追，那哪追得上？这一回书叫大贼魔气走佟家庄。你别看大贼魔也差点半身不遂了，这脑子全木了，往外跑，这脑子里头都乱了，就觉得耳鸣心跳，日日直响。后边佟化龙喊他大贼魔根本就没听见，这日后佟家庄没法再登门，怎么来？自己悔青了肠子了。佟化龙追老师追不上，这才不遇而返，自己心头就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见着佟林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佟林睁眼一瞧他，用手一指他，摆了摆手，佟化龙就明白了，爹呀，您别生气了，您做得对，我不跟姓欧阳的小，打这儿起我绝不出家门一步，我要再偷我不姓佟。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小霸王佟林得了半身不遂了，当儿子气着，明知道打不过欧阳天佐，要跟欧阳天佐玩命，这一下踹趴下就没再爬起来，愣把欧阳天佐顺家里给撅出去了，银条银票金条全都不要。 欧阳天佐走了，儿子跪在自己面前以泪洗面，说爹我小好，您放心，我绝不再偷人家。佟麟一听童话龙跪在自己面前哇哇哭，知道孩子是个孝子，使了半天劲，由这右嘴唇牙缝里边挤出一个字来，那意思只要你小好就行。那位说童话龙怎么样呢？童话龙足不出户，上街买东西都支持老太太去，要不支持家里的长工去。他们家本来也够吃够喝，每天给爸爸端吃端喝端屎端尿伺候他爸爸。你别管他爸爸半边身子动不了，哎，仿佛比原先的活得到高兴。瞧着儿子这样，佟麟才算心满意足。爷儿两个就精心伺候佟麟，家里边上上下下的这些个工人们还都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尽心尽责，该种地种地，该收粮食收粮食，换回钱来一家子过生活。欧阳天佐来到江湖之上，见这些个人把这事儿一说，大伙儿全傻了。欧阳天佐多的承认过错误，各位，这事儿我办得太没有了，我不想活着了，一家子爷儿俩让我坑了，孩子我教了能耐半不落落，你说成没成？他能耐是不小，不在江湖上闯练，废物一个，老的让我气得半身不遂了。你说我这叫什么事啊？这叫大伙儿一听，得了，欧阳大爷，您呐甭着急，佟麟那人我们知道脾气太大，更何况您这事儿办的确实也有点框外，有点出圈，这么得了，等他呀这火下去一年半载，我们看看他去，一个给家里送点钱，另外呀，我们排遣排遣，劝劝他，我们要瞅有回头的意思您再去，现在去啊非给气死不行。我明白，没法登佟家门。是，都说好了，大伙儿来吧。简短说，老一伐的都来看佟麟来，把门打开，佟麟看见谁都哭。为什么？老弟兄见面本来就重感情，自己又动不了，难得老弟兄还都惦念着自己，无论谁到这儿都掏钱往床头上一搁，佟麟全都点头，花谁的钱都行。可底下这句就把自己送下来了，兄弟，欧阳老大啊，哪天也想看看你来，床头上一伸手，甭管是点心是钱，往门外的这么一扔，冲媳妇拿手一指，大伙儿一瞧，这就分了，完了完了，不提他行不行？钱是我掏的，不是他拿的。二哥，提欧阳不疼，欧阳天佐一文钱我都不能沾他的，他都是偷来的。童话龙冲着叔叔大爷挤过眼儿，那意思千万别提。大伙儿没辙呀，佟麟啊，那么我们来了会子了，看看你来，临走的时候教孩子一样玩意儿行不行啊？佟麟一听，那我求之不得呀。哎呀，你教什么呀？那意思大家伙一琢磨，那就捡拿手的教吧。老侠王陵点手叫童话龙，说儿啊， 你爸爸既然动不了了，打算让你学点武艺，这么着，你看，说着话一伸手。

出一图谱来，唰啦一下打在父子二人的面前。你看看，我教你这宗兵刃可好？没人会。佟林拿手一扶这张画，低头一瞧，龙凤日月判官笔，那意思让童话龙磕头。童话龙给老侠王林磕头，帮帮帮磕头，磕完头拿出钱来到兵刃铺打来这笔，南侠客也可不走了。王陵在他们家一住仨月，把一对龙凤笔可就交给童化龙。童化龙当着他爸爸一练，他爸爸高兴，王陵走了啊。过两天钱世忠又来了，要钱，一提跟欧阳天佐拉合往外拽东西，不提不提不提不提，临走我教孩子点能耐呀，又让孩子磕头，简短说吧，这也教那也教。好，这童化龙这能耐可太大了。本来欧阳天佐打这基础就好，欧阳天佐欧阳天佑俩人倒着班教，教好几年，二五经的硬功夫软硬功本来就都有，现在再加着各位侠客要给欧阳天佐找这台阶儿，大家伙尽心这么一教，童化龙身负绝艺，能耐最大就是童化龙。慢慢的小弟兄开始来，什么黄三太、杨香武啊、贾明啊、贾亮啊、凤凰、张齐、红旗、李玉，这些人都来，到这儿全都来看童叔，到这儿全都来看兄弟童化龙。杨香武暗含着把童化龙叫出来，兄弟，实际你现在是我师哥了，怎么了？我也拜了他们哥俩了，我给您道喜，同喜同喜，千万别跟我爸爸提这码事。蛮子来了，哎呦，别让他来呀、他来算怎么当的事？不成啊，他非要来呀、他大爷跟他爸爸说了，对机会瞧瞧你同叔，没准看见这小孩他不至于那样。我可不敢跟我爸爸提，我爸爸都这样了，我要一提这半边也动不了，不罪孽了吗？不是，那我也不敢说我现在拜了他老二位，你说这怎么办呢？贾明最混，行，你们甭管了，我跟童叔说。哎呀，我说童叔，童林还最喜欢就是贾明。您想吃什么我喂您呐，也说不清楚话，摆手，有个小伴儿想瞧瞧您来。对呀，我让他进来呀、也不是外人，欧阳泽啊，欧阳天佐的侄子，欧阳天佑的儿子，欧阳泽要看看您来。老童林长叹一口气，那位说怎么意思？不能堵儿子的道，我跟欧阳天佐不交，小弟兄们一块长起来的，我要不让进来，人孩子招谁惹谁了？再说了，贾明、贾亮、杨香武、欧阳德和童化龙，他们都仿上仿下，胡景春岁数最大，三太岁数也大，剩下这都是光着屁股一块玩的孩子，我能说不让他们来往就不来往了吗？佟林明白，佟林一听贾明说欧阳德，还真有点想这些小孩儿。大伙儿一瞧，和行有门儿，嘿，哎，完得进去，别提你大爷，别提你大爷，听见没有？去。欧阳德一进来，不提我大爷，提谁呀？佟叔，我瞧您来，您老倒好啊。那说他不是南方口音吗？哎，这地方假装学官话，学北方话，不让这老头啊心里难受。因为什么？我前文书给您讲。

0: 的。其实欧阳天佐、欧阳天佑都应该是南方口音，在一套书里的变口只需有一个人，就是欧阳德。打这儿说，跟这老头坐着一聊，不提大爷不提爸爸没得提呀、啊，我妈时常的惦记您，我看看您来。童话龙他妈一听，谁让这孩子进来的？你妈干嘛惦记他呀？哎呦，我的婶儿哎，我的糊涂婶儿哎，但我没得提呀、啊，我哎呀，无言了无的，我还是出去吧，哎。赶这几个孩子回来，跟大伙儿一说，见了欧阳德了，老先生们一条行有门，咱大伙儿一块儿来一趟吧，怎么也得让老大跟他见着面啊，把老二也带上，好稀里糊涂，老一辈的英雄来了够十好几二十位，都上山东临清州童家庄。赶上佟林那天心情还好，吃完了药在院子里边正晒太阳，大伙儿一个一个往里进，最末一个是欧阳天佑。这欧阳天佑长得跟欧阳天佐一样，佟林一时看岔了眼神，以为是欧阳天佐，要先跟他说是欧阳天佑也就没事了。老头坐在这个院子里这躺椅上，跟大伙儿打招呼，猛然间他一抬头一瞧，仿佛看见欧阳天佐了，他一咬牙一瞪眼，童话龙一瞧不好，二叔您出去，可就晚了。就看这佟林急火攻心，这脑袋往后一摇，猛然间往起这么一挺身，这一口血可就出来了。众位老侠大吃一惊啊，过来再一搭脉，气若游丝，佟林已然一要往笑，看不得欧阳天佐呀。童话龙呼啦一下，小孩们都跪下了，老侠客们连声呼唤，佟林摇头摆手，也知道自己不行了，连手叫童话龙来到切近，用手一指，童话龙指了指门外头，摆了摆手，那意思可不能跟他学啊，可不许偷东西啊。童话龙眨了眨眼泪，爹呀您别着急，这几年您还不知道儿我是什么心情，我连家门都不能出，我绝不跟他走啊。说完这句话再抬头啊，就瞧小霸王佟林慈心泪往下这么一淌，顺鼻子跟嘴角往下这么一淌，双垂玉柱，脑袋一耷拉，死了。欧阳天佐、欧阳天佑哥两个听说这个事儿，痛哭失声。欧阳天佑回来跟欧阳天佐就说，瞅见我就吐血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死了。欧阳天佐有心上佟家去吊唁吊唁，坟头喽尽尽心，让大伙儿给拦了，让天佑去就得了。就这个佟大奶奶也没给好脸，冷若冰霜。三年孝满，童话龙可老大不小的了，把爸爸活生生由半身不遂到伺候走，在家里边又开始守着老太太，这些小弟兄们都找他来。化龙啊，也有喊哥哥也有喊兄弟的，你是孝子，你敬顾了父母了，现在童叔也走了，你可不知道你师父 这几年呐，你师父头发一下就白了
1: 啊，
0: 那我怎么办呢？你要听我们大伙儿的，跟着我们看看他老人家去，老人家可也快不行了。咱们这套书您要听过三侠剑您就知道欧阳天佐怎么死的。佟麟打死了欧阳天佐就没怎么吃过饭，这心太重了，每天坐在自己屋子里找一蒲团，大伙儿瞅着都可乐。为什么？偷一辈子的大贼愣礼上佛了，老说自己缺德，他兄弟劝他也不听，谁劝他也不行。欧阳天佐真动了心了，有一时叨叨念念可就带出来了。化龙啊化龙，把欧阳德急的实在没辙了，带着大家伙三下临清州，跪着佟家门口不起来，说了声化龙哥哥，您救救我大爷，您要不去非死不行啊。佟化龙刚出校有心看师父去，又怕娘不答应，那门口跪着好些人，佟大奶奶能不知道吗？万般无奈，这才把佟化龙叫到近前。不错，你爸爸是让欧阳天佐给气死的，可是有一节，当初他们哥俩好，咱们一家子仰仗人家时候，娘我不能忘这恩，已然死了一个不能再死一个，你跟他们去看看你师父去吧。娘看谁去？看你师父去，坟头喽由我跟你爸爸说去，娘我做主，你要尽半子之劳。老太太明白，您别看乡下妇女明白道理，愣从家里头把佟化龙放出来。佟化龙心急如焚，跟着欧阳德够奔欧阳天佐的家。来到欧阳天佐家，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听见里边哭声一片，哎呀不好。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

0: 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

0: 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2: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4: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6: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8: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7: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8: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7: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6: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0: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9: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1: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2: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9: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6: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3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

0: 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2: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一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2: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

0: 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领时代潮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0: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

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天气方面，南方地区12号起预计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出战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在昨天的比赛中全部取胜。其中，董天瑶经过3局鏖战，淘汰了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途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呢正是墨西哥，最终两队1-1战平。时隔16年，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两队一共吃到3张红牌，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三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3地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希望这三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在此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
3: 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
4: 夏奇拉的现

0: 场，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三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开场第九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西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被利拉抢断。
1: 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
0: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西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三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两名球员，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希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六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1: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起球，头球破门，球进了。
0: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兹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核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9人应战，成为2006年荷兰队葡萄牙各被罚下2人后，世界杯首支单场有2人吃到红牌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中卫蒙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但南非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3: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2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4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雷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2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4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攻 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的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8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对于中国球迷的好消息是，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中午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2: 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小组赛，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4: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小组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波黑队。明天上午10点 D 组的比赛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7:16，一度已经逼近一个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威胁夺取哈尔克岛。
4: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奇兹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2: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之后又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4: 特朗普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2: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4: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则表示，霍尔木斯海峡仍保持通行，已为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4: 围绕是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美国各执一词。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实际上仍不顺畅。
6: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还处于基本上被封锁的状态，因为现在是美国和伊朗双封锁嘛，美国是封锁从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名义上说是只封锁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际上是封锁了绝大多数的船只。那么现在美国说伊朗没有封锁海峡，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军的引导和保护之下，一个月有200艘油轮出来，总计有1亿桶石油，但是它的量还是很小的，因为过去一天海峡就要出那个2000万桶石油，现在特朗普说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石油， 所以这确实可能在美国悄悄引导一些船只出来了，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4: 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
7: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8: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中宣部、公安部10号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号至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近日，区委讲师团依托百人千场近万站基层理论宣讲活动，奔赴上湖湾镇几家街道、图文岭街道、苇子沟街道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理论学习走进基层、入脑入心，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激励基层党员以实干担当提升服务效能。近日，龙家街道联合应急、消防、水利、卫生、学校等多部门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紧贴辖区实际，围绕积水点、抢险、人员转移、安置全流程展开，模拟强降雨险情，进行堤防加固、群众转移等实操，规范应急响应程序。下一步，街道将完善应急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夯实防汛基础，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度汛。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 在书里

0: 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知道，
12: 不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

0: 像糖果一样甜。
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电价600-600+，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厂
14: 尽管
13: 现在
14: 烧
13: 的
14: 家
13: 电
14: 费
13: 消耗着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7: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8: 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小说演绎，戏剧编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一斗成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在本集节目中，易中天教授将就几个大家熟悉的三国人物和三国故事，为您梳理三国历史的多重形象，画龙点睛品三国，继往开来说三分。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讲三国。说起三国，我们就会想起著名的赤壁之战。而说起赤壁之战，我们就会想起苏东坡

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来江月。苏东坡这首词写的可真是大气磅礴啊，它使我们想到三国时代的英雄气概、浪漫情怀。苏东坡这首词是他47岁的时候在湖北黄州赤壁所写。黄州赤壁不是三国周郎赤壁，这一点苏东坡是知道的，因此他说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也就是有人这么说，但他还是写了这首词。因为当他站在黄州赤壁岸边，看着那万里长江滚滚东流水的时候，他没法不想到三国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就说周瑜吧，周瑜是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的前线总指挥，当时34岁，迎娶江东美女小乔已经10年，并非小乔出嫁了，但是苏东坡把小乔出嫁和赤壁之战联系在一起，是要着力表现周瑜风流倜傥的儒将风采。所以下面说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羽扇就是羽毛做的扇子，纶巾就是青丝做的头巾。这个打扮在当时是儒雅的表现。我们知道汉代的服饰啊，贵族和官员是要戴冠的，高高的冠，宽宽的衣，峨冠博带，是所谓汉官威仪。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呢，贵族和官员开始时髦，穿戴平民的服饰，这就是戴头巾。如果是军事将领而一身平民的服饰，羽扇纶巾，那就是儒将风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周瑜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赤壁之战当时的场景。赤壁之战打响的时候，曹操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北部中国。我们知道曹操是一个乱世英雄，他以微末之身起兵靖难，讨董卓，伐袁术，杀吕布，降张绣，灭袁绍，征刘表，获得了当时北部中国的统治权。这个时候他决定南下，一举剿灭盘踞在江东的一己力量，这就是孙权的军事集团。这对于曹操来说是他一统天下九合诸侯的一个战略举措，而对于孙权集团呢

0: 说，那可谓危急存亡之秋。当时曹操轻提大军十几万人，号称80万，杀奔江东而来，列阵于长江的西北岸，地点是现在湖北省的赤壁市附近。当时曹操的军队在长江西北列阵，战舰连成一片，军旗在江风中飘忽，虎视眈眈，雄心勃勃。而江东的君臣谈虎色变，魂飞魄散，胆战心惊，纷纷向孙权提出立即投降曹操。但是34岁的青年将领周瑜却不把曹操的几十万人马放在眼里，他头上戴着青丝做的头巾，手上拿着羽毛做的扇子，安之若素，指挥若定，谈笑风生之间，曹操的几十万人马就灰飞烟灭了，不可一世的敌人就立即遁逃了。
1: 通过以上易中天先生对赤壁怀古这首词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赤壁之战的主角周瑜是一位光彩照人的少年英雄形象。而根据小说《三国演义》的描写，赤壁之战的主角应当是诸葛亮，周瑜不过是作为衬托诸葛亮的智谋形象的配角而已，是一个气量侠的角色。那么历史上的周瑜究竟是一个具有怎样性格的英雄呢？
0: 事实上，历史上的周瑜确实是这样一个英雄的形象。他24岁的时候就被孙策任命为建威中郎将，吴中呼为周郎，就是当时他们这个地方的人都管他叫周郎，叫孙策为孙郎，郎是小伙子的意思，这个时候呼他们为郎有赞美的意思，所以孙郎就是孙帅哥，周郎就是周帅哥。帅哥都是招美女喜欢的，帅哥也都是喜欢美女的。我们古人有两句话，自古美女爱英雄，自古嫦娥爱少年，所以美女最喜欢的那就是少年英雄。周瑜和孙策恰恰就是这样的少年英雄，而且他们也都娶到了江东最美丽的女孩子，那就是乔公的两个女儿大乔和小乔。这个时候的周瑜啊，真可谓官场、战场、情场场场得意。想想看吧，一个24岁的年轻人担任了一个地方的高级将领，叱乘战场，建功立业，而且娶了这个地方最美丽的女孩子为妻。作为一个男人，还有比这更令人羡慕的吗？连苏东坡提起这件事情来，还表现出他的无限的羡慕吗？我们去品读一下苏东坡的词，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反正我是羡慕他的。你想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会去嫉妒别人呢？不，我们嫉妒他还差不多吧。他又怎么可能因为嫉妒别人而会被别人气死呢？ 实上历史上的周瑜气量是非常大的，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气性恢阔，就气量大，品质好，当时的人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刘备说他气量宏大，蒋干说他雅量高峻。这么说一句，蒋干这个人也是受冤枉的。蒋干确实到过周营，因为蒋干和周瑜是同学，但是蒋干没有到什么书。看来啊，历史有时候离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遥远啊，我们已经很难弄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了。事实上，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三种形象，一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称之为历史形象，这是历史学家主张的样子，比方说《三国志》的记载。第二种呢，是文学艺术作品当中的面目，我们称之为文学形象，这是文学家、艺术家主张的样子。还有一种是一般老百姓主张的样子，我们称之为民间形象，比方说民间信仰中历史人物的形象，以及我们每个人心目中历史人物的形象。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就是一个历史剧啊，电视连续剧或者电影拍出来以后，我们的观众会发表评论说某某演员演得不像，这个曹操不像，这个周瑜不像，这个林黛玉不像，这个贾宝玉不像。你怎么能说不像？你见过？那可见了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形象，这个我们称之为民间形象。这三种形象呢是有差距的。对于三国来说，形象最离谱的是诸葛亮。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提起诸葛亮，人们就会想到工程记，而说起工程记，则展现出了人们对诸葛亮军事天赋的无比推崇。那么诸葛亮的空城计究竟发生过吗？人们对诸葛亮的追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易中天先生对诸葛亮的历史形象又有着怎样独辟蹊径的品评呢？
0: 诸葛亮这个人呢，至少从近代开始就已经是很多人追捧的对象。当时有一个叫郭聪的人，郭聪这个人大概是诸葛亮的铁杆粉丝，觉得呢现在大家对诸葛亮的评价远远不够，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调亮武士，隐没不闻于世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里还有五件事情是你们大家不知道的，第三件事就是空城计。诸葛亮的空城计最早见于郭聪的这篇文章，后来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的时候引用了这个材料并予以驳斥，说当时在阳平这个地方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司马懿官居荆州都督，驻扎在宛城，不在阳平战场，怎么可能有诸葛亮和司马懿的这个空城计呢？但是这个空城计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所以文学作品是一说再说，戏剧作品呢也就一演再演。 但是这个事情它是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的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空城计呢，大体上的意思就是说，司马懿率兵来进攻，诸葛亮派马谡去守街亭，结果马谡这个人是个书呆子啊，空谈可以，打仗不行，把街亭给丢了。于是司马懿就率领了几十万军杀奔而来，当时诸葛亮手上已经没有兵了，只好把城门四个城门全部打开，派了20个老兵到门口扫地，诸葛亮自己搬了一张琴，焚了一炉香，带了两个小孩子坐在城楼之上唱卡拉 OK。 司马懿的大军跑来一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司马懿自己打马上前，大为惊诧，说这牛鼻子老道他搞什么搞，城门大开他开 party 啊。于是撤军。这个事情不合逻辑啊。第一，你不就是怕他城中埋伏了军队吗？派一个侦察连进去看看，探个虚实可不可以？第二，司马懿亲自来到城门楼下，看见诸葛亮在城楼上面神色自若，琴声不乱，说明距离很近嘛，看得见听得清嘛，那你派一个神箭手把他射下来行不行？第三呢，根据这个郭冲的说法和这个《三国演义》的说法，两军的兵力悬殊是很大的啊，有说这个司马懿带了20万大军的，有说司马懿带了10几万大军的，反正至少10万吧。你把这个城围起来，围他3天，围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头就走呢？所以是不可逻辑。诸葛亮的空城计啊，是虚无缥缈，其他的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等等，都是编出来的。其中最可笑的是借东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三国演义》，当时诸葛亮借东风是个什么形象？披头散发，光着脚丫，穿一身道袍。所以鲁迅先生说《三国演义》壮诸葛多智而近妖，这个妖不是妖精也不是妖怪，是妖人。妖人呢，就是当时那些装神弄鬼的，什么巫婆啊、神汉啊这一类的人物。诸葛亮当然不是妖人嘛，诸葛亮不但不是妖人，而且是帅哥。三国志说诸葛亮身长8尺，这个8尺是汉尺，汉尺的8尺和现在4尺5尺5寸相当于1米84，而诸葛亮出山的时候年龄是多少呢？26岁。请大家想一想，26岁的年龄，1米84的个子，该是什么形象？和我们心目中的、我们舞台上的一样不一样？借东风这个事情，当然也是没有的。而且就算有，去借东风的人也不该是诸葛亮，该是周瑜啊。我们去读杜牧的诗嘛，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没说东风不与诸葛便呐。实际上，诸葛亮在赤壁之战期间的主要功绩是促成了刘备军事集团和孙权军事集团的联合，这是他的主要功绩。

0: 亮在刘备去世之前的主要的功绩，也是为刘备定下了三分天下的政治策略。也就是说，诸葛亮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未必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是值得怀疑的。现在成都的武侯祠还有亲人赵藩写的一对公心言，他说：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不审视及宽严皆误，后来自损要深思。这一副公心言其实是委婉地批评了诸葛亮，批评他在刘备去世以后主持蜀国工作的时候穷兵黩武，宽严皆误。但是到了《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就变成杰出的军事家了，而且神机妙算，算无一策。其他的军事将领都变成了提线木偶，傻乎乎的带着军去打仗，走到地方掏出一口袋，军师给我锦囊妙计，打开看看，哦，怎么办？这个实在是太离谱了。这个表现了什么呢？表现了人们对他的崇拜。
1: 易中天先生认为，诸葛亮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但未必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像以上分析的空城计和借东风等，只不过是文学家们把诸葛亮神化。所以历史形象不等于文学形象，而对三国人物崇拜达到最不可思议的当属关羽。关羽已经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而且他还被奉为行业祖师爷。那么民间为什么那样崇拜关羽？易中天先生对民间的关羽崇拜又有着怎样的精彩点评呢？
0: 文化人是非常崇拜诸葛亮的，而民间信仰呢更多的是崇拜关羽。关羽也是一个值得崇拜的人，因为关羽特重情义，这关羽最大的特点。关羽被曹操俘虏以后，曹操对他非常非常的好，关羽呢也非常感激曹操对他的收留和信任，但是关羽仍然心向刘备。那么这个时候关羽就面临了一个选择，是效忠曹操呢，还是效忠刘备呢？而关羽采取了一个什么做法呢？说我重重的报答曹操以后回到刘备身边，这就是重情重义啊。当然关羽走的时候，曹操也表现出了自己的大度，当时有人提出来要追杀关羽，曹操说不要，这样的义士我们应该尊重他。可惜现在民间只记住了关羽的情，忘掉了曹操的义。正是由于关羽如此的重情义，因此关羽成为民间信仰崇拜的对象。但是这个民间信仰呢，有时候想起来呢也是有点怪怪的。我们知道这个民间信仰啊受两本书的影响最大，一本是《水浒》，一本是《三国》。虽然在文化人那里《红楼梦》的地位最高啊，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 No.1， 但是民间呢喜欢的还是《水浒》和《三国》。比方说民间行业会用《水浒》和《三国》的人物做祖师爷，比方说强盗以宋江为祖师爷，小偷以石阡为祖师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个编织业以刘备为祖师爷，啊，屠宰业以张飞为祖师爷。